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牛童是一名摄影师，过去几年他开启了一个名为快递的摄影项目，用大画幅相机给400多名快递工作者拍摄肖像照，镜头中他们的表情总是有些严肃，脸上的沟壑很深，手糙糙的，背厚厚的，有一种油画般的庄重感。他说他希望拍摄的是一个人就像一座雕塑，伫立在自己的工作空间。2024年这组作品入围了莱卡奥斯卡巴纳克摄影奖主竞赛单元，牛童也成为自1979年以来第四位获得提名的中国摄影师。这其实是牛童的毕业作品，想法源起于母亲。2020年底，牛童的母亲进入南京一家快递转运中心，成为一名分拣员。因为担心母亲的身体，他跟随母亲进入工厂，意外走进了快递工人的生活。在快递厂里，他见到一代人的缩影，他们大多来自苏北、皖北和西北地区，跟随打工潮来到江苏，辗转于各个工厂之间。他听他们聊曾经的梦想，去到他们的家乡，看见他们的来处，也见到他们如何在城市中打拼，又如何努力挣得有限的生存空间。20多年里，牛童从出生并成长的南京郊区走向西安、北京，通过读书改变了自身的命运。很长时间里，他一直逃避自己的过去。他说，如果不是因为拍摄母亲的工作，他可能也会变成曾经向往的精英模样。是快递这个项目让他有了回望的勇气。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从那里过来的。拍摄进行了5年，仍在继续。5年里，他经历了母亲从患癌到去世的过程，这也是20多年以来他和母亲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他一点点检视起母亲的故事，重新理解了一个单亲妈妈的不易。很多年前，母亲一个人从安徽宿州来到南京打工，她去过文具厂、医疗机械厂，做过保险，代理过酒水，摆过摊，开过小超市。她肆意过也失意过。今年年初母亲去世，按照母亲的遗愿，她把骨灰撒进长江，顺着江水飘向远方。他向我们讲述了过去几年的拍摄经历，照片背后的故事，还有这个过程中他和母亲的点滴相处。能明显感受到牛童还没有从失去母亲的哀伤中

0: 走出来，几乎每一个问题，他的讲述总会落回到母亲身上。他说，他是一个妈妈带大的孩子，也会带着妈妈的眼睛活下去。牛童说，最早想要拍快递，就是因为妈妈。小学的时候，我父母就离婚了，我是妈妈带大的孩子。记忆里，他一直在换工作。2011年下岗前，他在一家文具厂，经常要搬重物。有一回工作的时候，腰受伤了，后来他被裁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他腰不好。在那之后，他就辗转各个地方打零工，去过医疗机械厂，做过保险，代理过酒水，也自己摆过摊，开过小超市。但这些事我当时都没概念。我记得初中的时候，班主任统计班上每个孩子的家庭平均月收入，我答不上来。回去问我妈，她给我说的意思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没有别的话。后来我离开南京去西安上大学，离家1000多公里，像端午节这种3天的假根本回不去。我本科学的是影视制作，从大三开始就会去一些剧组打工赚生活费，有时候寒暑假为了省钱也不回家，所以很长时间里我跟家里的关系一直挺真空的。2020年我读研一，有天我妈给我打电话说她去了极兔速递做分拣工作。听到这儿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那时候所有捕快基本都是爆仓的状态，我妈的腰和手因为之前的工作受过伤，我不想让她再做那么重的体力活了。考完试回到家，我们因为这个事儿吵了一架，吵完我又有点羞愧，担心话是不是说重了，所以主动提出想去她的工厂看一看。第一次去是接她下班，厂子在城市的一个夹角里，左边是化工厂，右边远一点的是回迁房，两侧都灯火通明，只有这一块没有路灯，很黑，盖的也是瓦棚房。越往里走越觉得陌生，你就觉得这个地方跟这座城市没什么关联。因为是晚班，最后一批货也都拉完了，剩下几个人在那儿收拾。尤其那晚下了雨，在一个黑压压的场地里，只有水坑是亮的，倒映着城市远处的夜景，那种感觉有点梦幻又有点魔幻。我妈看到我招呼我过去，我跟她说这个地方拍照很好看，她可能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站在旁边等我拍完回家。我们的相处一直都是这样，她不会因为我来接她下班特别惊喜，也不会因为我们吵架特别难过。他十几岁就从村里出来打工了，习惯了一个人消化所有的情绪。后来我骑着电瓶车载他回家，我俩都穿着雨披。我想起小时候在雨棚里，当时可能是无聊又有点好奇，把脚伸到车轮轴里，脚趾盖整个被掀翻。我妈本来要去上班，最后只能带我去医院包扎，但她没有责怪我，只是问我疼不疼。那天我妈坐在车后座，我就有种回到小时候的感觉。下一次跟我妈进工厂，那个画面极其夸张，快递厂的白天和晚上是完全不同的，卡车开进来，货物全部卸下来，你就感觉人都被埋到那些货里，没有人说得清一卡车到底有多少件货，根本数不过来。我妈只知道这一天她要干1500票到2500票。在快递厂，计量单位不是货物数量，而是车型。这一趟是一辆4米2的车，下一辆可能是10几米的车。只要忙过那个时间，又会有一段非常真空的时间。上午的车已经卸完，货也都分拣完，被拉走了，人都散去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人去楼空或者怎么样，都没办法形容我在现场的感受。 后来有些老师得知我要拍摄这个主题，希望我能拍出那种冷峻的机械化的画面，但那都不是我当时的主要体验。我的体验是人忽然不见了，他们到底去哪里了？当时对于拍摄我妈的工作还只是一个模糊的想法，后来回到学校，我还是老想着我妈的事儿。到了双十一，我会很担心，不知道她的工作忙不忙，累不累，就觉得我应该做点什么，不要老是关心自己的状态，至少去看看我妈在干什么。2021年年底寒假回家，我决定以实习生的身份进入我妈的快递厂。进厂之前，我对快递行业的了解很少，当时以为分拣这个工作可能跟我妈之前在文具厂做女工的状态差不多，不断的装货和卸货，把东西放到该放的位置。真正开始干的时候，我发现她跟我想的还是不一样。为了保证速度，人会卡在一个很奇怪的姿势上，一只手拿着扫码枪，另一只手往后扔快递，动作就跟兰州拉面的机器人一模一样，只不过手是反着来的。一趟车的货物基本需要2个多小时才能干完，干不到一会儿，整个肩膀到手指真的会巨酸无比。一开始我还没正式拍，只是跟大家聊天，普快讲究的是量大，有时候工人之间也会吐槽，遇到大件同组的人可能会顺带帮一下，这时候大家会说谁会买这么大一个东西啊，拎到重的东西就说这一定是一个养宠物的人买的。我也受过几次伤，其实不知道是怎么受伤的，就莫名其妙的身上被划了一些伤口。他们知道我是因为妈妈才来做快递，对我很好奇。当时我跟一个叔叔一起开车送货，他会跟我讲我妈的事情，我也会问问他家里的事。碰到有孩子的，他们会更好奇。有一个师傅的女儿马上要高考填志愿了，女儿想学摄影，但她觉得摄影费用特别高，问我每年要花多少钱。我跟她说我大三开始生活完全可以自理，就这样子我们交流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在厂里的那一个月，我始终觉得自己像一个局外人。一方面我确实太年轻了，我就20多岁，大家至少是30-40的年纪。后来当他们知道我是一个研究生，就更奇怪了，为什么我会出现在这里。在大家的眼中，我是因为体贴妈妈才进厂帮忙，不会把我看作一个同行。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一遍遍在心里问自己，你到底想要拍什么，或者说这个项目的意义在哪里。我发现自己最关心的就是他们的个人故事，听到他们的口音，我会好奇他们从哪里来，慢慢问了更多之后，发现很多人其实是同乡。还有一些阿姨来这里是为了能回去给孩子做顿饭，因为快递厂中午是可以回去的。我也会想到小时候，小学的时候我妈上的是夜班，经常半夜醒来发现家里没人，会有很强的不安全感，不知道漫长的夜晚要怎么过。当时电视上老放 TVB 的鬼片，还是挺吓人的。在那种状态里，我一直都不理解为什么妈妈要上夜班。当成为一个旁观者，看到这些阿姨的时候，我忽然就明白了，我妈上夜班就是为了能够白天照顾我，晚上走之前还能给我做好饭，这样我放学回来加热一下就能吃。我也会想起她以前上班的时候总是戴着耳塞，因为工厂晚上的噪音很大。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最开始拍摄牛童印象最深的是一位阿姨，那天晚上我们原本是打算去她家拍照，但过去的路上她和我讲起以前她是送外卖的。有一年冬天，她在一个老小区配送，路灯很暗，不小心踩空掉进了景观池，棉袄全湿了，但手上还有单子要送，只有送完才能回家换衣服。听起来可能就几句话他就把事情讲完了，但是那几句话组成的一切我们脑子里都有画面。后来我问他，你跟家里人是怎么说的？他说过了一段时间他给儿子打了个电话，没说别的，就是问了他最近学习怎么样。可能就是这种隐忍让我想起了我妈，他们都在外面漂泊，一直在服务别人，从来没考虑过自己。包括他想起受伤这件事，听上去好像很私人，其实受到伤害对他们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凡你跟他们多聊一会儿，分拣员们都很愿意打开话匣子，因为在生活里很少有人愿意听他们讲。那天也是一个下雨天，我对南京这座城市最深的感受就是雨。后来我们决定就在小区楼下拍，站在一个看起来又像家又像路的地方，我们往往会忽略掉楼梯、道路这些过渡的空间，它们不像家或者工厂，可能不承担具体的意义，但代表了一种不断移动的感受。我希望能够把这种感受拍摄进去。快递阿姨说，披着雨披面对镜头拍摄时反而更自在。刚开始拍摄我用的是小相机，当时想法很简单，快递是关于速度的工作，拿着小型相机可以捕捉这些瞬间。但是拍着拍着总有一种偷拍感或者猎奇感，我只是获得了他们工作过程中的一个截面，他们也会反馈自己在镜头里并不好看，或者觉得自己在工作中有点木讷。后来选择用大画幅，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它特别笨重，操作也很麻烦，你跟拍摄对象需要进行长久的沟通才能完成照片。最开始沟通拍摄大家都会很谨慎，担心自己的工作是不是不体面，或者觉得我有别的目的，很多人也会很害羞，尤其是旁边人一起哄，他们就会说我不上相，不拍不拍，或者我不好看，你去拍他。但我会跟他们说，我觉得你很特别，哪里特别，对方就会建立起信心。对城市中产或者白领来说，摄影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对他们来说，当一个免费的服务性的东西进入到生活里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不习惯，所以沟通有时候会变成送红包一样，我不能收，我不能收，需要反复推拉一阵子。在这个过程中，交流很自然地发生了。有些人会问我，这东西还能拍不？也会问，现在还有胶片吗？他们会开始关心摄影的问题。有些人可能会问你的工作和生活，比如靠什么赚钱？我就说，主要靠拍短剧，拍短视频。所以拍摄的过程也变成对方了解我的过程。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方法，至少我们是在一个平等的互相知情的状态中拍摄的，他们对我会有更多的信任。在快递厂待了一个月我就回学校了，那段时间我并不清楚这个项目会不会持续下去。后来因为我妈妈患癌，我休学回南京陪她，那是我人生中我们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也是快递这个项目的转折点。2022年5月，有一天我在图书馆自习，接到我妈的电话，一开始就是聊聊日常，后来她跟我说，她生病了，查出了肿瘤，已经是4期了，但她没说。
我问他有没有转移，他才犹犹豫豫地说肝上有一点点，医生说能切。在医院陪护的那段日子虽然很辛苦，但就像我之前在快递场不断问自己的那样，为什么别人能坚持下来，你坚持不下来？当时碰上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基本上两个月我都没有离开过病区。我也发现医院是个很现实的地方，你真的能见到一些中年男性照顾到一半就跑掉了，能坚持下来的大多是女性。我妈是先做化疗，把肿瘤控制住之后才做的手术。我记得很清楚，那场大手术持续了6个小时。后来我拿了相机去拍了切下来的肿瘤，我的手很抖。拍完之后心里觉得这个事儿总算要告一段落了。做完手术封控结束，我跟我妈都阳了，休养了一段时间。我妈跟我说她想回老家看一看，其实老家早就没人了，外婆在我初中的时候就走了。回去的时候我妈也很失落，她记得这边有很多杨树，现在没了。当年她走出村子要拐很多弯，现在桥也修好了，村子里以前认识的人都不在了，外公外婆的房子早就被推掉了，有一种家无处安放的感觉。也是在陪我妈回乡的过程里，我对快递这个项目有了更深的理解。之前我更多拍摄的是快递员的单人肖像，那个时候我想要关注他们背后的故事，我想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又为什么来到城市，我想要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和土地的关系，他们和家庭的关系。2023年春节，我联系以前厂子里的人，想跟他们一起回老家看看。我去过一对老夫妻的家里，他们是安徽人，最早儿子在城里做快递，后来失业，家里压力很大，老夫妻才进城做分拣。因为口音太重，他们没办法跟别人沟通，每天收工就回到一间门卫室大小的宿舍。但进到他们老家的房子里，完全是不一样的感受。印象最深的是墙上那幅泰山的画，旁边还挂着梅兰竹菊，特别有乡村里中堂的感觉。你也能从里面看到很传统的文化底色，包括联想到他们在城里生活的不习惯，为什么还是想要回到老家。来南京这边打工的主要是苏北、皖北和河南一些地区的人，看上去是3个省，离得都很近，文化的认同感也很相似。记得有一次我在江苏泗洪那边拍摄，有一个安徽那边的拍摄对象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去，我说我在泗洪，他让我把定位发给他，他一看就说近得很，开着50红光就过来了，把我从这一头拉到那一头。还有一个小哥原本是去另一个地方拍摄，但他过来接我，路上聊的时候他一直在提一座山，那是他们附近7-8个村子唯一的一座山，他小时候经常会去爬，后来我提议去那里拍。到了那里其实不算是一座山，就是一个山坡，背面那块是石料厂的开发工地。他站到山头和我讲，小时候他会爬上来眺望不同人家的村子，山的底下是坟堆、墓碑、松树，然后是水泥路，再往前就是柏油路。如果不是因为这次拍摄的机会，他可能也不会再回来看一眼了。对于那些在村子里的留守儿童，虽然他们和父母是有感情的，但始终有隔阂，这也是很现实的事情。为了讨生活，必然有一部分会被牺牲掉，可能他们在这个阶段无法理解，必须得过了很久以后才能明白。当然到了很久以后，这种理解会形成一种陌生感，所以回乡拍摄的过程里，如果可以的话，我会给全家人拍一张全家福。我还拍过那对老夫妻的儿子和他的儿子，之前他们进城要坐轮渡，他带着我去了那个渡口。

早已经荒废了，但标识牌还在，这边指向宿迁，那边指向徐州。我让他们一个站在船上，一个站在船下。他和他儿子长得是真像，都胖胖的。他跟我介绍，现在村子不走轮渡了，是因为修了好几座桥，这样劳动力就可以往江苏跑了。留在村里的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返乡拍摄的过程中，牛童一直在思考代际的问题。那张父子的照片让他触动很大的原因，不仅是父子长得很像，他们的故事也很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牛童的讲述。大家为什么来到城市？通俗来讲，就是钱。我妈跟我说过，小时候她想读书，但家里有好几个孩子，她最小，没钱。家人觉得女孩要嫁人，识字没用，小学她就辍学了，在家帮忙掰玉米。当时她的手都没发育好，掰一会儿很痛，她就哭不想掰。到十三四岁，有一次她闹脾气顶撞外公，外公打她，她一气之下偷偷收拾东西准备离家出走。外婆跟她关系特别好，两个人晚上在房里抹眼泪。最后是外婆把她送到了村口，她坐上中巴车就来到了南京打工。那个年代有机会，她在城里找到工作，买下房子，但她一直还是有遗憾。我记得初中的时候，我们住的地方离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很近，这个学校的毕飞宇很出名，我妈立马给我买了毕飞宇的推拿。包括我现在成为一名老师，很大原因是想让我妈能安心，尤其是她生病后一直希望我能有一个安稳的生活。虽然我并不觉得老师是我一辈子的规划，但我也愿意为了她看起来安心与稳定。后来在学生身上，我能看到曾经的自己，学生给我也带来了许多疗愈。我对学生说过最多的话，大概是需要多走出校园，做学生也不必太乖，找到自己的目标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做完这个项目，很多人都觉得和他们想的不一样，大家希望看到那种宏大的结构性的东西，那些别人拍不出来的画面。但我的照片都是日常的。记得2023年毕业展的时候，很多人看完最大的感触就是，这不是拿手机就能拍吗？我说我是拿大画幅相机拍的，他们觉得这是浪费器材。如果是以前，我会很在意这些评价。拍摄快递前，我也像很多艺术生一样，希望自己能在艺术上有一些成绩，拍出别人拍不出的东西。有过一段时间，说起快递这个项目，我都会有点羞耻。怎么形容呢？就像是你给一个陌生人去展现自己最本质的生活，而这些生活，我过去一直是主动逃避的。我从小生活在城乡结合部，家住在燕子矶，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开发区，但在当时两边都是巨大的化工厂，后面就是农田、火车轨道和零星的村子。上下学的时候，化工厂飘下来的白色粉尘会将整条路染白，从草木、石头到屋顶全部雪一样的白，过一段时间白色会变成灰色，生活环境也挺乱的。小学的时候，我就跟着一些邻居去网吧打游戏，从白天一直打到晚上。有一次被我妈发现，狠狠打了我一顿，拿织毛线的针戳我屁股，让我跪在键盘上反思。后来带我去网吧的很多朋友初中就辍学了，有些甚至进了管制类的学校，再也没有见过。从小学到初中，我的体验始终是介于混混和学生之间的状态，学习不是很好，混也没真的去混。高中上的是一个很普通的学校，没太多人能靠文化成绩考上一本。我一直很喜欢画画，也喜欢写点东西，后来通过画画考上了西安美术学院，当时油画和国画是主流方向。但是一个画家想出来的时间成本很高，我们家没有这个条件，所以我就想学一门手艺活，报了影视。

制作专业。当时的想法很实际，实在不行，回家还能开个影楼。但上了大学之后，我才发现影视制作不是普通人的游戏。大三那年，我帮一个朋友做毕业创作，大家算上人情，攒了20-30万拍一个片子，不是一个小数目了。我们的片子确实入围了一些奖项，但当时很多比拼的并不是对生活细节的观察，而是比拼观念，比拼技术。30万是一个很尴尬的数字，我们后面没办法再掏10万做更多的事情，最后也挺打击的。后来毕业选择了纪录片方向，研究生的时候就转向了图片摄影。我觉得如何理解现实是急需解决的事情。成长过程中，我最大的困惑也好，自卑也好，就是我的身份。我虽然生在南京，长在南京，但身份证是安徽的。上了小学之后，有些老师会问你父母在哪里，有些孩子会受到父母影响，歧视你的出生地。大学我上的又是艺术学院，朋友们从商从政都有不错的支持。在这样一个成长环境里，他们从小的心思就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遇到最不顺心的事情就是被人骂了两句。我后来也在宿舍深夜相互交流了通宵，我们都感慨对方的出身和底蕴，很多东西是缘分也是造化，怎么找到自己的课题并解决它显得异常重要。回头来看，如果不是因为我妈在快递厂工作，我不会去注意到这个群体，我可能也会慢慢往我曾经向往的精英的样子去发展。但是因为快递这个项目，也因为这个过程中我经历了太多事情，现在说起这些我会轻松一点。因为这个作品让我确定了，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从那里过来的。写解释词的时候，我只能讲述我的个人经验和感受。虽然看起来我的工作量很大，但最终完成的不过是别人生命里的一个切片。我是这么写的，中国的物流和快递行业应该说是世界上的一个奇迹。在里面工作的人们，他们曾处于城市化高歌猛进的时代，离开中小县城，流动进大城市，这种迁徙与现代化梦想有关。我拍摄的快递行业主要是江苏、安徽地区，这里面的快递员大多来自于苏北、皖北和西北地区，他们织起了一片同乡网络，他们期望窥见外界的精彩，在时间流逝下老去，也将这种梦想寄托于后辈身上。从2020年底开始，我与快递人员沟通，走进他们家中，走回出生地，以逆城市化的方式追溯、访谈、收集现成品，以及拍摄下他们在城市里工作的场所、暂居的屋檐下、病痛以及出生地。摄影赋予我走进现实的勇气，采用大画幅的方式进行庄重的拍摄，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这组作品能够入围莱卡摄影奖，我蛮惊讶的。那段时间我的状态挺不好的，2023年年中，我妈做完第二次手术后，肝脏切掉了一半，还是没有控制住，后来化疗的效果越来越不好。她住院的日子，我又开始失眠。小时候失眠是因为醒来找不到她，现在失眠是因为恐惧，我害怕妈妈会离开我。收到邮件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之前投过奖，我不敢相信，立马私信我的图片编辑，我反复问他，我是不是入围了这个奖项？他说，是的，你可以很自豪地说，你获得了这个奖项。后来邮件沟通，组委会有一句话很鼓励我，你完全可以为你的成绩而感到自豪，因为你是被一些影响摄影界的人选中的。原本我打算带着我妈一起去德国领奖，但那时候她的身体很虚弱了，要坐17个小时的飞机，她不想那么折腾，最后我自己去了。到了现场，我拍下一张妈妈的展映照片。

天，跟他说，你看，连德国人都在看你的照片。他可能也不懂，在他的概念里，只知道儿子出国了。我把一些照片寄给了拍摄对象，叔叔阿姨并不知道我拿奖到底有什么用，但电视台去采访，他们会高兴地介绍，夸我有出息了。这就是他们表达情感的方法。但说到底，我做的这件事并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少改变。可能最大的改变就是，现在快递厂越来越难拍了，基本都有摄像头了。叔叔把几十年的理发店改成了快递驿站，他时常向别人介绍我的事情。看到照片，他们不会想很多。有人可能会说，这不是那谁吗？或者指着照片说，拍得还挺帅，各种调侃的话都有。也有些人不干快递了，看到的时候就说，原来那时候我是这样子的，然后跟你回忆一些往事。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个大爷说，我终于有一张像样的照片了。如果你看过快递员的自拍照，通常就是拿一个手机，不太会注意炫光构图，特别是晚上路灯或者工厂的灯光呲下来，滤镜很重，画质也很差，常常拍得五迷三道的。但因为我用的是大画幅相机，人是很板正的出现在你的眼前，你能很清楚地看到脸上的细节。生活中你可能不会那么长久地凝视这些快递员，但是当他们的肖像出现在你的面前，你会不自觉地被他们吸引。在这过程里，你可能也会意识到，快递员只是他的一个身份，他首先是一个你身边的人。布展的时候，我也会希望我拍摄的对象和观众之间是平等的，所以我会把照片挂得高一点点，让人带点仰视的去看他们。作为摄影师，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获奖之后，也有人羡慕我的成绩，我会跟他们说，这个选题其实谁都能拍，只不过对我来说，它多了一层意义，关于我的母亲和我的来处。这是我人生经验里的东西，相比其他人，我失去了一些，也获得了一些。教学的时候，我也会和我的学生说，当你已经站在一道窄门前，你还是可以通过创作或者记录的方式留下那种感受。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牛童继续说，从2020年底到今年，妈妈一直是快递这个项目的交合点，但在我拍摄的400多张照片中，妈妈的照片只有几张。我深刻地意识到一件事，摄影代表的是过去和消逝，甚至是一种死亡。当我把镜头对准妈妈的时候，我是知道这个行为背后的意义的。

我知道我妈会离开我，但是我一直没有接受这样的设定。所以每次拍摄妈妈，我的表情总是很严肃，我妈也会很严肃。其中一张，她站在她的房间里，后面是黑的，只有一束阳光照进来，打到她脸上。如果看得足够仔细的话，你可以在妈妈的眼睛里看到我。拍摄的时候，我思考了很多，包括死亡、母性等等。我妈还问过我，你怎么都不让我笑一下？摄影就是这样，我们会以对方为镜子，如果摄影师不笑，你也不笑。后来，这张照片成了我妈妈的大像。我妈妈是2025年年初去世的，按照她的遗愿，我们把她的骨灰撒进长江，顺着江水飘走。直到今天，有空我就会去江边坐一坐，带两块江边的石头回家，留一块放在桌上。只要路过南京，我也会回家，把那些高铁票放到家里。我想给妈妈看一看，告诉她自己最近去哪里了。很多事情都是我后来才明白的。有过一段时间，我不敢打开妈妈的手机。但有一天，阴差阳错，我忽然很好奇，我在上学的时候，我母亲在干什么。打开她的朋友圈，我发现她其实很孤独。她发了很多自拍，发了很多生活的照片，讲了很多话，但这些内容她都把我屏蔽了。2018年的时候，她发过一小段视频，画面里她开着电瓶车，背景声音里忽然响起一句，你已经偏离航道。我才知道她还送过外卖。我还翻到她相册里的一张截屏，是有一年的母亲节凌晨3点，我刚从剧组回去，给我妈转了红包，她给我发了一个3秒的语音。我看到她这么晚没睡，就跟她说早点睡。这件事我其实已经忘了，但看到截屏上有地图方位的标志，我才反应过来，那天晚上她应该也是在送外卖。所以为什么我会对那个穿着雨披的阿姨印象深刻，就是因为我在那张照片上看到了我妈妈。现在回想，虽然成长过程中我妈跟我的交流很少，但是她真的很关心我。她其实上过白班，但是因为我小时候身体不好，好几次班主任把她从工厂喊过来，一天都白干了，但她没有责怪过我。还有一次她要上夜班，留了一个西瓜给我，我是左撇子，切西瓜的时候切到了右手，差点溅到骨头。我妈又从工厂跑回来送我去医院，所以后来她才会找那些可以三班倒的工作。从小到大，她从来没有在外人面前吼过我。学校开家长会，有些家长开完会直接向孩子发火，我妈一次也没有。也是在回忆一件件小事的过程里，我慢慢发现我一直在戴着母亲的眼睛生活。我记得高考语文的作文题，大家都在写议论文，只有我写了一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家在水乡的小伙子回去参加一场葬礼。故事很简单，讲的是他离开水乡的原因以及回乡路上的见闻。这个故事的原型就是初中时我妈带我回去参加外婆的葬礼。所以从故事的一开头，我就是带着妈妈的视角在写那个小伙子。拍摄快递的时候，看到一些场景，我会不自觉地想起妈妈。比如有个叔叔说，他之前住在这里，后来拆迁了，原本这边住的是谁家，那边是他的同乡，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在南京。我就会想，这个经历怎么跟我妈妈的那么像？只不过我妈妈好像更厉害，她在这儿买了一个小房子，让我有了一个居所。我以前总觉得一个人回忆另一个人总是关于那些重大的事情，但这段时间里我发现更多留存在我记忆里的是一些日常的小事，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我家窗外有一棵枇杷树，生病前

妈妈每年都会摘下一箱寄给我。其实吃起来没什么味道，包的过程又很麻烦，盒儿又大，肉又少。大学时候我分给室友吃，他们的评价跟我差不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妈妈坚持摘。妈妈生病后，她就没再主动去摘过那些枇杷。前段时间有一天，我回家发现一只鸟站到了枇杷树上，一直在叫。天刚蒙蒙亮，你能闻到早晨那种清冷的味道，可能鸟儿也有同感吧。我就开始想象，我不在家的那些年，妈妈是怎么站到墙头摘下这些枇杷的。在所有关于妈妈的照片里，有一张是很特别的。那天我们两个一起送货，因为卡车的副驾驶只能坐下一个人，我们就躺在卡车的后备箱里，一路有说有笑的。车厢很暗，只有一点点光射进来，打在妈妈的脸上。我掏出手机给她拍了一张照，画面很模糊，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到她在笑。那是快递项目里少数妈妈在笑的照片。最后，我可以说说妈妈的名字吗？她叫叶菊。是的，名字很美，叶菊。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通过摄影师牛童的相机，看见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那些已经融入或者无法融入城市的身影。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汇泽千秋业，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亲眼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0: 情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不喊痛不一定没感觉，不要求不一定没期待，不落泪不一定没伤痕，不说话不一定没心声。欢迎电波那头安静守候的你，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

尽量做点有意思的事情，有意思的事情里尽量做那些没做过的，不必太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再过100年反正他们就看不到你了。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心里的垃圾定期倒一倒，把不愉快的人和事从记忆中删除，格式化自己，才有储存快乐的空间。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只有绕不开的自己。

冷了给自己加一件外套，饿了给自己买个面包，失败了给自己一个目标，跌倒了在伤痛中自己爬起来，并给自己一个宽容的微笑。学会了爱自己，世界才会给你看它的美好。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爱情是一种易碎品，不要把伤害当作爱的试金石，要用最好的自己去对待最爱的人，而不是用最坏的自己去考验对方是否爱你。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故事，有些能与别人分享，有些却只能独自品味。人生看透不如看淡，看得太透难免寂寥，看得淡了才有余味。

0: 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以前总以为离群寡居孑然一生那才是超脱，现在才明白呼朋引伴谈笑风生又能和而不同才是真境界。新欢旧爱，快意情仇，活在当下，面对未来。真正的放下不是绝口不提，而是在回忆涌上心头的某一天，自己还能笑着跟别人讲

时间的渡口，我们都是过客，无论我们怎样珍惜与挽留，亦或怎样荒废与抛弃，生命的田地终将是一片寂静荒芜。我们无力留下什么，看看身边人流如织，可真正驻足的又有多少？是非成败，光阴的橡皮总会慢慢擦去你的名字。所以放下那些虚妄的贪念，认认真真地活在当下，细细体会每一刻时光，才是生命的真谛。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我是小青，明天相同时段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轻表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1: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2005年，江美琪带着她的第5张普通话专辑《恋人心中有一首诗》回归了，褪去了青涩，彻底蜕变成为了细腻成熟的情歌诗人。这张专辑的概念

别的浪漫，他说每个恋爱当中的人都是敏感的诗人，更觉得是有刘若英、蔡明亮等八位名人念白歌词，诗意拉满。而专辑的蜕变也离不开他舞台剧《跑路天使》的历练，30多场演出让他打开了表演的思维，唱歌更投入，也更放得开了。我们来听到的是本张专辑的首播主打，2005年来自江美琪《那年的情书》。这首歌在当年也是横扫了各大电台榜单，被称为2005年最动人的情歌，由姚谦作词，陈国华作曲，妥妥的黄金搭档。而创作核心就是成年人对旧爱的释然，不是放不下，而是想起的时候只剩温柔，没有遗憾。MV 当中他一人分饰两角，演学生时代的青涩，也演长大之后的释怀，眼眶里含着眼泪的镜头，当年看哭了无数人。

专辑里最治愈的甜歌来自晴天娃娃，这是严云农作词，曲世聪作曲，创作的灵感也是超级可爱的，把恋爱当中的小情绪化作了晴天娃娃，不开心的时候挂起来，赶走阴霾，召唤阳光。江美琪唱的是轻快又松弛，没有苦情歌的沉重，都是爱你就像晴天，简单又温暖的小甜蜜，和专辑当中的抒情歌也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听着就让人很开心。

王铮亮全新国风专辑同名主打《无恙》上线。这是王铮亮和方文山首次合作，绝对的强强联手。歌名《无恙》是平安无灾的温柔祝福，也是他经历千帆之后的人生态度。而专辑题字出自书法名家许静，这位也是张艺谋《英雄》还有《满江红》的题字人。整首歌用明月打底，再搭配王铮亮非常细腻的嗓音，把过往皆为序章，万事终将无恙唱得治愈又有力量。

永不过时，这首《逝去的爱》原唱是欧阳菲菲，1980年发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李安的一个全新翻唱，这是跨越40年的华语抒情金曲。而李安的翻唱当中，嗓音温暖又带有一点沙哑的中低音，把这首老歌唱成了释怀独白，也让他再度翻红。

王心凌第八张专辑《年年》的二次方上线，全是青春的回忆，这张也是他在金牌大风的最后一张，首次大量参与创作，主打成熟又甜蜜，既有标志性的甜歌，也有突破风格的抒情慢歌。来听到的是全创作的主打单曲《年年年年》，王心凌也首次包办了词曲，灵感就是她在咖啡店观察到情侣黏在一起的甜蜜的样子，随手就写下了这首可爱到冒泡的歌，所以曲风是很轻快很甜美的，歌词里唱的也都是恋爱当中的小撒娇，黏黏黏黏黏住你的心，把女生在爱情当中的依赖还有甜蜜唱得非常到位，当年也是火遍了大街小巷。

下一首同样是来自本张专辑当中的抒情主打，由卫斯理，也就是贾静雯的弟弟创作，彻底颠覆了王心凌的甜美形象。而王心凌在这首《爱太空》里啊，也是收起了甜嗓，把失恋之后的孤独、遗憾和释怀唱得层层递进。 MV 当中她也是独自在深夜的街头徘徊，画面让人看着就非常心碎，同样也是她抒情歌里的宝藏之作。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真应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6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0: 全国文明城。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38，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我在临汾爱着你，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跟我们共同留守在直播间，一起共度周一上午的美好时光。此刻的您是在

0: 当中还是出行在路上呢？又想听到什么样的一首旋律陪伴着你呢？都可以在公屏下方来和我们一起留言和分享了。
1: 那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也就是说刚刚过完的三天假期，各位过得怎么样呢？那有些朋友可能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有些朋友呢可能还是陪着孩子考试啊，因为在这几天，这是我们山西省一年一度的这个中考，而且上午的这一门考试呢，也是在10:30的时候呢刚刚结束。如果说在行经学校附近路段的话，可能这边的人流和车流是较为多一点点啊。
0: 是的，当然了，还有一些较小的朋友们，小孩子们已经放假4天的这个时间了，家长朋友们是不是也有一种心情，就是明天终于要开学了，
1: 神兽归笼啊？
0: 是的，让神兽归笼了。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更为焦虑一些的，马上呢就要面临着期中的考试，也要完成这一年对自己学习的一个成果的检测，所以家长朋友们也是做好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准备，备好了吃的，然后呢给他们抓紧时间去复习，让他们发挥好好好的去考试了。
1: 对，想一想在这个6月份真的是非常的忙碌的一个月份啊。
0: 是的，
1: 你看刚刚迎来了我们的这个高考，那么现在呢又是中考，包括在昨天的时候呢又是迎来了这个父亲节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节日让我们觉得这个月过得是非常非常充实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呢，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作为过来人，你觉得你的快乐是源自于哪里呢？都可以发信息的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0: 是的，那么在今天上午的时光当中呢，大家也可以在公屏的下方来和我们一起留言，分享好听的旋律，分享我们的快乐。那么同样呢，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最近都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聊一聊这些轻松的话题，让我们快乐又轻松的度过上午时光啊。
1: 对啊，其实每个人呢都在日常生活当中追寻快乐，但是我发现就是大家追寻快乐的方式呢是不太一样的，而且这个途径呢又是不尽相同的，它可能因人因环境，或者说因为你所需要的得到了，然后呢会感觉到是由内而发的一种快乐啊。所以说一说生活当中你的快乐主要是源自于哪里，比如可能喝了一杯自己期待已久的这个奶茶，或者说吃了一顿香喷喷的这个饭菜，或者说是见了很久没有见的好朋友，那么再或者就是因为完成了一个项目而欢喜呢，这可能就是来源于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快乐吧。
0: 是的，有很多的朋友们说每一个时期不同的状态下呢，对于快乐的源自于追求呢也是不一样的，可能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们来说，他们的快乐今年喜欢上了骑行，喜欢上了跑步，也喜欢上了游泳，他说每每这些时候就会让我能够来自于一种自由，奔跑的自由，还有就是家人无事平平淡淡的，我就会感觉这是多少付出都换不来的踏实的那种幸福感，所以他说感觉运动更能够使他快乐，所以可能现阶段更好的就是养生，注重自己身体的健康了。
1: 是，还有来自平台当中萌萌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前两天的时候呢跟孩子一起去外出，结果口渴了买了一种饮料，这饮料里边呢就是中奖的，没想到我连着中了5次奖，然后获得了6瓶饮料、啊、
0: 对，现在有很多又会有再来一瓶，
1: 对，
0: 我们看到再来一瓶和谢谢惠顾的时候，两种内心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你看到这种再来一瓶是不是内心就是特别开心呀？
0: 好，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是跟快乐有关系了，来自锦绣二重唱带来的我的快乐。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观看我们的节目啊。
1: 没错，那么今天上午的时光呢，就跟大家一起去听听歌，也聊一聊最近我们能够感受到快乐的事情有哪些，或者作为过来人，你觉得快乐更能够源自于哪些呢？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留言，包括你想听到的一些旋律。那么刚刚呢，我们也是看到了老朋友红阳，还有呢我们的老猫，都在直播间当中呢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信息啊。也希望大家呢在听歌之余，可以给我们去分享一下来自于你近期的快乐了。
0: 对，红阳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听歌的时候呢不敢把声音调高，只想把心给静下来，说每天呢都在吊塔驾驶室里，一个人一坐呢就是一天，快乐就是不忙的时候能够静下来听听歌。然后他从事呢是高空驾驶室的作业，里边呢是非常安静的，吹着风，看着整片的这个工地，闲暇的间隙呢喝口水，望望远处的一些风景，说一天工作结束，终于没有了这种紧绷的情绪，平平安安完成任务，终于可以躺在床上睡觉了。你看忙碌了一天，在红阳的笔下这么去形容的时候，觉得平淡又真实啊。
1: 是的，平淡又幸福又很快乐，能够听到自己喜欢的旋律。慢慢四十加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中年女人的快乐，一杯咖啡，一个闺蜜，一下午的废话，那周末最治愈的时刻莫过于就是躲开家里的鸡飞狗跳，找了一个安静的咖啡馆，和我最好的闺蜜窝在这儿，然后喝上热咖啡，什么事儿都不用干，就纯纯的唠唠嗑，吐吐槽，把积攒了好久的心事啊一次性的说个痛快。他说那一下午的时光好快乐啊，终于没有娃在我旁边喊着妈妈妈妈，懂得大家可能都懂啊。也没有队友的敷衍的回应，更没有工作群的工作消息，就我和闺蜜两个人，从午后的阳光正好再聊到夕阳西下，话题呢可能也是围绕着婚姻啊，孩子啊，还有在工作上的一些打拼啊，再有呢就是摸不着头绪的未来，越聊越上头，越聊越觉得原来我们的生活啊都是同款的人间真实啊。
0: 对，真的是这样的。其实有时候你在羡慕别人的生活会如此的幸福，其实往往你没有想到的，别人也在羡慕着你啊。
1: 是的，
0: 就像来自平台当中的秀萍这位听友的发来信息，他说他的快乐呢就是源自于化个淡妆，清清爽爽，穿合适的干净舒适的鞋子，带着个人的一些喜好，他说我不追求时髦的衣服，不长不短，长长的清洁或扎起来，或者说放下去，或卷或直的这个头发，低跟的轻便的柔软的这个鞋子，生活环境的干净，摆放有序，他看到这样我就觉得自己很幸福很快乐啊。
1: 哎，对，我觉得对于很多爱干净或者喜欢收纳甚至有一点点强迫症的朋友们来说，看到码的整整齐齐的家里的这些物品可能就是他的快乐了。
0: 对，我觉得大家的快乐可能是分为外在和内在两部分的。外在就像刚才秀萍朋友发来的信息，就个人那种形象，说当你把自己打理的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那种状态之下，你油然而生的就是一种快乐的感觉啊。当然还有些内在的，比如来自我们平台当中的 1234 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他就喜欢看书啊，主要是看文学和历史，也有生活方面的一些书籍，他当然了还要做笔记，包括写作、听歌、弹弹电子琴、吹小号、画画，偶尔呢追个剧，都是他内在的精神追求。他特别是看书和写作，有好的输入才有好的输出。对，所以说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是博览群书，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完之后也会写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吧。
1: 是的，浪花小鸡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人生短短几十年，一转眼啊半生已过，我们可能已经不再年轻，也渐渐的步入到中年人的队伍里。他说这两天呢还和同事一起讨论说中年人的快乐源自于什么呢，他说我认为中年人的快乐有很多种，而我的快乐就很简单，哎，真的是有热爱工作啊。他说我希望我可以退而不休，继续工作，和同事打成一片，闲暇的时间呢说说笑笑，聊聊家常，就是最大的快乐了。那周末休息的时候呢也可以一起去逛街，喜欢的衣服不问价格，相中的化妆品毫不犹豫，对自己呢绝对不手软，因为我们拿着双份工资，心中有底气，逛街购物已经是我们中年女人的乐趣，也是中年人的快乐生活了。
0: 对啊，
1: 你看退而不休还可以在另外的岗位当中发光发热，拿到一份属于自己的收入了。
0: 对，所以说这也是很多老年朋友所 期待的那种老有所乐嘛。
1: 是的。
0: 嗯，还有来自平台当中大太阳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他说对我来说他更注重的就是内在，每天呢都给自己去充满电，说没有充足的满格电，再好的发动机呢也是发动不起来的，不能够有效的运转。他说我实在不喜欢只有健康的身体和大脑空空枯燥无趣的生活，也只注重内在外在的一些生活。他说这样呢我也觉得自己是快乐的，所以说健康还有看书包括运动，这是他追求的一种生活品质啊。
1: 嗯，来看一下墙角里的花，他说对我来说就是钱在我的卡里，快递在路上，老公在上班，没人打扰，可以安安心心的去追一部剧，认认真真的听一首歌，自由自在的漫步，远离所有的乱七八糟的事情，给我们自己一个安静遐想的空间，独享这一份简单的快乐。哎，这不对于你来说是简单的快乐，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啊，只要钱在卡里，快递在路上就有盼头了。
0: 是啊，只要快递在路上人生就有期待、啊、
1: 是的。
0: 范思周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说他很喜欢漂亮的一些饰品啊，还有鲜花，说对他来说女孩子快乐蛮简单的，见面一束鲜花，偶尔的小惊喜，还有漂亮的这个首饰。那么同时呢还给我们拍来了这个照片啊，看到自己家里边也摆放了各种各样那些小发卡呀、小皮筋儿啊，还有这个花束啊等等，你看，就是把自己的家里装扮的令自己喜欢的话，那你回到这个家一定是感觉到温馨和快乐的啊。
1: 是的。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朋友叫做会生活啊，他说、我们岁月匆匆，转眼间呢就过了这么多的岁岁年年，但是最近呢仍然非常怀念那个慢悠悠的90年代，没有智能手机、没有琳琅满目的电子产品。他说我们家家家户户最珍贵最宝贝的就是那个老式的收音机，还有我经常打开之后里面就循环着甜蜜蜜呀、啊、涛声依旧呀。他说那个时候的快乐真的是很简单很简单的。他说这台收音机还在，不知道还能够放出声吗？如果可以的话，那可能是近期最大的快乐了。
0: 对，有时候听到一首歌的时候也会让你无比快乐的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来自刘惜君带来的快乐女孩，这是甜心格格第二季当中的主题曲啊。

0: 是不是很久都没有在节目当中来聆听这首歌了？这是来自刘惜君的《快乐女孩》。我们在播放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位叫做 Raw Happy 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他说：“我觉得我是00后出生的孩子，也确实是挺幸福的。说00年的时候呢，电脑还没有太普及，游戏呢又很单纯，动画呢也是最好看的，像《神兵小将》《甜心格格》《小鲤鱼历险记》这样的，说不过分成熟，也不弱智啊。00年出生的到今年也已经有26岁了哈。
1: 是的，他们都已经成为了年轻一代的力量啊。
0: 嗯，
1: 那说到夏天的快乐，我们的这位追风后就给我们留言了，说主播放了4天假，夏天的快乐都是藏在清浅的溪水里，卷起裤脚踩着冰凉的溪水翻石头，总能够摸到躲在石缝里的小螃蟹，运气好的时候呢还能够摸到滑溜溜的小鱼，哪怕溅得满身泥水也是笑得停不下来。他说我们小时候就这么玩啊，最近呢带孩子去龙色这边的小水里头也玩了玩，当孩子的水枪滋在我后背的那一丝清凉，我好像也找到了来自小时候的快乐啊。
0: 就是有时候看见小朋友去玩的时候呢，大人们也想参与一下哈。
1: 对，
0: 来看一下，这是天蕊听友呢发来信息了，他说我的快乐就是源于好吃的一些美食、好玩的游戏、好听的歌，还有可爱的猫咪养眼的这个景色。那当然，我们都需要有一双善于发现快乐的眼睛，都需要拥有知足常乐的心态，培养广泛的兴趣，在生活当中自得其乐，主宰自己快乐的人生啊。对，你的人生你做主啊。
1: 还有呢，有单8420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最近呢买菜回来，在楼下的水果店呢就买了半个西瓜，老板非常贴心的问我切不切块，我给了钱呢就直接拿走了，说不用切。回家之后呢我慢慢切，乐意切块我就切块，乐意切片我就吃片，所以今天很自由，只有我一个人，所以也不用麻烦老板到底帮我切成什么，他不懂我的快乐，快乐就是我一个人在家想干嘛就干嘛了。
0: 对，其实有很多朋友就说到了，说哎，我快乐或者说我幸福是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啊？但是我觉得作为成年人的时候呢，你的一种快乐是来自于哪里呢？就是我不想做什么我就不做什么。
1: 对，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特别能理解这个有单朋友的感受，就是那一种没有人争，也没有人问你，没有人抢第一块，更没有人问你勺子拿了吗，有叉子吗，就是他们不在家你想干嘛就能够干嘛啊，
0: 那是自由而快乐的一天，
1: 是
0: 吧？是
1: 的。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就是来自平台当中的新生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能说到今天的这个话题，我想跟大家呢来聊一聊。他说我觉得我的快乐呢就是源自于和爸爸妈妈的聊天，说每一次在聊天的过程当中，爸爸妈妈总会对我有一些这种开导，特别是在工作当中，如果说跟朋友相处的不是那么愉快的话，爸爸妈妈总是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一些个性，每个人呢都有每个人的这种脾气，慢慢来来，别着急啊，你说他们那种心态就非常好啊。
1: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高二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孩子3-4岁，给他一盆水能够玩半小时、蹲在路边跟他看蚂蚁搬家，看得眼睛发亮，看小狗，看泥巴，看沙堆，他那种快乐非常的纯粹，就能够感觉他已经完全沉浸在事物当中。你问他宝宝你开心吗，他可能理都不理你，头都没有抬一下，因为他根本不需要开心这个概念啊，已经在他本身的身体里面去流淌了。但而我们呢，做一件事的时候会说，哎，这件事有什么用，值不值得，会不会浪费我们的时间、问题出在哪儿呢，是我们长大了还是快乐变少了呢？可能真的是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事情呢就越来越多，我们就会分轻重缓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排序了。
0: 对呀、有时候想一想，就是我们的快乐呢无需是外界来进行验证的、自信呢是从我们内心的一种自我的一种认可来开始啊。

0: 可能快乐不是说依赖于别人的一种掌声啊，包括别人对你的鼓励啊，就是你自己觉得内心是快乐的，这就足够了。因为我们内心拥有一种比较稳定的能够自我评价的一个体系啊，真正的去肯定自己啊。
1: 对，都说孩子的童年非常的快乐，其实他们可能也会有小小的烦恼吧，比如说积木倒了会哭一下，水溅到身上了或者摔倒了也会哭一下，但是为什么会快乐呢？就是烦恼来得很快，快乐也来得很快，一下就忘记了。我们就要学习这样的一种心态，生活当中就会快乐很多了。
0: 对，要不然人家说知足常乐嘛。
1: 是的，
0: 所以说有时候把自己的期待值可以稍稍的降那么一点点，等你达到这个之后呢，你再往高的方向来进行这个发展啊。
1: 是的，
0: 好，
1: 那么也希望在周一的上午时光当中，让我们大家共聊快乐的一个话题，也分享最近让你快乐的那些事情，又或者是听到哪一首旋律的时候内心会不由自主的快乐呢，都可以在公屏的下方留言来告诉我们了。
0: 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弘扬朋友预约的一首歌，来自黄渤带来的《我的要求不算高》。

0: 还记得当年的时候呢，黄渤就是在春晚的这个舞台当中，一边呢在跑步机上跑着，然后呢一边呢唱着这首歌《我的要求不算高》啊。大家在去听这首歌的时候，一定会着重的去听他的这个歌词。歌词当中你所想要实现的那些愿望和梦想，是不是都让黄渤的这首歌给唱出来了呢？
1: 没错，其实听到黄渤去唱歌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了他之前的一个访谈啊。在没有做演员之前，他一直有这个歌手的梦，包括在跑男一些综艺里面他也去提过，就是外在啊长相的一些需求。你看看，只要我们不放弃，永远在努力的这个路上，总有一天是会实现的，而且是站在了春晚的这个舞台上来跟大家唱歌，那就不仅仅是一个歌手了，是一位优秀的歌手啊。
0: 对啊，宇轩听友呢就发了一条信息了，说他自从呢在春晚听了这首歌，就按这个梦想去努力，他现在

0: 在终于有了89平米的小房子，女儿呢也上大学，也有了一份好的这个工作啊。你看，这是不是普通人的一种梦想呢？我的要求不算高，相信每个人都能够如愿以偿的啊。
1: 对，包括不仅只要我们在跑步机上永远没有停下来，永远在向前进，那么我们就会慢慢实现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一些梦想，也会实现我们自己的快乐了。
0: 是，今天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跟快乐有关系了。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一些朋友们都可以参与啊，说说你的快乐是源于哪里呢？我看到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千叶听友发来信息了，他说我的快乐就是源于好的情绪管理能力，遇事不慌，处变不惊，这种平衡是强大的吸引力和自信的一种表现。对，现在我们经常会说情绪管理嘛，一定要做好自己的个人情绪管理。不仅仅说是在工作当中，包括我们回到家，虽然说是一个温馨的港湾，能让大家释放的一个地方，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做好情绪管理的话，可能一家人都会跟着你去遭殃啊。
1: 是的，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小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前两天我在接孩子放学的这个时间，就听旁边的老人呢闲谈，突然间就觉察到大部分老年人的快乐呢好简单。一个阿姨就说啊，她早上6点钟起来呢去逛菜市场，买了一些孙子和老伴爱吃的菜，在买菜的路上呢还遇到了她自己的老伙计，跟她叽里哇啦的就聊了半个钟头。中午呢也不用接孙子放学，就她跟老伴两个人一起吃饭。老伴说血压高啊，少吃点盐，但是她又觉得味道太淡，就悄悄的加了点盐啊。她说为了咱俩吃的健康点就少吃点盐。你看看他们的快乐多简单又很可爱啊。下午接孙子放学的时候又碰见了老人，老人说拿了孙子爱吃的零食，孩子出来了就扑到奶奶的怀里撒娇，叫着奶奶，奶奶说你看我给你买了你爱吃的好吃的，多么幸福的画面呢。可能日子就是这样吧，柴米油盐儿孙绕膝，不紧不慢的过着，这就是最美不过夕阳红。就好像他说看到别人的这个快乐，也想到了自己的晚年生活如果能这样也很幸福啊。
0: 对啊，很多朋友说步入这个老年，也就是说退休生活之后呢，可能没有我们在上班的时候那么的忙碌了。
1: 是的，
0: 但是人们总要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就哪怕是退休以后，可能也想力所能及的为家里去做一些小小的贡献啊。
1: 对，
0: 比如说有很多这个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可能就担负起给这个孩子们去做饭接送孙子们的这项任务了哈。所以说每每他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曾经也跟我妈妈聊到过，说你的快乐是什么，她说看着你们把我做的这顿饭全部都吃完，这可能就是她的快乐了。
1: 对，那么还有一些呢，可能在自己的空闲之余再去去老年大学啊，上上一些其他的兴趣班啊，这种生活就是非常的富足，包括在精神上的一种满足，每一天可能都是快乐的。
0: 是啊，那你的快乐是源于哪里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一位听友给我们大家发来的信息啊。他的名字呢叫做快乐八一，这位听友发信息了，他说我喜欢独处，有自己的空间，他说晚上那段时间是我最快乐的一个时刻啊。聊了这么多，我忽然发现，就包括刚才红阳听友发来信息说晚上睡在床上的那一刻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快乐的啊。可能就是对于成年朋友来说的话，每一天的白天都是忙忙碌碌的，可能你的时间归于生活，你的时间归于工作，你的时间又归于了这个辅导孩子呀，还有就是做一些家务活啊等等等等，等自己能够静静的完全属于自己的这个时间的时候，可能就是在临睡前的那些日子啊。
1: 是的，你看格调也说了，他说最近呢就看到了一段非常真实的话，他说以前总觉得快乐要靠花钱来买，后来才发现最能够治愈的快乐它根本是不需要花不了几个钱的。他说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阶段吧，就是拼命的攒钱，为了买自己喜欢的礼物去遥远的旅行，解锁没有解锁过的体验，就能够收获满满的幸福感。可真正的走过了那段日子之后，就会发现早已经不能够依赖消费来支撑自己的快乐，有的时候可能是一阵晚风，一段放空的时光，一杯热茶，这些低成本甚至是零成本的瞬间反而悄悄地治愈了我们所有的疲惫和内耗。所以现在年轻人的快乐，中年人的快乐，就是主打一个省钱又尽兴，这可能就更快乐了。
0: 对，包括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你也会觉得某些这个歌词一下子会打动你，会让你觉得很快乐，包括这个人一出现的时候，你觉得他自带喜感了啊。
1: 是的，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来自邓超的这首《超级英雄》。

0: 缤纷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1: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着教条，
1: 创建全国文明城。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2: 我在临汾爱着你，
1: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0: 11:33，我在林峰爱着你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接下来呢，即将会进入到我们城市当中的一个午高峰出行时间段，也希望大家在行经一些学校附近路段的时候呢，要做到耐心等待，依次行驶啊。
1: 是的，那么在路上出行的时候，有任何需要帮助的一些地方，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几种方式来进行留言。那么如果您正在看抖音听见林峰的直播间的话呢，就可以在公屏的下方来进行留言，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搜索林峰音乐广播，也可以发送路上的一些信息。

0: 我们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呢去帮助大家。
1: 对，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呢，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各位朋友可以来说一说，生活当中你的快乐是源自于哪里呢？我相信每个人都希望自己都能够天天开心快乐的去生活，享受生活当中的每一天啊。但有时候人生在经历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说酸甜苦辣可能每个人都会去经历嘛，有时候调整自己的心态，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比如说你在遇到一些烦恼的这个时刻，大家都会想方设法说怎么来进行自我调节呢，怎么去自洽呢，或者说怎么来去修复一下自己的这个心情呢。
0: 是的，
1: 那有些朋友可能会选择通过读书的方式，有些朋友呢可能去钓鱼啊放空自己的心情，有些朋友呢可能会去外出跳一段舞，比如说恰恰呀，包括伦巴呀等等等等，那种节奏感让你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爱好当中，那我相信此刻的那个你一定是快乐的啊。
0: 没错，那么大家呢每个人的这个追求快乐的方式呢可能也不一样，有的人喜欢热爱往出走一走，有的呢可能喜欢独处和安静。那么大家呢每个人也可以去分享来自于最近当中你能够感受到的那些快乐。那么这位叫做珍珍的朋友呢也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以前不太喜欢让另一半去钓鱼啊，觉得很浪费这个时间。他说前两天的时候呢他去钓鱼，然后钓到了一条鲷鱼，回来之后就告诉我这条鲷鱼价值20万。我说钓鱼真好，你快点去吧。
1: 我相信在生活当中大家都有不同的一些爱好吧。
0: 是的，
1: 有些朋友喜欢去钓鱼，说哎呀这钓鱼多简单呢，买个鱼竿一坐一下午就可以了。但你殊不知这个鱼竿的价钱呢也是参差不齐的。
0: 是的，
1: 可能有几十块钱的，上百的，上千的，还有上万的哈。有些朋友呢喜欢这个骑行，那家里人说哎这骑自行车很简单呀，这家里不是就有一辆自行车吗，你骑着去锻炼就可以呀，哪有那么简单呀。大家如果说要通过骑行的方式去锻炼的话，首先可能就是拥有一台这种变速自行车。
0: 对，
1: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各种装备，比如说头盔，然后还有、对背包，包括这个手套，对，还有束脚腕的这些等等等等。一听这价钱其实自行车也不便宜啊。
0: 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大家每个人的这个兴趣爱好呢都是靠平时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去进行一个积累的。就是我可能想要去做一件事情，也会有无限小的这个事情呢来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装备。
1: 对，
0: 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大家都能够很快乐。就是喜欢骑行的能够拥有一辆自己喜欢的自行车，那一定是快乐的。那爱钓鱼的朋友，不管鱼竿多贵，但是钓到鲷鱼的那一刻估计也真的是很快乐的，
1: 值了。
0: 是的。
1: 对，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就说喜欢跑步呀，说跑步是最简单的一种运动方式啊。有一双这个运动鞋就可以了。
0: 是的，
1: 但是你可能跑了跑了你就会发现一双运动鞋这是不够的。你还得搭配运动服啊，包括这个防晒帽啊，遮阳帽啊，对，擦汗巾呀，还有很多人会配这个比如说看你的心跳呀，等等等等，
0: 运动手环，
1: 对对对。所以说你喜欢某一项这个爱好，可能势必就会有一点点这种投资啊。
0: 是的，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呢能够将自己有能够发现自己这种快乐的兴趣爱好呢也能够坚持下去。就像我们之前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去邀请老年大学萨克斯的一些学员朋友们，还有一些合唱团，包括模特队，他们真的是生活呢多姿多彩。
1: 对，
0: 那么站上舞台的那一刻，不管他们付出了多少，那一定是很快乐的。
1: 是啊，包括我们有时候在来上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经常会看到在我们这个师大下边呢就有不少的一些可能就是已经退休的一些老年团们在这边呢去练习各种各样的一些舞蹈，包括他们还会吹这个笛子呀，
0: 是，
1: 包括萨克斯呀等等等等。总之就让自己的生活能够充实起来，让我们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寻找独属于你的那份快乐啊。
0: 没错，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叫做不苦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我的妈妈最近就喜欢上了打太极原来以为打太极去个人就行了，买身白衣服买双鞋，后来之后就像你们所说的，不光有这个衣服，还有太极鞋、太极剑、太极棍儿啊，各种各样的装备就会越来越多了。
1: 对，奔跑的蜗牛这位听友发信息说，中年人尤其是中年男人要有自己的兴趣爱好，要不等娃上大学了，家里就剩下两口自己了，大眼瞪小眼儿，虽然平平淡淡才是真，但生活呢还是得有点色彩啊。比如说追追日落呀，拍拍晚霞呀，啊，喜欢摄影也是不错的选择了。
0: 小李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前天晚上凌晨2点钟才完成了手头堆积如山的报表，揉着发酸的眼睛，那一瞬间呢就想点开外卖软件，试着用一顿深夜的外卖呢来犒劳一下自己。当手机屏幕上跳动着诱人

0: 的食物图片的时候，内心空荡荡的，哎，就是突然间不知道在夜晚的时候能够吃些什么，点些什么，就以为甚至自己吃不上饭的时候，没想到啊，还有深夜的食堂能够让他点到外卖。当吃到的时候，就是真正的开怀大笑，工作的重担也已经卸下了，美食在嘴里，那一刻也是很快乐的。
1: 对，要不然很多说美食是可以治愈我们的啊。
0: 是的，
1: 无名听友也发信息了，说三五好友、花生啤酒、麻将、扑克、八卦 K 歌一定能够扫光所有的压力和低潮。说人是社会属性的群居动物，所谓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其实快乐也就是这么的简单，就是跟自己的好朋友聚在一起吃吃喝喝聊聊天，就把生活当中的这些烦恼都抛之九霄云外啊。
0: 是的，其实快乐有的时候很简单，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打打扑克啊、打打牌啊，有消遣的一些娱乐的方式。我们再来看一下一样的风，他说主播最近迷上了剧本杀
1: 啊，
0: 然后这个呢也是他能够感受到快乐的，他也是偶然间朋友去提起了，说还没有体验过就去体验了一把，当中的一些剧情呢真的还是蛮带入的，就是过了一把自己想当演员又没有演员机会的瘾啊。
1: 啊，这个剧本杀可能更多的就是青少年朋友玩的是不是比较多呢，然后也比较烧脑的一种游戏啊，有些朋友在里边闯关的话可能大概就四五十分钟就出来了，可能有的长的话得一两个小时才能通关啊。
0: 当然了也看跟这个剧本的一个样子啊，那么选择上的有所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只要大家能够感受到快乐就可以了。
1: 对，弘扬听友也发信息了，说骑行也是一种快乐，60公里起步啊，这个距离挺长的啊。
0: 是
1: 好，来听听这是来自海来阿莫的一首歌《来跳舞》，包括我们在动次打次的这种节奏当中，你一定也能够感受到快乐。

0: 是不是在播放这首歌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全程跟着来进行这种哼唱呢？弹起我的小乐琴，为你唱首小情歌，让我醉的不是酒，只是你的小酒窝。你看，这是海莱阿姆这首歌当中的一段歌词啊。所以说你在听这个旋律，包括你去细细品它这个歌词的时候，给你传递出来的就是一种快乐啊。嗯，
1: 还有呢，时光清浅给我们留言了，说为什么喜欢上班呢？上班就等于有钱，有钱就等于快乐，所以上班就等于快乐，我很快乐。所以上班使我们快乐，是不是就这么由来的呢？
0: 对啊，今天聊聊聊跟大家有关的，就关于快乐的一些话题啊。嗯，人生就像一场梦，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现阶段我的快乐就是要多多赚钱，因为家里有两个宝宝等着我去养育呢。哦，所以说作为老爸的我一定不能让他们就失望，好好努力，好好赚钱呐。
1: 嗯，曹阳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你不知道，我近期的快乐竟然是来自于孩子给我买的一杯小甜水。啊，他说已经很久不再点奶茶，可能更多的时候呢是由于工作的一些原因会喝一杯咖啡。然后呢那天小朋友呢就买了两杯饮料回来，就会发现哇，很久都没有喝到这么甜的饮料了，加上呢更是孩子买的，就会感觉更加的甜蜜了。
0: 是啊，其实作为成年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大家更多的就是喝的就是白开水嘛。
1: 对，
0: 我们都说白开水是最有营养最有价值的这个饮品了。
1: 嗯，
0: 特别是在夏天到来这个时刻呢，千万不要说对一些饮料呢就是开怀畅饮啊。
1: 嗯，
0: 因为势必你喝多了太甜的一些食物的时候呢，会影响到自己的，比如说食欲会减退呀，包括血糖会增高啊等等等等。
1: 嗯，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品尝一些美食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不仅仅是个人一种需求，可能就是跟随着这孩子这个脚步，特别是一些年轻人，能让你探索到不同的一些世界啊。嗯，
1: 没错，有的时候呢在给他们买一些零食或者是饮品的时候，就会发现，嗯，啊，真的是新出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琳琅满目的这个产品，可能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话，我们也不会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尝试。这就是来自于孩子带给我们的快乐了。
0: 是，
1: 小宁宁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如果能够在一个安静的午后，然后呢去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再喝上一杯咖啡，读上一本好书，他这就是我最安静独处的时光，也能够感受到快乐。午后时光当中，可能我们大家更喜欢的就是独处和安静了，因为那个下午的燥热就会在清凉的一丝空调屋里面，能够让我们去感受到一份舒适了。
0: 是，成的朋友呢也发信息了，说每个人的快乐来源是不同的，这个呢没有标准的答案和唯一的选项。比如说你的快乐就是源自于一日三餐，那别人的快乐可能就是赚自己的工资，给自己买一个包包和让自己开心的一些东西啊。
1: 是，
0: 所以说允许别人呢去做别人开心的一些事情，允许自己呢做自己开心的事情。
1: 嗯，
0: 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开心快乐的事情，总之我们得到的答案呢也是五花八门的。
1: 对，再来关注到的呢，我们的这位叫做人生路漫漫啊，他说我非常喜欢拍照拍写真，他小的时候呢，嗯，可能在每年生日的时候，爸爸妈妈会带我去拍一张照片给我做留念。他说大了之后呢，就会自己拍一些这个成年写真，十八岁的时候去看一看。再后来呢，就是我们结婚订婚之后拍婚纱照，会有一次这样的合影。他说已经很久没有给自己单独的去拍过照片了。
0: 嗯，
1: 他说趁着这个假期，想要去平遥转一转，也感受一下这种晋商的文化和风景，然后呢去拍一套这样的写真，就能够让他感受到快乐，一定可以实现的。马上就是假期了，暑假的时候呢也可以给自己去放松一下了。
0: 对啊，其实我觉得喜欢拍照的一些朋友真的是挺好的。
1: 嗯，
0: 就是到了一定年龄，你再回头去看自己的照片的时候，每张照片背后可能都有属于你自己的这个故事啊。
1: 是的。
0: 嗯，
1: 说到最早拍这个照片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拥有相机和这个胶卷。
0: 嗯，
1: 还要拍完了之后去进行这个更换。我记得有一次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拍完了然后换的时候呢，两个又弄混了。
0: 嗯，
1: 就把拍过的那个呢又重新搭了进去，然后到去洗照片的时候就发现很多都是拍的重影啊。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很多美好的这个印记，但是那个搭胶卷的这个时代的快乐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了。
0: 对，曾几何时大家一说到这个照相可能就要买胶卷。嗯，然后洗照片。你看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们在拍照的过程当中更加的方便，比如一部手机就可以轻松搞定。当然更专业的一些朋友可能会买一些这种相机啊。
1: 嗯，
0: 当然也是电子胶片嘛。
1: 对， 对，
0: 你可以冲洗啊，包括可以去调光呀，
1: 嗯，
0: 包括自己可以自由的来进行这个搭配组合呀，等等等等啊。其实每一张照片你在拍完之后，你看到的就是一张张这种笑脸，包括你看到的一幅幅的这种美景，
1: 嗯，
0: 内心呢总是开心无比啊。
1: 是的，那么其实照片也可以帮我们去记录生活啊，记录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0: 嗯，
1: 这也是储存快乐和记忆的一种方式了。
0: 对，想起来是不是有一种甜甜的感觉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来自汪苏泷带来的这首《有点甜》。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5: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6: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7: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11: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3: 看得见的中国史，仁宣之治。明成祖之后的仁宗朱高炽和宣宗朱瞻基在位期间，明朝治国的方针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仁宣两朝注意调整统治政策，缓和洪武和永乐时期紧张的君臣关系。仁宣二帝一反明太祖和明成祖猜忌好疑、信用不专的作风，对一批治国良臣

不但委以重任，还依靠他们管理朝政，而且能够推心置腹，恩宠始终不衰。同时还改革了科举取士的制度，扩大统治基础。对外没有采取大规模的军事活动，而是安抚蒙古，力主和议，保持了和平共处的局面。对内则改变了明成祖使用民力过猛、好大喜功的政策，采取减轻民众负担、注重发展生产的方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些政策使仁宣两朝的明代社会呈现出了繁荣稳定的局面。史书对这段时期多有赞誉之词，并且把他们与汉代的文景之治相提并论，称为仁宣之治。第四节，土木堡之变与夺门复位。公元1449年至公元1457年，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明朝第五位皇帝明宣宗病死于乾清宫，皇太子朱祁镇即位，称明英宗，年号正统。英宗即位之后，宠信太监王振，开始了明代宦官擅权乱政之先河。到了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英宗在王振的蛊惑之下率大军亲征瓦剌，结果在土木堡兵败被俘。之后为抵抗进攻北京的瓦剌大军，留守北京的大臣于谦等人拥立成王朱祁钰为皇帝，他就是景泰帝。景泰八年正月，公元1457年，大臣石亨、徐有贞与太监曹吉祥等人发动了夺门之变，他们拥立明英宗复位，为明朝守卫北京立下大功的于谦却成了这一场政变的牺牲品。一，土木堡之变。明英宗朱祁镇生于公元1427年，卒于公元1464年。他是明宣宗朱瞻基的长子，明朝的第六位皇帝。明英宗初年，北方的蒙古族瓦剌部强盛起来，瓦剌首领脱欢被明朝政府封为顺宁王。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脱欢的儿子也先继承王位，统一了漠北蒙古，而且他西征中亚诸国，控制了西域要道，开始威胁大明北部的边界。由于瓦剌部物资短缺，因此在侵扰明朝边境的同时，也和明朝保持着朝贡的贸易。他们经常假借朝贡的名义虚报名额，冒领赏赐，讹诈明朝的物品。正统十四年春，公元1449年，也先派人向朝廷进贡马匹，他们实际上只派出了2000多人，但是却谎称3000，要求按虚报的名额来颁给赏赐。当时把持朝政的太监王振十分恼怒，
认为野先欺骗朝廷，大减马价，并要求礼部不要给多出来的人安排饭食。这个举动激怒了野先，于是他准备率兵内侵。当年七月，野先率军大举入侵，兵锋直指北方边境重镇大同。明英宗召集大臣商量对策。王振想建立奇功伟业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就极力怂恿明英宗进行亲征，而英宗自己也想效仿曾祖父、明成祖，天子戍边，荡平漠北，所以他不顾兵部尚书旷野、侍郎于谦等人的劝阻，决定亲征瓦剌。7月17日，英宗命他的弟弟成王朱祁钰留守京师，兵部侍郎于谦留守京师代理部务，而英宗自己呢，则率领王振及其他的文武官员50多万大军出征讨伐蒙古。7月28日，大军到达了大同东北的洋河。早在数日之前，大同总督西宁侯宋英、武进伯朱冕、都督石亨曾在洋河迎战野先，结果明朝的军队全军覆没，战场上尸横遍野，白骨犹存。看到血淋淋战场的景象，英宗和王振都非常害怕，所以他们就决定退兵返回北京了。可这个时候，王振又起了私心，他怂恿英宗率大军视察自己的故乡豫州，以达到衣锦还乡、光耀祖宗的目的。可是明军向豫州的方向行军40多里之后，王振又担心几十万的人马会踩坏家乡的庄稼，所以仓促命令改道宣府，从这个地方回京。就在这迂回改道的过程中，宝贵的撤退时间被耽误了，野先率领的瓦剌骑兵追了上来。8月13日，英宗在军队的簇拥之下逃到了离居庸关60里外的土木堡。王振担心送来的金银财宝都会落到瓦剌人的手中，所以坚决要求在土木堡过夜，最终将英宗和几十万大军陷入到了死地之中。第二天，瓦剌大军包围土木堡，经过3天的围困，缺水少粮的明军士气大跌，在瓦剌军队进攻的面前可以说是土崩瓦解。祸国有数的王振在乱军中被护卫将军樊钟打死，突围不成的明英宗则成了瓦剌人的俘虏。土木堡之变成为明朝历史的转折点，这场战役让明军元气大伤，军中的精锐也毁于一旦，勇将和重臣战死无数，而英宗本人更是被敌人俘获，导致了朝野极大的震动。而从此以后，明朝逐渐调整了防卫政策，开始大规模的修建长城，退守关内。二，临危受命。

正统十四年八月，公元1449年，土木堡之变的消息传到了京城，引起巨大震动。京城内外人心惶惶，文武百官张皇失措，甚至有人在朝堂上嚎啕大哭。面对危局，朝臣有人主张用金银珠宝赎回英宗，也有人主张关闭城门固守待援，更有翰林侍讲徐成，也就是后来改名的徐有贞，主张赶紧迁都到南京，以避瓦剌兵锋。而就在这个时候，兵部侍郎于谦挺身而出，他一方面驳斥投降派的论调，一方面联合朝臣拥立成王朱祁钰为皇帝。9月初6日，成王继位，这就是后来的明代宗，又称景泰帝。他们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代宗即位之后，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调兵极赴京师守卫，并且转运通州粮仓进入京师，做好大战的准备。当年10月，也先以英宗为人质，率军入紫金关，过益州，到良乡，一路上势不可挡。10日，大军跨过卢沟桥，直抵北京城下。瓦剌的军队驻扎在了城门之外，而英宗则被安置在了德胜门外的土城关。于谦在景泰帝的支持之下，部署北京的城防，调动诸将分领大军22万，列于北京的九门外。于谦和大将石亨陈兵于德胜门外，以抵抗瓦剌军队的主力。身后的城门关闭，用以表示背城死战。明军将士被于谦的勇敢坚定的精神给感动了，所以士气振奋，斗志昂扬。也先派10000骑兵进攻德胜门，明军的炮舰齐发，瓦剌的军阵随之大乱，而也先的弟弟也中炮身亡了。趁敌人慌乱之际，明军冲入敌阵，杀得敌兵溃不成军，也先也慌忙撤到了土城，而明朝的军队紧追不放。城外的居民见瓦剌兵败，也爬上屋顶向敌人抛掷石砖以助军威。也先直攻西直门，也没有能够得逞，所以只好退下来，继而率部向南转移。到张义门土城的时候，又遭到了石亨的侄子石彪的劫机，也被杀退了。叶先还而攻之而不胜，就只好携着明英宗拔营退兵，由良乡往西出紫金关而去了。于是于谦又派出骑兵一路追击，在清风殿、固安等地多次击败了瓦剌的军队，夺回了被掠夺的大批百姓和牲畜。11月初8日，北京城城门解禁，北京保卫战宣告胜利结束。3. 夺门之变。明英宗在土木堡被俘获之后，
在瓦拉过了一年的囚徒生活。为了有一个好听一些的说法，英宗就托称自己是到漠北去狩猎的，美其名曰北狩。叶先进攻北京失败之后，见明朝又立了新皇帝，再将英宗控制在手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所以他在景泰元年八月，公元1450年，就把英宗给放了回去。已经当上皇帝的朱祁钰自然不会愿意英宗回来，他先是不肯遣使迎驾。英宗回来之后就被安置在皇城南宫，实际上是把英宗给软禁起来，名义上被称为太上皇的英宗在南宫过着幽居的日子。在七年的时间内，他不曾踏出过南宫半步。而为了断绝英宗和外界之间的联系，南宫大门常年紧闭，日常所用都是从小窗户之中递进去的。而在生活待遇上，英宗也颇受苛刻，衣食常受克扣，连英宗的前皇后也不得不做一些针线活，以此出售来换得一些食物。生活上的窘迫还可以忍受，而皇宫内新的变故传来，则让英宗陷入到了更加悲愤绝望的处境。当初景泰帝即位之时，曾许诺将皇位传给英宗的长子朱见俊，并将其立为太子。但是当景泰帝的地位逐渐稳固之后，他的想法就变了，他想改立自己的长子为太子。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景泰三年四月，千户袁弘上书请议太子，而大臣们也是纷纷迎合，表示赞同，而这正中景泰帝的下怀。五月初二日，景泰帝册立长子朱见济为太子，废朱见俊为以往。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新立的太子朱见济就病死了。景泰帝没有第二个儿子可以立，但是又不肯复立朱见俊为太子，这就造成了储位的空虚。景泰八年正月，公元1457年，景泰皇帝身染重病不能上朝，这就引起了大臣们的忧虑和猜测。如果说景泰帝驾崩，那该由谁来继承皇位呢？这个时候，宫内的太监曹吉祥、武清侯石亨和都御史徐有贞，这些人就开始私下商议。他们三个分别具有内廷、武将集团和文官势力的身份，这些野心家决定发动政变，重新拥戴英宗复位，以谋取个人的更大权势和地位。正月16日晚上，曹吉祥、石亨等人率千余名士兵从长安门进入皇宫，假称军情紧急，加强防守力量，骗过守门的卫兵。他们进宫之后，就把各处的宫门给锁了起来。石亨等人带兵来到南宫，以巨木撞开大门，推

0: 宫墙一拥而入。随后他们将早已得到消息、等待已久的英宗抬进了御辇，前往奉天殿即位，接受大臣们的朝贺。病床上的景泰帝被奉天大殿上的钟鼓声和朝贺声惊动了，他急忙问左右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左右进士告诉他，是太上皇复位了。朱祁钰自知事情已经无法逆转，不久之后就一命呜呼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首付一万起，五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7: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9: 看得见的中国史，土木堡之变与夺门复位。四，复位之后，明英宗南宫幽居7年之后，终于得以重见天日，重登皇位，所以自然要对那些夺门的功臣大加封赏。徐有贞封了武功伯，升为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掌管内阁大事。而石亨则被封为中国公，曹吉祥升为司礼监太监，他的侄儿曹清也被封为昭武伯。短短时间内，经他们请功赐赏的官员不下4000人，封官之滥达到极点。这些靠阴谋爬上高位的显赫的小人，一朝得志就开始排除异己，陷害忠良了。首先要打击的对象就是于谦和大学士王文。他们在英宗的面前诬陷于谦和王文两个人，把当年英宗被俘之后为稳定人心、拥立新帝的于谦等人说成是逢迎景泰篡位，还诬陷于谦在景泰帝病重期间曾阴谋派人迎立襄王。

英宗虽然知道于谦当年拥立景泰帝是出于形势所逼，可是自己被俘归来，地位已失，几年南宫的苦度岁月，所以自然会对于谦怀有恨意。英宗下令拷打审问于谦，而徐有贞、石亨等人想以要盈利外藩的罪名判决凌迟处死于谦、王文。当奏折送到英宗面前的时候，英宗多少还是有一些犹豫的。他说于谦保卫北京确实是有功的，徐有贞完全掌握了英宗的心理。他说如果不杀于谦，复位一事就说不通了。这句话让英宗下达了处死于谦和王文的指令。因为有正直的官吏极力地为于谦辩护，于谦才减免一等，改为斩刑。天顺元年正月22日，公元1457年，于谦在北京的东市被斩，同时他的妻子被发配到边疆。抄家的时候，人们发现于谦家无余资，萧然仅书籍而已。史书记载说，公被刑之日，阴霾一天，京郊妇孺无不洒泣，行路皆叹天下冤之。主要对手被清除之后，徐有贞等人并没有就此罢手，接着又撺掇英宗下诏逮捕了陈、徐、商、陆等十多位大臣，强加上诸多的罪状，把他们充军削职，受此牵连的多达十人。这样一来，朝廷中正直的官员差不多都被他们陷害殆尽了，而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人也没有什么好下场。首先是石曹两个人为争夺权力联手排挤了徐有贞，将徐有贞发配到云南。接着石亨因为独掌兵权飞扬跋扈，让明英宗产生不安，所以最终将石亨与他的侄儿石彪下锦衣卫诏狱，叔侄二人皆死在狱中。看到石亨的结局，曹吉祥、曹七叔侄坐立不安，决定先下手为强，发动叛乱。天顺五年七月初二，公元1461年，曹氏叔侄率500名心腹死士发动了叛乱，企图废除英宗。由于谋事不密，其阴谋提前泄露了。正在值夜班的恭顺侯吴瑾、归宁伯孙唐率禁军将其镇压，曹钦投井自杀，曹吉祥三天之后就被凌迟处死。这次事变史称曹石之变。连续经历土木之变和夺门之变两次变乱之后，明王朝元气大伤，两次事变的主角明英宗也因为多年的囚徒生活导致身体大损，复位之后仅仅当了八年皇帝就因病去世了，终年38岁。第五节，浪荡天子明武宗。
公元1506年至1521年。明武宗朱厚照是明朝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一位皇帝，他不住皇宫，另建豹房，沉溺酒色，甚至自降身份，封自己为镇国公，可谓荒唐糗事不少。但是应州一战，武宗御驾亲征，大败蒙古王子，而且他博学多才，精通梵语和佛教经义，可以说是文武兼修了，实在是很难简单的加以褒贬。一，君臣不分。明英宗去世之后，皇太子朱见深继位，他就是明宪宗，改元成化。宪宗皇帝并不是一个励精图治的英明君主，他在位的时间荒于朝政，迷信方术，宠信贵妃万贞儿，信用太监汪直，开设特务机构西厂，其所作所为让朝堂乌烟瘴气，京乡的流民一度发动了大规模的起义。成化23年，公元1487年，宪宗皇帝去世，皇太子朱佑樘即位，他就是明孝宗。孝宗尚能勤奋治国，也能听取臣子的正确意见，相继提拔了马文生、刘大夏、谢谦、李东阳等一批忠直大臣，但因循守旧的孝宗却缺乏改革弊端的勇气，他未能扭转土地兼并严重、国力日趋下降的大趋势。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明孝宗去世之后，他唯一的儿子朱厚照即位称帝，是为明武宗，改元正德。朱厚照生于公元1491年，卒于公元1521年。年仅15岁的朱厚照生性好动，他继位之后就废除了上寝宫和文书房侍奉皇帝的内官，以减少对自己行动的限制。而对于每天的经言讲座，明武宗更是找了一切的借口回避逃脱，最后索性连早朝都不去了。因为不喜欢在宫中受人约束，叛逆的明武宗就在皇城的西北为自己建造了一所豹房新宅。之所以称之为豹房，是因为其中豢养了诸如豹子一类的珍奇猛兽。明武宗的豹房始建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到了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总共添造了房屋200多间，耗费银两42万余。豹房建好之后，明武宗直接搬了进去，从此以后就更不愿意回到皇宫了。所以明武宗的豹房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游乐场所，而是宫其生活和处理朝政的行宫。这所精心修建的豹房结构复杂，形同迷宫，里面除了豢养大量的猛兽之外，还建有妓院、校场以及佛寺等等。有了豹房之后，生性不

姬的明武宗又开始以巡官为名，频频地巡行北方边境重镇，宣抚。在宠信的武官江彬的蛊惑之下，武宗在宣抚修建了一座镇国府，并且自封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一个皇帝却自封为将军，甚至改名朱赦，这实在是亘古至今头一遭啊。武宗不但自封为将军，还在往来的文公上盖上了威武大将军的军印，并且令兵部存档户部发饷。二，立帝皇帝。明武宗之所以这么沉溺于玩乐，做出很多离经叛道的荒唐事，除了他自身的个性之外，当然少不了身边近臣们的蛊惑。除了宠臣江彬之外，明武宗的身边还有许多亲信的宦官，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武宗在东宫时期就服侍他的内宦刘瑾、马永成、古大用、卫兵张勇、邱举、高凤、罗翔这八个人。武宗即位之后，他们深得武宗的倚重，进而擢用亲信，排斥异己，号称八虎。而其中以刘瑾为首。刘瑾这个人善于逢迎，他知道武宗喜欢自由，于是就偷偷地带他出宫去玩乐，所以他深得武宗的宠信。仗着武宗的宠信，刘瑾收受贿赂，大计异己，不但将孝宗时期的司礼监大太监王悦赶到了南京，并且在途中还把他给杀了。刘瑾还一次性的就把大学士刘建、谢谦、尚书韩文、杨守绥、林翰、主事王守仁等53人列为建党，榜示朝堂。由此就开创了内宦指朝臣为朋党的恶例，所以朝廷的官员可以说是对他又恨又怕，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立帝皇帝。多行不义的刘瑾招致的怨恨越来越多。到了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宁夏安化王反叛，起兵的名义就是清君侧，除刘瑾。可是刘瑾把檄文都藏了起来，让大将杨一清与太监张勇领兵前去镇压。杨一清利用这个机会拉拢太监张勇，而张勇本来就受到过刘瑾的陷害，险些被逐出宫去，所以一直伺机报仇。在杨一清的挑拨之下，张勇决定要除掉刘瑾，取而代之。同年八月，张勇、杨一清剿灭了宁夏安化王的叛乱，班师回朝。在庆功宴快要结束的时候，张勇突然从袖子里面取出了弹劾刘瑾的奏章。他奏明刘瑾犯法，记17事，指出安化王造反皆因刘瑾，还说刘瑾有反叛之心，图谋不轨。武宗也知道刘瑾素来所做之事，
于是就装

0: 装作酒醉的样子说：刘瑾果真负我吗？周围的马永成等人也趁机隶属刘瑾不法之事，于是武宗便当场命令抄家。果然就在刘瑾的家中搜出了私刻的玉玺一枚、穿宫牌500以及盔甲、弓箭等违禁物品若干，又发现他平时所用的折扇里竟然藏有2把锋利的匕首，显然有伺机弑君自立的嫌疑。于是威风一时的刘瑾就被关押在了菜场，最后被凌迟处死。据说在行刑的时候，许多平日遭到刘瑾迫害的人还花钱买下了刘瑾被割下来的肉，并把它给吃了，以解心头之恨。3，离奇趣事。明武宗素来尚武好战，虽然行事荒唐，却也希望能够在自己在位期间立下一些显赫的军功。他一直很崇拜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所以就不惜把自己的行宫设在边远的宣府。终于在正德12年10月，公元1517年，明武宗期盼已久的机会终于到来了。当时蒙古小王子率兵来袭，和明军大战于应州，杀的是难解难分。明武宗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御驾亲征，和蒙古兵一决胜负。而这场御驾亲征也绝非是什么作秀和表演，明武宗在整个作战过程中与士兵们同吃同住，还亲手杀敌一人。这种身先士卒的精神使明军气势大振，很快就扭转了不利的局势。最后蒙古小王子只好引兵退去，明军大胜。正德14年6月，公元1519年，宁王朱宸濠于江西起兵叛乱。8月，武宗出发亲征，但是这个时候叛乱已经平息了。武宗走到半道才得知消息，但是他不愿意就此回京，一路上是停停走走，游山玩水。第2年，武宗在清江浦捕鱼的时候不慎翻船落水，从此就一病不起。正德16年3月，公元1521年，武宗死在了豹坊，结束了他离京叛道又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终年31岁，葬于昌平金陵山东北的康陵。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

是单田芳的四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6: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5: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6: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5: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6: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3: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2005年，江美琪带着她的第5张普通话专辑《恋人心中有一首诗》回归了，褪去了青涩，彻底蜕变成为了细腻成熟的情歌诗人。这张专辑的概念特别的浪漫，她说每个恋爱当中的人都是敏感的诗人，更觉得是有刘若英、蔡明亮等8位名人念白歌词，诗意拉满。而专辑的蜕变也离不开他舞台剧《跑路天使》的历练，30多场演出让他打开了表演的思维，唱歌更投入，也更放得开了。我们来听到的是本张专辑的首播主打，2005年，来自江美琪《那年的情书》。这首歌在当年也是横扫了各大电台榜单，被称为2005年最动人的情歌，由姚谦作词，陈国华作曲，妥妥的黄金搭档。而创作核心就是成年人对旧爱的释然，不是放不下，而是想起的时候只剩温柔，没有遗憾。 MV 当中他一人分饰两角，演学生时代的青涩，也演长大之后的释怀，眼眶里含着眼泪的镜头，当年看哭了无数人。

专辑里最治愈的甜歌来自晴天娃娃，这是严云农作词，曲世聪作曲，创作的灵感也是超级可爱的，把恋爱当中的小情绪化作了晴天娃娃，不开心的时候挂起来，赶走阴霾，召唤阳光。蒋美琪唱的是轻快又松弛，没有苦情歌的沉重，都是爱你就像晴天，简单又温暖的小甜蜜，和专辑当中的抒情歌也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听着就让人很开心。

王铮亮全新国风专辑同名主打《无恙》上线。这是王铮亮和方文山首次合作，绝对的强强联手。歌名《无恙》是平安无灾的温柔祝福，也是他经历千帆之后的人生态度。而专辑题字出自书法名家许静，这位也是张艺谋《英雄》还有《满江红》的题字人。整首歌用明月打底，再搭配王铮亮非常细腻的嗓音，把过往皆为序章，万事终将无恙唱得治愈又有力量。

0: 曲星光会，
1: 经典永不过时。这首《逝去的爱》原唱是欧阳菲菲，1980年发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李安的一个全新翻唱，这是跨越40年的华语抒情金曲。而李安的翻唱当中，嗓音温暖又带有一点沙哑的中低音，把这首老歌唱成了释怀独白，也让他再度翻红。

王心凌第八张专辑《年年》的二次方上线，全是青春的回忆，这张也是他在金牌大风的最后一张，首次大量参与创作，主打成熟又甜蜜，既有标志性的甜歌，也有突破风格的抒情慢歌。来听到的是全创作的主打单曲《年年年年》。王心凌也首次包办了词曲，灵感就是她在咖啡店观察到情侣黏在一起的甜蜜的样子，随手就写下了这首可爱到冒泡的歌。所以曲风是很轻快很甜美的，歌词里唱的也都是恋爱当中的小撒娇，黏黏黏黏黏住你的心，把女生在爱情当中的依赖还有甜蜜唱得非常到位，当年也是火遍了大街小巷。

专辑当中的抒情主打，由卫斯理，也就是贾静雯的弟弟创作，彻底颠覆了王心凌的甜美形象。而王心凌在这首《爱太空》里啊，也是收起了甜嗓，把失恋之后的孤独、遗憾和释怀唱得层层递进。MV 当中，她也是独自在深夜的街头徘徊，画面让人看着就非常心碎，同样也是她抒情歌里的宝藏之作。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

首付一万起，五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致力于扶持全国优秀音乐人和乐队的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于五月底正式启动，将持续到十月下旬，分原创歌曲奖和原创乐队奖两大类别征集参赛作品，将通过海选复赛和决赛等环节分别决出两个类别的金银铜奖和优秀奖，60万元的专项扶持资金助力原创音乐人实现梦想，海选作品征集正在进行中，感兴趣的音乐人可以关注青岛最动听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或者通过电子邮箱 qdzdt0532@163.com 进行报名。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为您推荐的就是来自贵州的一支乐队，叫啾啾啾啾乐队。他们在2020年初春正式成团，是由来自贵州安顺的几个年轻人组成，他们报名参加了2023年度的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在他们的作品当中，更多的是在描写着当代在社会上不断沉浮的年轻人，悲喜痴狂融于一身，时而诸事不顺，时而简单幸福。他们相信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所有的经历是朝着幸福前进。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于贵州安顺的9999乐队。接下来推荐的我们的作品是一首快乐的歌，那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能积极的面对生活，面对即将发生的一切。那也希望大家在一些简单的事物当中找到自己的快乐。这就是一首快乐的歌。

0: 在一首快乐的歌里，从小我的角度描述了我们在自身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依然保持乐观的心态对待，同时也希望当代的年轻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乐观的面对。再来听一首来自9999乐队的作品，昨夜的星辰里。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于贵州安顺的9999乐队，下面是推荐的我们的一首原创作品《昨夜的星辰》。其实想描写的是在平淡如水的生活里某些精彩的瞬间，我们也试图去记录下来。美好虽然是短暂的，像烟花一样的，但是它也是浪漫的，忘却不掉的。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来自天津的一支由六个人组成的新浪潮 City Pop 独立乐队，叫新世纪路标乐队。他们的曲风多变，是一支不会被固定的风格局限住的乐队。下面来听他们的作品，叫《开心的人忘了回忆》。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天津的新世纪路标乐队，下面推荐我们的作品《开心的人忘了回忆》。复古老歌总是能给人不一样的感觉，配上好听的旋律，带感的律动，可以让人联想到一种音乐风格，名叫 City Pop。这首歌呢，是我们让大家想到90年代夜晚霓虹灯闪烁的样子创作的一首歌曲，欢迎大家聆听。

是活力四射、年轻澎湃的乐队新世纪路标，由主唱、吉他手刘慧成、键盘海啸、电吉他郑宇傲、程真、鼓手梁泽旭、贝斯手田园组成。下面的歌曲《蓝色珍珠》是这支乐队的第二主唱海啸献唱。这首歌是几个少年啊，在青岛的海边吹着海风，随心所想出来的歌，蕴含着对乐队的执着，对音乐在生活中的肯定，铿锵有力，再次发声。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天津的新世纪路标乐队，下面推荐我们的作品《蓝色珍珠》。这首歌呢，是我们在青岛旅游的时候，在海边看到一艘船，这个船叫做珍珠号，然后伴随着晚风、海浪的声音，还有夜晚的星空，让乐队有感而发，创作出这首歌曲。也希望大家可以认真的欣赏、聆听，给我们一些好的意见和反馈，谢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

0: 产铸就幸福生活。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2008年的8月8日是一个所有中国人都不会忘记的日子。在这一天，奥运圣火在北京的上空点燃，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拉开帷幕。这是中国人上百年的奥运梦，这是中国人上百年的期待和努力。从最初刘长春一个人到洛杉矶代表中国参加奥林匹克，直到现在北京成功举办第29届奥运会，这是中国人实现梦想的过程，也是中国人奋发图强的过程。那么就在2008年，反映刘长春一个人国产励志体育运动影片《一个人的奥林匹克》的故事。这部影片讲述的是国产励志体育运动影片《一个人的奥林匹克》的故事。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赴美参加奥运的故事，他的经历很曲折。那么在戏外的拍摄过程中，剧组成员也经历了很多磨难。电影以惊险样式再现了1932年东北短跑名将刘长春拒绝代表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含泪告别妻儿，逃出日寇占领的大连，躲避关东军队一路追杀，逃到北京，找到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决意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这部影片在2008年的5月17号公映，王兴东编剧，侯勇执导，李兆麟、石良、胡军等主演。他获得了2009年第13届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提名，原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为一个人的奥林匹克提写了英文片名。那么现如今呢，东京奥运会的各项赛事正在激烈进行中，我们祝福中国代表团取得优异的成绩。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31年9月18日，在中国东北的一所大学校内，一场中日学生之间的短跑比赛即将开始。刘长春作为中国大学生站在赛道上。
3: 各位，预备。
2: 随着一声枪响，刘长春冲了出去。原本他一直按照从外国请来的体育教练布奇的教导昂着头跑，但是却落在了日本人的后面。为了能够赢得比赛，刘长春低下了头。这种跑步姿势虽然并不科学，但是却为刘长春赢得比赛。他第一个冲过终点，同学们也欢呼起来。但是刘长春的跑步方法却遭到他外国教练的批评。可刘长春觉得胜利比方法更重要，对于他的倔强，他的同学表示不解。正在这时，战争爆发，布奇教授准备离开中国，同学们为他举办欢送会，唱起了送别的歌曲。

0: 教授，我对不起你。
1: 不，不，
0: 刘伯恩一样，没有实现我的诺言。太超了，同学们，再见了。
2: 波奇教授在离开之前给刘长春留下了一封信，在信里他说刘长春是个不可多得的体育选手，在战争面前或许他的比赛道路就此中断，但是在奥林匹克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就连战争也不能夺走一个人比赛的权利。于是刘长春内心中萌发了要去参加奥林匹克的念头。就在这时，广播电台发布了这样一个消息，
3: 日本关东军于9月18日10时20分突袭我奉天北大营驻地。目前日军已占领了奉天市政各重要机构。此次东北事件，南京国民政府已诉诸国联行政院，以待公正之解决。
2: 祸不单行，校长又宣布了学校解散的消息。
4: 同学们，战局大家都知道了吧？张学良校长从北平来电，让我转告大家，东北大学即刻解散。现在南满和北宁铁路还能正常通车，家在外地的同学可以马上回家。一会儿，会计处就会把这学期同学们交的伙食费退给大家，算作大家回家的路费吧。
2: 刘长春回到家里，他的父亲是个修鞋的鞋匠，没什么文化。父亲看到回到家里整天无所事事的刘长春，很生气，于是他要求刘长春和青梅竹马的秀珍结婚。婚礼当天晚上，刘长春假装对秀珍不理不睬，但是秀珍的温柔和理解却打动了他。
5: 我知道，跑步才是你最想干的事儿。以前的你，想干什么就硬要去干什么。现在，你到底怎么了？
1: 我还能上哪儿跑去？没地方可跑。我从小是跑着长大的，跑了20多年，我给家里挣什么了？除了这些废铁破纸，什么都没有。我对不起我爸，我对不起这个家，可是我就是想跑，我做梦都在跑。我真想变成马，天天都能跑，撒了欢的跑。
5: 我要让你跑。
1: 我现在有了你，我怎么能撇下你？怎么能撇下这个家？
5: 长春哥，今天我嫁到你们刘家，这辈子我就是你家的人。

0: 你生孩子伺候爸妈，就是再难我都会撑起这个家。去跑吧，为了这个哪怕一辈子要饭又能怎么样。
1: 有了妻子的支持，刘长春更加刻苦地练习跑步，但此时的东北已被日军占领，刘长春的跑步天分也被日本人看在眼中，想要加以利用，他们软禁了刘长春。
2: 刘长春先生，好久不见了。这位是宫本义雄先生，我们在奉天的中日短跑对抗赛上见过面。
3: まあどうぞ。
2: 请坐。
3: 刘さんのあの時のあの走り、今も私の目にはっきりと焼き付いてますよ。
2: 那时刘先生的英姿，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呢。
3: いかがですか？今の映画をご覧になって。
2: 对刚才的影片有什么感想啊？
3: 我们满洲が国民政府
2: を挙げて通り国民政府
3: 五国共和
2: 实现了满洲国的五族共和。
3: それに今後はあなたのような優秀な満洲人を埋もれさせておきたくはないんですよ。
2: 今後像你这样优秀的满洲人是绝不会被埋没的。
3: 世界オリンピック大会をご存知ですね。
2: 你一定知道世界奥林匹克运动大会吧。
3: 劉長春さん、あなたは満州国代表として今年の7月にアメリカで開催される第10回オリンピック大会に
2: 已经被重视任命为满洲国的代表，参加今年在美国举行的第十届奥林匹克。
3: いいですか、劉さん。
2: 劉先生，意下如何？
1: 刘长春断然拒绝，并且趁乱逃脱日本人的软禁，但日本人不善罢甘休，他们找到了刘长春的父亲。
2: 你媳妇，我们日本人让你的儿子去参加世界运动大会，知道吧？
4: 啊，
2: 奥林匹克。
4: 啊，我儿子是想去参加世界运动大会，
2: 那可惜他去哪儿呢？
4: 不知道。
5: 谢谢刘师傅。
4: 再来啊！
5: 哎，
4: 我儿子跟我吵了一架就走了。
2: 什么？吵了什么？
4: 吵了什么？吵了米饭，吵了什么？
1: 日本人正在询问刘长春父亲的时候，一位修鞋的顾客走了进来。原来这是化过妆的刘长春。父亲认出了他，一边给他修鞋，一边鼓励刘长春。
4: 啊啊！来，你脱下来。好，你这个鞋很容易，我给你钉两个钉就好了。先生呢，你别见怪啊，他来找我儿子。我说我儿子回不来了，跑了。他不信。
2: 跑了？
4: 嗯，
2: 跑到什么地方？
4: 跑到哪儿去了？跑到哪儿也不能跑到日本人那儿做汉奸。我儿子是中国跑步冠军，跑到哪儿都得争奖牌。人呐，出门在外不像在家里边，添衣加饭都得自己做主，遇到什么麻烦事儿都得自己拿主意。好了，这鞋我钉好了，无论走到哪儿走多远他都不会换。
1: 有了父亲的支持，刘长春更加下定决心要代表中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1932年6月，他到了北平，找到当时的体育局局长。
6: 哎呀，写了这么多的信呢、啊！你看看，要不是这时局混乱，我们早该收到了。喝水。
7: 哎，局长，我想去奥林匹克代表中国。
6: 好啊，你不辞辛苦，真是精神可贺。要是我们多几个刘长春，那我们中华民国的体育事业会蒸蒸日上的啊。
7: 局长，东大决赛以后我一直按照部级教练教的摆动式方法训练，稍微一恢复摆美一定能跑你10秒。
6: 是吗？了不起，真是了不起啊。
7: 局长先生，您就派我去吧，我一定争取在世界运动大会上取得成绩。
6: 哎呀，刘长春，你刚到北平，先找个地方住下。关于奥林匹克的事儿，我们以后慢慢谈啊。
7: 恐怕时间来不及啊。
6: 哎呀，现在国难当头，政府财政吃紧啊，可能经费上会有点问题。不过你放心，

0: 问题嘛，总归还是可以解决的啊。这个嘛，你还是拿回去。
1: 不不不，
0: 信嘛留下了，我们会认真研究的，并报送南京政府批示。一有消息，我会让我的秘书及时通知你的。那恕不远送，再会。
2: 再会。
3: 刘长春想了想，还是要把带来的礼物留给局长，但是他却看到局长正在撕自己给他的信件。这时局长才告诉他真相。
4: 哎，刘先生，你这是？
2: 这个还是留给局长
0: 啊。其实我们早就接到南京政府指令，今年不派员参加奥林匹克，说是由于经费紧张原因。我也没有办法呀。
5: 你个畜生！
0: 你要干什么？来人！
3: 刘长春决定直接去找张学良，张学良拿出自己的积蓄给他作为路费，而曾在美国学习过体育的教授宋君廷则作为他的教练，陪同他一同前往美国洛杉矶。在行船过程中，他们遇到大风暴，为了安全，船长将船停在其他港口。暴风雨过去了，可是刘长春耽误了三天的行程，无法按时到达美国洛杉矶参加开幕式。宋君廷教授突然想出了一个主意，让轮船直接开往美国洛杉矶，然后再绕回旧金山。船长告诉刘长春，如果前往旧金山的乘客全部同意这样做就可以，但是其中的一位摩门先生却提出了反对意见。原来他以前一直在中国开设工厂，但是却被日本人炸毁了。
6: 我的感情早就和我的工厂一起没了，这么大的中国打不过小小的日本，还吃 Olympics， 难怪人都说中国人是 the sick man of Asia。
7: What did you say？
6: 东亚病夫。
8: 你说什么？何教授，他在骂我们。
6: 难道你想跟我打架吗？
8: 冷静，长春，我不和他打架，我喝了打赌。
6: 打赌？
8: 你不敢吗？
6: 我有什么不敢？
3: 为了能够说服摩门先生，刘长春和他打赌能不能在12秒之内从船头跑到船尾，如果自己赢了就要将轮船直接开到洛杉矶，但是却遭到宋君廷的反对。
8: 简直荒唐，他拿我们当什么啊？马戏团的小丑。你倒好，人家刨个坑你就往里面跳，他明明是要出我们的洋相嘛。参加奥林匹克，你是中国第一人，此行目的何在？为国争光。
7: 我争取按时到达洛杉矶，怎么为国争光？
8: 怎么不能啊？你拿跑步打赌本身就有违体育精神，万一输掉怎么办啊？你让洋人怎么看我们中国人？
7: 我现在什么都不管，我一定要让他同意直接去洛杉矶。
8: 即便我们不能直达洛杉矶，即便我们错过了开幕庆典，我们还可以参加比赛吗？
7: 比赛和开幕庆典都是奥林匹克，我多想拿着我们的国旗站在全世界运动员的中间，我不能失去这个机会。
8: 可我是你的教练，我首先要保证你的安全呢。你看看这个地方这么窄，地面这么滑，怎么跑多危险呢？万一受伤了怎么办？
7: 这次我不能听你的，我一定要跑。
8: 你
7: 我一定能赢。
3: 第二天，刘长春如约来到轮船甲板，他非常聪明地拿出两条布带绑在脚掌处，为了防滑，这也使他赢得了胜利，按时到达美国洛杉矶参加了开幕式。当他举起中国国旗出现在奥林匹克开幕式上的时候，前去观看的中国同胞激动地大喊：中国人来了。开幕式过后，在美国生活的华侨为刘长春接风洗尘。
9: 各位同胞们，今天呢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值得骄傲以及自豪的一天，因为有一个中国人，他远涉重洋来到了美国，也是第一次踏入了奥林匹克的大门。这个人就是来自我们祖国的刘长春先生。咱们刘长春先生是我们中国的短跑王。

0: 的百米最佳成绩是10秒8，这个成绩在上一届的奥林匹克中已经是冠军了，厉害吧？啊！今天咱们华侨同胞欢聚一堂，就是为远道而来的刘长春先生以及他的教练宋君廷先生接风洗尘，鼓劲壮威。来，喝一杯。希望刘先生不会辜负众望，在这一次的奥林匹克中呢，有非常好的成绩，为我们祖国争气，也为我们中国人争光。现在有请我们的英雄讲话。
1: 谢谢大家，谢谢。我刘长春抱着一腔热血，从家乡艰难地来到美国，我一定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竭尽全力地参加比赛，我一定跑出最好的成绩来报效生我养我的祖国。
2: 终于到比赛那一天，刘长春站在了起跑线上。由于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如此盛大的体育比赛，再加上舟车劳顿，刘长春在100米预赛中失利了。而这时中国南京政府怕刘长春在男子200米预赛上也失利，要求他放弃比赛。宋教练无奈地去递交放弃比赛的辞呈，刘长春赶了过去。
1: 我是运动员。宋教授，我考虑好了。
3: This is my sprinter, Mr. Liu Changchun. Very nice to meet you.
1: 宋教授，请允许我，请允许我继续参加比赛。
3: 长春，
1: 请让我说完。你说这是全世界的奥林匹克。你说我代表的不是我个人，而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我现在代表国家，我来了。第一次啊，宋教授，难道就因为不能取胜，我们就应该放弃，毁掉这宝贵的第一次吗？难道就因为第一次失败，我们就应该受到蔑视和侮辱吗？难道我们只是为了取胜才来参加奥林匹克的吗？
4: 我们的国家正遭受着侵略，我们的民族正经受着战争的苦难，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比任何时候更需要骨气，更需要尊严，更需要奥林匹克。
3: What did he say?
4: 宋教授，请你翻译给他听。我绝不会放弃比赛，就是死也不会放弃。
2: 刘长春的一番话感动了宋君廷，也感动了奥林匹克主席，他们决定让刘长春继续参加比赛。虽然这一次也没有发生奇迹，他还是失利了，但是这就成为了中国人在奥林匹克当中的第一次。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分享的影片是一个人的奥林匹克的故事，他记录了刘长春参加奥林匹克的整个过程。那么导演侯勇在看这个剧本的时候呢，导演当中第一个反映出来的刘长春扮演者就是刘翔，但是后来由于刘翔备战，所以说这个想法只能作罢。那么扮演他的演员李兆麟曾经也是国家田径的二级运动员，那除了导演和演员之外，其中的主题曲《站起来》也格外的引人注意，这首歌由韩红、成龙、孙燕姿共同演唱。那么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分享这首《站起来》，再见。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

清风，濑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946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

0: 来喽来喽，出现在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音乐好时光。各位下午好，我是齐泽。
1: 下午好各位，我是江漂亮。真的是好久不见了，在节目一开始就关注到曲麦说真的是好久不见，三天没见了，欢迎各位，我们又开工啦。
0: 对，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天不见如隔几秋呢？
1: 九秋啊。这在古代这不得望眼欲穿呀。
0: 对，就是天上一日地上一年，是吧？哎，就是这种时间的感觉，特别是啊，和大家没有见面的时候，一种日思夜想的感觉啊。
1: 嗯，就是特别想念。你为了想念大家都做了哪些事情呢？
0: 就想了想，
1: 就是光想了想是吧？你看这个男人啊，就不靠谱，就是光想，没有付诸实际行动。我不光想了，我还做梦梦见大家了。
0: 梦见谁了？比如一二三四排个名。
1: 不是切麦呀。还有什么金风啊？还有什么 Solar 呀？都有。
0: 对，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来。这个标题很有意思啊。哎。歌里有蝴蝶，那首歌曲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小动物啊，扑棱蛾子，
1: 扑棱蛾子叫小动物哈。
0: 对，大家可以来这个说一说，聊一聊。我觉得就是很多歌手在创作的时候也会把这样的一个美丽的生物写到自己的歌曲里面，哎，也是很独特的存在啊。
1: 是，你看在我们心中蝴蝶是一种很浪漫的代表，比如说以前我们在看这个古偶还珠格格的时候，香妃变成蝴蝶飞走了，是不是感觉很浪漫又很唯美？
0: 对，招蜂引蝶是不是？哎，画面很美啊。
1: 这个词听起来不像什么好词啊。
0: 哎，就是怎么说，谁模仿？小燕子模仿这个香妃，结果招来一堆蜜蜂啊，是不是？
1: 对，
0: 这个画面有这个印象吗？
1: 是，没错，也是关注到这样的一些片段，包括回忆，在我们心中是印象深刻。要说到有蝴蝶的歌，那真的是很多很多。首先我想到就是那首《新鸳鸯蝴蝶梦》。
0: 哎，为什么我想的是这个酒醉的蝴蝶呢？啊，
1: 就是
0: 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世界。原来我是一只酒醉的蝴蝶。这个土到极致就是潮啊，是不是？
1: 哎，是，你别说话听起来还有点意思。我们的 K17 说陶喆的蝴蝶，陶喆还唱过一首蝴蝶，竟然。
0: 对，没错。
1: 哇塞。哎，
0: 还有这个蔡依林的花蝴蝶啊。以这样的一个美丽的生物为意象的歌曲，为创作源泉的歌曲有很多啊。以前没有盘点的时候不知道。
1: 哎。
0: 今天专门盘点的时候会发现，哇，这么多以这个美丽生物为这个意象啊，为这个创作源泉的歌曲啊，确实是很美好的啊。
1: 是。关注到雀麦说蝶儿满天飞，蝶儿满天飞是歌名吗？我们一会儿也是来搜索一下。欢迎是一念副管理也来喽，三天不见哈，各位有没有在这个假期做一些特别美好的事情，比如说去哪玩了，吃哪些好东西了，有哪些变化，都可以来分享一波。
0: 对，赶快出现在节目当中，出现在我们的互动区域里，赶快留言来分享啊。

0: 歌六蝴蝶可以分享发送到我们的评论区当中，也可以留下你想听到歌曲的信息，我们也会满足你这个小的愿望的啊。
1: 是，你看青麦说盘龙的两只蝴蝶，人家是两只蝴蝶，他打的两只蝴蝶。
0: 蝴蝶、
1: 但是我们看懂了哈，这个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
0: 听张老师唱歌 啊，不能往第二句听，第一句还对头 啊，第二句逐渐往姥姥家走了。
1: 那你唱第三句。
0: 忘记歌词了。哎，这首歌也很经典、
1: 很经典，相当经典。还有春风化雨说蝴蝶泉边，这首歌曲我喜欢。当年在上大学的时候吧，应该是当过我的手机铃声。
0: 很多人的手机铃声啊。
1: 对对。
0: 火得不要不要的一首歌曲、
1: 是特别清澈，就感觉那首歌曲很纯粹啊，很简单的旋律。
0: 对，你没有拿这个庞龙的两只蝴蝶当做自己的这个彩铃吗？
1: 我爸当过。
0: 就是一打电话就是里面的歌声就出来了。
1: 所以说这个不同年代人喜欢的这个旋律真的就是不一样的哈。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那些年你听过的喜欢过的带蝴蝶的歌曲，我们依次来分享咯。
0: 对，我们来听这首啊，酒醉的蝴蝶，来感受一下这个这首歌曲的魅力。

0: 看怎么样，土到极致就是潮啊，土到这个怎么说，有尘土滚滚的时候，哎，就是很潮流的感觉了。
1: 是，就是土到极致，我们就说是一种极端哈。嗯，关注到一工作说，江漂亮，你中午没睡好吗？被你发现了，这两天真的是，你知道有种病，就是叫拉肚子。
0: 哎，就是不知道偷吃什么好吃的了啊，没有带我。
1: 就是，
0: 你看我这个活力就比较强一点。嗯，江漂亮就是怎么说，有点蔫了，蔫吧啊，是吧？嗯，偷吃不带我啊，
1: 然后就报应来了，是吧？
0: 对，你下次偷吃带上我，咱俩一块儿，是不是？啊，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 你
0: 现在有你是有福独享，有难你当，是不是？
1: 好惨呀！就是我觉得拉肚子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发现？嗯，我从昨天到今天拉了两天，我好像称了一下体重，瘦了4斤。
0: 对，因为江漂亮这眼窝都深陷。
1: 你有没有发现？嗯，我从昨天到今天拉了两天，我好像称了一下体重，瘦了4斤。
0: 对，因为江漂亮这眼窝都深陷了，是吧？
1: 对，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我今天照镜子，我说怎么我这胳膊都给我瘦了一圈，一称体重真的少了。
0: 对，难道是要卷起来了吗？就是为了这个出镜更好看一些。哎，开始走这个怎么歪门邪道了啊？
1: 对，这绝对是邪修方法。各位如果说想减肥的话，真的可以就试一试啊，这躺上两天，拉上两天肚子，暴瘦。
0: 对，赶快出现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来说一说啊，歌里有蝴蝶，哪首歌里有这样的一个美丽的生物都可以来分享。嗯，或者一句歌词，或者你想听那首歌也可以点播啊。
1: 是的，没错。关注到春风化雨说，花花世界鸳鸯蝴蝶梦，那不就是那首新鸳鸯蝴蝶吗？
0: 嗯，这首歌最近也是很火啊。
1: 是，
0: 哎，在这个短视频当中又被带火的一首老歌。
1: 是，可以来考考大家，各位你们知道这首歌曲的原唱是谁吗？因为当年好像我妈还挺喜欢这位男歌手，她说他还长得很帅呀，我看了之后就觉得啊，那不就是一个大叔的形象吗？
0: get 不到这个点啊。
1: 对，我真的 get 不到。
0: 他很帅啊，嗯，但是我也没 get 到他这个帅的点在哪里啊。可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审美啊。
1: 他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长大之后已经错过了他巅峰时刻？
0: 哎，错过花期了是吧？
1: 对，他男人花期太短了。
0: 对对对，借用江漂亮这个名言哈，男人的花期太短了，
1: 我们错过了。但是我们的妈妈见证过哈，

0: 一首经典老歌，黄安演唱的《新鸳鸯蝴蝶梦》，哎，就是很经典的一首歌曲。每每听到的时候都有一种画面感啊。
1: 嗯，
0: 哎，就是两个人，古典美人、古典才子在一块儿的这感觉啊。
1: 对，我挺喜欢那句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啊，就把我们那种心情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啊。
0: 对，以前这个写歌词啊，就写的大家很有意境，很美。
1: 嗯，
0: 不像现在的歌啊 ，Oh baby， 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哎，就很直白。
1: 哎对对，就以前他们在创作的时候会用到很多经典的诗词啊，
0: 对
1: 诗的这些一些意境哈，
0: 对，很有内涵啊，是吧？嗯、就听过之后有一种诗情画意的呈现，
1: 哎，
0: 不像现在的跳楼机啊，是吧？
1: 就每次要点人家哈，过两天我们俩被起诉了，在节目当中老 Q 人家，关键还不说人家好。
0: 哎，怎么说呢？就是太这个歌词有点太直白了啊，
1: 太直白了。
0: 对，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就今天的这个话题来聊一聊，歌里有蝴蝶，哪首歌里有这样的美丽的生物出现，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是我们也是关注到大家推荐的。很多好听的声音，有陶喆的蝴蝶，还有是庞龙的两只蝴蝶，还有蝴蝶泉边，还有一首是蝴蝶杯，来自于春风化雨的推荐，我们就依次来听吧。还有军峰说的酒醉的蝴蝶，
0: 我们一开始就分享这首歌了、啊、
1: 对，第一首歌曲就是、
0: 哎、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世界。我以前觉得 这首歌好土啊、
1: 嗯、
0: 后来觉得、哎、就听习惯了、
1: 嗯、
0: 听顺耳了，还觉得还可以，
1: 还可以是吧？
0: 对，
1: 好，各位也可以依次来分享啊，跟蝴蝶有关的歌，我们接着来听吧。这首非常熟悉的那些年用过的手机彩铃的声音，黄雅莉的蝴蝶泉边。

0: 一首蝴蝶泉边唤醒了我们当年的回忆啊，零几年的时候这首歌可谓是火遍了大街小巷，除此之外还是在这个彩铃当中啊，这个手机铃声当中被广泛使用啊。
1: 是没错，这首歌曲也是唤起了大家的回忆。清亮说，世界也不花了，鸳鸯也分家了，我的蝴蝶去哪儿了。
0: 哎，这爱情有点伤感了是吧。
1: 就是你可以问问自己啊，为啥呀，咋回事呀，怎么就分家了，怎么蝴蝶就跑了呢。
0: 对，怎么回事啊，棒打鸳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
1: 是、哎、然后春风话语说，黄雅莉去哪儿了，黄雅莉现在好像最近有在参加综艺。
0: 对，
1: 我还见过她这个身影，好像也是和谁搭档了一首歌、她这首歌曲真的是当年刚出道没多久发行的歌曲，后来她也是有了自己的生活，结婚有了孩子，当了妈妈，开启了全新的生活状态哈。
0: 对，特别火啊这首歌、在当年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就给人一种怎么样的，就是哎，爱情很美好、歌颂这样的一个青春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所以那首歌就特别特别火爆啊。
1: 是没错，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到这样的一些歌曲哈。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依然有很多朋友是推荐和蝴蝶有关的歌曲，比如说刚才 K17 所推荐的陶喆的蝴蝶，还有庞龙的两只蝴蝶，以及这个蝴蝶杯等等啊，我们都会依次来听到。如果说此刻你是刚刚打开我们的直播间，找见听见临汾，关于蝴蝶的歌曲你会想到哪一首，可以打在公屏上，今天我们依次来分享。
0: 对，赶快出现在我们这个互动区域当中来聊一聊哈。你这个你看歌里说的是蝴蝶代表的是爱情哈、两个人在一块相处的这个感觉
1: 是
0: 缠绵悱恻啊、真情动人啊，是不是、哎，就是大家聊一聊爱情在你心目当中是什么样子的，哎，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1: 是，以前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传说或者寓意，就是有一些亲人离我们远去了，突然间我们去了一个他曾经熟悉的环境，会有一只蝴蝶落在你的肩膀上，可能意味着那个亲人就回来看你了。就是在我们中国这个博大的文化当中啊，蝴蝶总是代表着一些跟情感有关的词汇。
0: 对，来说一说你心目当中的理想中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哎，可以聊一聊。哎，你心目当中的爱情是什么样啊？是白头到老，还是轰轰烈烈？还是这种平淡相处啊？每个人好像都有不同的感受啊。
1: 是没错，这个 solo 说玉蝴蝶，玉蝴蝶也是一首歌。当年好像看过一部剧叫《玉观音》，也是当年孙俪演的一部剧哈。
0: 对。
1: 然后说到蝴蝶杯是戏曲哦，好嘞，我们稍后依次来找寻大家所推荐的一些歌曲，我们依次来听这首非常好听的《蝴蝶》。

0: 一首好听歌曲来自陶喆演唱的《蝴蝶》，就是一看到你就很安心，一看到你我觉得世界都有这个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了。这首歌也 是怎么说，爱情的表白神曲啊。
1: 这首歌曲今天是我第一次听啊，我听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挺特别挺好听的，还有点喜欢这首歌了，也是感谢各位的推荐。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是和蝴蝶有关的，我们的春风化雨说蜜蜂醒了，
0: 哎，就两只小蜜蜂啊飞到花丛中啊，哎，这小时候背后的生活。你说这个蜜蜂在歌里，我还刚刚想了想，
1: 代表啥呢，一般是
0: 对吧，确实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蜜蜂代表的这个事物啊。
1: 对，就是我们能想到的就是两只小蜜蜂呀飞到花丛中啊，就是除了这首歌曲春风化雨，能不能再推荐一首跟蜜蜂有关的歌，我们俩真没想到哈。
0: 你看它代表什么呀，是吧啊，
1: 对，
0: 蝴蝶代表爱情，代表这个情感的思念啊，代表缠绵悱恻啊，蜜蜂代表什么呀，看见我就要蛰你一下吗，
1: 是
0: 爱情的痛苦吗，
1: 是一种痛吗哎，你小时候被蜜蜂蛰过吗？
0: 蛰过呀，
1: 看来大家都一样，
0: 都有同样的一个经历啊，捅马蜂窝。
1: 据说这个你捅过马蜂窝，
0: 对，我们小时候小男孩比较调皮啊，就大家拿个竹竿上头绑个这个类似于扫帚的啊，就把马蜂，就看到这个房檐上有大蜂窝，一捅就跑啊。
1: 好吧，
0: 你跑得快还好，你如果跑得慢的话，那身上一定会留好几个包的啊。
1: 天哪，那当时你是被蛰了还是？
0: 对，我跑得慢啊。
1: 据说这个蜜蜂就是它每蛰一次人，它其实它的生命就会
0: 终结。对
1: 对对，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啊，不惜就献出自己的生命。
0: 对，没错啊，就是怎么说，今天这个话题啊，歌里有蝴蝶，那首歌里有蝴蝶，有这样的一个浪漫唯美的意象，都可以来分享到我们这个直播的评论区当中来分享一下了。
1: 是的，没错。老猫说今儿是小布丁儿，哎，今儿是小布丁儿吗？这是什么？这个蓝色是什么？一般代表海洋味的小布丁儿，海盐味的小布丁儿。
0: 对对对，这个蓝色的项链啊，然后这个一身纱纱装啊，纱纱衣服，这身打扮让我就是瞬间回到了零几年那个时候啊，好像大家都有这么一件白色的纱纱衣，还有这蓝色项链啊。
1: 哎呀，你这个穿
0: 很复古的装扮是不是？
1: 是，就感觉这个时间瞬间穿越了。刚才有朋友问到说，这个蜜蜂代表啥呀？我们搜了就说啊，这个蜜蜂一般代表的是辛勤，因为我们组词会说辛勤的小蜜蜂。
0: 对，是的，没错，大家可以来评论区来留言分享一下那首歌里有蝴蝶，你看又牵扯到蜜蜂了。
1: 哎，
0: 等会儿蚊子啊，等会儿这个苍蝇啊都出现了，是吧？
1: 都有可能出现。
0: 我们要想这个美的地方，是不是？哎，找到这个美的享受，哎，可以分享到评论区当中。那首歌里有蝴蝶的呈现，赶快参与到这个评论区的互动里面啊。
1: 是，没错，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是和蝴蝶有关的，在评论区关注到大家所推荐的一些歌曲，比如说蝴蝶呀，还有以及那首玉蝴蝶，包括刚才我们所演唱到的九岁的蝴蝶，都是很熟悉的老歌。刚才所推荐那首玉蝴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当年就是我们在看玉观音的时候电影版的主题曲，是由谢霆锋演唱的哈，一会儿我们再来确认一下。

0: 来听这首谢霆锋演唱的《玉蝴蝶》，分享这首歌曲啊！
1: 想再关注一下一念付管理，他说还有那首《化蝶飞》。
0: 哎，花儿乐队的代表神作啊！
1: 化蝶飞，
0: 嗯，你这个飞怎么说呢？你准备往哪儿飞啊？
1: 去姥姥家吧。好，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于谢霆锋演唱的《玉蝴蝶》。

0: 玉轩突然关注到咱们平台上也是有很多新朋友来了。一些安家甲说：“哎呀哈喽，两位好久不见，甚是想念，是呢，非常非常想念。”春风化雨说：“梁龙说，谢霆锋以前叫小谢，后来岁数大了就叫老谢。他叫老谢，他爸叫啥呀？各位。”然后跳播的是
1: 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爱情是一种易碎品，不要把伤害当作爱的试金石，要用最好的自己去对待最爱的人，而不是用最坏的自己去考验对方是否爱你。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九四六，听见你。

0: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音乐好时光。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哈喽各位下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打开抖音搜索听见临汾，找见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咱这个话题有点浪漫啊，和蝴蝶有关的歌。
0: 对，扑棱蛾子啊。
1: 蝴蝶就是蝴蝶，怎么和扑棱蛾子联系上了呢？
0: 对，又浪漫又缠绵悱恻的感觉啊。老朋友圈麦说哈，高胜美的蝶儿满天飞播了吗？刚在开车没听啊。还没有播放这首歌曲、啊、
1: 对，可以稍后来安排。还有一些爱家甲说阿牛的桃花朵朵开，请问一下咱们这桃花阿牛哪个和蝴蝶有关呢？可能是蝴蝶会落在桃花上。
0: 哎，对，就那、里面没有出现蝴蝶啊。
1: 就是它的意境就是这桃花开了之后蝴蝶会飞过来。
0: 对，现在佳佳这位朋友说啊，好久不见啊，两位主播非常感谢你出现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啊。
1: 是。还有这个缺麦说来首英文歌 Butterfly 也算经典哈。哎，稍后我们来找一找。缺麦说小胖那天眼神有点忧虑，真的吗？我咋没看出来呢？
0: 哎，怎么说呢，就是有点这个忧郁什么忧郁气质啊，忧郁男孩。
1: 今天是忧郁男孩、哎、是吧？
0: 对。
1: 咱们的春风话语说临汾是山西的还是山东的？各位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必须得回答他这个问题好吗？咱们大临汾是哪儿的？是山西还是山东的？必须得告诉他一波，他竟然不知道、快赶紧给他安利一波，咱们是哪儿的？
0: 对，我们到底是哪里的啊、你这么一说我也不知道我哪里的了。你说我该在哪儿是吧、哎，你说我该在哪里啊？
1: 这竟然能成为一个问题，赶紧回答他一波哈。
0: 对，是
1: 麦说
0: 银河系宇宙的，哎，地球
1: 地球的，
0: 哎，东半球的。
1: 可以可以，大家很哇塞哈。哎，说到蝴蝶必须来讲老梁和老祝，那就是梁山伯和祝英 台、
0: 啊、
1: 对对，
0: 凄美的爱情故事也是我们这个爱情启蒙之一啊、是吧？当然在这个歌曲当中有很多词作者啊，或者曲作者或者创作者会把蝴蝶加入到自己的这个歌曲当中来进行一个意象的展示呈现。大家在哪首歌里听过这样的美丽的生物都可以来分享啊。
1: 没错，一心爱家甲

0: 说山西临汾是尧都区，对呀、啊嗯、我们大临汾是山西临汾，山东和山西中间隔了一座山，这个山叫太行山。
1: 对，没错、啊、
0: 太行山往东是山东，往西是山西。
1: 哎，就是大家这个地理知识啊要好好学习一下吧。
0: 他说他也记得是山西。那你请问春风化雨，我想问一下你老家是哪儿的、嗯、你应该不是我们山西的。
1: 对，
0: 那你老家是哪儿的？
1: 说、啊、山东临沂，这个也是个特别美丽的地方啊、
0: 哦、对，他可能是把临汾和临沂给弄混了。
1: 运城也有个临沂啊，临沂县啊，就是当年、
0: 啊临沂县哦、
1: 当年就是怎么说，就是我也分不清这几个地方啊，那、
0: 嗯嗯、
1: 字儿不一样，不同的字儿啊，但读音是一样的、
0: 哦、是。还有新朋友复读机说陈奕迅的诗失忆蝴蝶，哎，一会儿来听听哈，感觉这个歌名是挺伤感的。
1: 对，
0: 春风化雨说汾酒他喝过，哎，那必须得喝，咱们山西的特产啊。
1: 对，
0: 走的时候记得带两瓶哈。
1: 对，下次记得再喝点这个老陈醋啊，你会这个怎么说，解锁新世界的，哎，神清气爽啊。
0: 是，你看群马说这个临沂县和这个临沂是两个字儿，临沂县应该是一声吧？
1: 对。
0: 然后山东临沂这个临沂是二声，
1: 对，
0: 还是有区别的。
1: 对，就是读音差不多，但是这个字儿不一样啊。
0: 嗯，是的，没错。好嘞，我们继续来听歌了，今天。这个话题是和蝴蝶有关的歌，如果你是第一次刷现我们，千万要记得来和我们互动，你所分享的每一首歌曲只要我们听见之后啊，都会来点播的，帮你安排播放。嗯，还有这位朋友说，嗯，这小胖最近是不是又相亲失败了？没有哈，最近这个小胖的感情是很顺利的，我们期待这个好事，好不好？
1: 对，为什么说今天有点忧郁啊，这个眼神，我刚想起来这个中午没睡好啊，
0: 嗯，
1: 下午要是有这个节目直播，你就不可能睡踏实。
0: 对对，
1: 刚躺了一下就得起来啊，
0: 嗯，
1: 哎，就是整个世界都是灰暗的感觉。但是能想到在直播间陪伴各位啊，我觉得又是一个幸福浪漫的事情啊。
0: 哎呀，说的真棒哈，我们也是被他感动到了一把。来听这首歌曲吧，和蝴蝶有关的，各位也可以来猜一猜歌名啊，应该是刚才有朋友点播的。如果你知道歌名的话，可以分享在我们的评论区。
1: 对，赶快出现在评论区当中来参与到今天的话题互动。哪首歌里有蝴蝶？可以是中文歌曲，可是英文歌曲，可以是流行的、哎、也可以是之前这个比较经典的一些歌曲，都可以分享到这评论区当中来哈、啊。有朋友说 Butterfly 也算是一首和蝴蝶有关系的，确实没错、啊、
0: 对，那必须得是哈、嗯、
1: 也是当年比较火的歌之一。
0: 对，嗯，春风化雨说以前也是山西的，听说是，这个应该怎么解读？以前你是山西的，现在你是哪里的？你是把祖籍都换了吗、
1: 嗯、
0: 难道你老家是山西的，然后去了别的地方是不是？
1: 对，
0: 你可以来分享一波，你现在是在哪个城市来居住和生活的？
1: 对，大家都在哪里听节目，可以先来分享一波啊。
0: 对，这首好听的歌曲和蝴蝶有关，如果你知道歌曲名字的话，可以打在公屏上。

0: 南飞。
1: 一首经典歌曲来自高胜明演唱的《蝶儿蝶儿满天飞》，人是个蝶子啊，
2: 嗯，
1: 蝶儿蝶儿满天飞，
2: 是，
1: 哎，就不是蝶儿满天飞，来纠正一下，
2: 蝶儿，
1: 刚刚点播这首歌的朋友啊，
2: 嗯，你看刚才我们说到啊，这首歌曲是高胜明演唱的，曲曼就说高胜明感觉就不怎么老啊，感觉是越老越美丽，春风化雨刚才质疑我们这个临汾到底是山西还是山东的，他说他以前他这个祖籍是大槐树的。祖籍大槐树，那不就咱们临汾人吗？
1: 对，红桐大槐树，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红桐大槐树。
2: 是，然后他说他此时此刻应该是在张家口这边哈，
1: 嗯，
2: 应该在那边是安家定居了，
1: 对，
2: 也是有时间的话可以常回来看看。
1: 对，常回来看看，常回家看看，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哎，
2: 嗯，
1: 把这个口号记好了啊。
2: 对，今天这个话题是和蝴蝶有关的歌，各位依次可以来推荐哈这些好听的歌曲。嗯，至少一周没看了，出差三天，放假三天，那真的是好久好久了。还好我们今天复工了，还好今天看到我们了，真的是很期待和大家去互动啊。说到这个英文歌曲 Butterfly， 来考考齐泽，什么意思？
1: 蝴蝶呀， Butterfly 不就是蝴蝶吗？
2: 可以可以哈，没考住。
1: 你看为什么呀，我对这个词记忆深刻啊，英语单词，
2: 嗯，
1: 当年没记多少个啊，
2: 嗯，
1: Butterfly
2: 还有，
1: 后头加上 fly，
2: 嗯，
1: 你就是会飞的这个，
2: 会飞的，
1: 哎， butterfly，哎，对不对？
2: 对，
1: 蝴蝶，哎，就翻译过来。
2: 好，各位依次来听吧，这首歌曲是来自英文版的蝴蝶，看看您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段旋律呢？

0: 文版本的 Butterfly 这首歌曲啊，当年就特别特别火的 BGM 之一啊。
1: 嗯，是，你看我们的老朋友缺妈就说一下子回到轮滑厅了。哎，你当年在轮滑厅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曲？
0: 你还有这个资金去轮滑厅呢？那看来你这个什么实力雄厚啊，张主播。
1: 你看看这都能跟实力雄厚扯上关系。哎，
0: 对，你看我们就是怎么说，就是家里门口的空地上，嗯，一人买个这轮滑鞋都已经是破天荒了，啊，
1: 你看你们都买了轮滑鞋，你要去轮滑厅的话，这个买鞋的钱就省下了，还可以免费穿的。
0: 哭着喊着就是求了妈妈很久啊，给买了双这个轮滑鞋，然后穿了没几天摔得太疼了，然后就放那儿就搁置了啊。
1: 当然没有带那个就护膝那个护腕之类的，
0: 就是只有轮滑鞋
1: 啊，
0: 护膝免谈啊，
1: 就是纯摔
0: 要加钱啊，是吧？然后后来妈妈在收拾家的时候就开始一边收拾一边骂啊，嗯，看不让买不让买非要买啊，放床底下也不拿出来玩，哎，后来又给别人了。
1: 哎，这儿童这童年真的是太惨了哈！以前我们小时候去轮滑厅，就是可能门票就一两块钱，很便宜。一般一玩就是从下午玩到晚上，玩到人家这个轮滑厅关门的时候，我们就大家你拽着我拽你，你知道那种一字形吗？拽着互相的这个衣服去玩，一摔的倒的话，这一片全倒了。然后雀麦说，上次约的去工贸下的轮滑没实现，下次约起来。
0: 还有吗？还在吗？这个轮滑厅啊？
1: 对对，其实我们就很好奇，
0: 没有太留意啊。
1: 好像最近没有听说啊，是不是已经关门了呢？

0: 不太确定哈。
1: 对，这个老猫说啊，龙虾厅在当年可是本猫是常客，
0: 嗯，
1: 现在年龄大了，虽然技术还行，但是不好意思去了。
0: 尽管去，哎、
1: 可以去找找自己的青春时光、青春回忆嘛，对不对？
0: 是。
1: 你去了之后，万一白月光也还在那儿，白月光也还单身，那不就两个人哎情投意合，弥补少年青春的遗憾了吗？
0: 就
1: 是
0: 说哪儿都有爱情故事、哎、吧？看见蝴蝶，爱情来了；去个轮滑厅，白月光回来。
1: 哎，你去轮滑厅把这首歌放一下，哎、嗯，你的白月光可能就出现了，然后你俩就在一起了啊。
0: 你看，去麦和我想法是一样，他说你买鞋的这个钱去几十回轮滑厅了，
1: 嗯，
0: 真的是
1: 哎，怎么说呢？就当年特别想拥有啊，
0: 嗯，
1: 拥有了之后就觉得哎，就拥有就拥有吧，就不用了，就不玩了，
0: 嗯，
1: 哎，结果就是等车主家的时候就完蛋了啊。
0: 去麦就艾特老猫说了，不要在意别人眼光，做回自己。是啊，想去各位就大胆的去吧，万一在那儿找回青春的感觉呢，当回了一次少年、嗯、是不是？
1: 赶快出现在我们的这互动区域当中啊！刚刚有一位叫复读机的朋友说了一首《失忆蝴蝶》。
0: 嗯、
1: 啊，你看，就是蝴蝶又可以代表爱情甜蜜，缠绵悱恻。九岁的蝴蝶、
0: 嗯，
1: 两只蝴蝶又可以带有这种啊，怎么说，就是有点忧郁的感觉。
0: 是，你看、哎、失忆的蝴蝶就很忧郁，
1: 蓝色的蝴蝶，就这种感觉就是、哎、怎么说，哎，就是放在他身上觉得都是很合理的啊。
0: 嗯，老猫说本猫最狠的一次就是轮滑去雅安，后来这个轮滑鞋呢是坏了，人挺不住了就回来了。真的吗？轮滑去雅安那得多久啊？
1: 对，好像他分享过一次、
0: 这个、
1: 哎。
0: 对，
1: 节目里他说过一次。
0: 说过一次是吗？啊，这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个大概时间。
1: 那老猫这一定是一路红花带闪电啊，轮子磨没了，那个冒直冒火星子啊。
0: 然后肩膀上落的蝴蝶是吗？
1: 对啊，
0: 去麦说书非借不能读，不要买。
1: 哎，对，就是这么说的哈、啊
0: 嗯，
1: 就是我小时候就有，好像大家都有这个毛病。
0: 哎，
1: 看到了。想得到，
0: 嗯、
1: 得到
0: 了, 得到
1: 了又不珍惜了，
0: 不重要了已经。
1: 还有这个赛车啊，赛、
0: 嗯、
1: 就是之前买玩这个
0: 玩具版
1: 四驱兄弟，当时这个、哦、特别火啊，
0: 嗯，
1: 小朋友就特别想得到，
0: 嗯，
1: 得到了哎，玩了两天就放那就心心劲儿过了，
0: 嗯，
1: 就不再有了哈。
0: 嗯、
1: 所以就是也有时候也不怪妈妈，
0: 嗯，
1: 说不给你买，因为实在是心心劲儿过了，你就不用了啊。
0: 因为小孩本来就是喜新厌旧的嘛，别说小孩，可能大人也是，就是我们当时有一个玩具的时候，可能就玩几天，新鲜感过去之后，就慢慢的把它给冷落了。莹莹说。二位状态不错嘛，有个词儿你听过吗？叫硬扛死撑。
1: 哎，怎么说，江漂亮今天还是身体抱恙而来啊、嗯、是吧，就是为了这个上镜更好看、
0: 啊、
1: 开始斜修了，哎，拉了两天了已经啊。对，
0: 然后就今天瘦了一圈哈。
1: 对，不知道人家江漂亮偷吃什么了啊，就是一方面是斜修减肥啊、另一方面不知道偷吃了什么没有带我啊，你看报应就来了、有福不同享，有难你一个人当啊。
0: 这下场就有点惨啊哈。
1: 对
0: 啊，
1: 你看你带上我咱俩一块儿、对吧，你就哪怕咱们去卫生间还能搭伴走一截路呢，是不是？
0: 那也不是一个目的地啊，你是男厕我是女厕。
1: 我说走一截路，不是走到同一个地方去啊，是不是？
0: 谁要跟你搭档去卫生间。好嘞，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是和蝴蝶有关的歌曲。上个时间段是有朋友推荐了一首比较失落一点的歌曲，是失忆蝴蝶、
1: 对，莹莹说二位状态不错嘛、
0: 嗯、
1: 是还可以啊我觉得、
0: 嗯、
1: 但是怎么说，就是中午午休不睡觉，这个下午怎么说，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啊。
0: 嗯，对，
1: 就眼睛眼神都没光了已经啊、
0: 哎、眼睛没光了，主要是一上班可能眼睛这个光就不是很多。
1: 对，假期结束之后一想到下一个假期就到中秋了，三个月，
0: 好遥远。
1: 对，三个月的酷热啊、
0: 嗯、
1: 然后每天其实我的电叉子，哎，我觉得这个生活都没有盼头了啊。
0: 然后今天刚一来就看到我们这个电脑桌上哈、啊、有一张小画贴，上头写的开始牛马的一天，这不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真实写照吗？
1: 嗯，
0: 老猫说一起去卫生间目的地是一样的，但是目的地又不一样。对，就是我们要去的方向一样，但是最后的
1: 地
0: 方是不一样的。
1: 对, 对，这个地方是不一样的。小时候就是你看就是很奇怪啊、
0: 嗯、
1: 我们上学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自己去呢？
0: 哎
1: 就三五好友一块溜达着去啊，
0: 厕所搭子。
1: 对，哪怕他不去，他不上厕所他要去一下，
0: 门口等着。
1: 哎，是的啊，又找到当年这份回忆了。
0: 是春风话语说，我搜了一下，大槐树就在临汾。是啊哥们儿，大槐树真的在临汾呢、啊、
1: 对，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0: 嗯、
1: 是吧，一定要记住的，我们的根祖啊在哪里。
0: 对，没错。接着来听歌吧，这首非常好听的，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演唱的。
1: 复读机这位朋友还在吗？还在线吗？快，你的分享的歌曲到了哈，陈奕迅的失忆蝴蝶。

0: 用一首跟蝴蝶有关系的歌曲分享陈奕迅的《失忆蝴蝶》，确实，哎，他这个歌手的这个性格啊，这个感觉就有点这个忧郁的气质，
1: 是
0: 歌曲当中呈现的也是这样的忧郁的气质啊。
1: 嗯，没错啊，你看他们关于这个聊天的话题，他们有第一次咱俩说，你们跨度有点大呀，从蝴蝶能聊到厕所，你看看，你看看，我就说啊，其实我俩之间一点都不团结，全靠老猫啊，
0: 对，全靠
1: 我们的团结，
0: 全靠他这个挑拨离间，然后我们
1: 立下了汗马功劳，
0: 哎、我们俩更团结了。
1: 本来我们俩互相 diss， 你一来之后我们俩就格外团结。
0: 对，没错啊，就是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互动当中。刚刚复读机这位朋友还在吗？
1: 嗯，
0: 啊，你的歌曲已经分享完毕了啊。
1: 嗯，春风花有问到说大槐树美吗？我们应该怎么回答他？
0: 哎，那一定是很美的地方呀。
1: Beautiful，
0: 对，有、这个、
1: very beautiful，
0: 有这个建筑物的美，有这个文化的美，
1: 嗯，
0: 还有现场还有这个演绎的美，哎，有现场的实景演出，有时间的话可以回来看一看啊。
1: 嗯嗯，就是他其实每逢到了一个就是寻根问祖的时候，他这个壮观的情况真的是无法用语言去形容，就是只能你去感受。
0: 对，
1: 而且他有这个百家姓，你可以去找一找你的姓在哪个位置。
0: 对，要感受到这样的文化的魅力啊，就是有这个。寻根祭祖这个文化的旅游节的时候，就特别让人震撼的，沉浸在文化当中的这种浓浓的乡音乡情的感觉啊。
1: 对，然后他们说到关于去这个红桐大槐树，嗯，要买票，确实是要买票的。春风化雨，就是无论你是外地的还是咱们本地的，只要去这个景点都是要收门票的。
0: 哎，就怎么说，你现在去故宫博物院的话，对吧？也是需要购买这个门票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对，是。
0: 哎，有这个景区方面的，怎么说，就是我们是要付费的啊，是吧？
1: 对，因为景区它也是要有收益的，才能去维持它的一些古建和美景，是不是？
0: 对。
1: 嗯，雀麦说美景在心中，不是在眼里。
0: 嗯，
1: 哇，说的真棒呀！
0: 对，你看老猫就说啊，大槐树不是美不美啊，是一种寻根祭祖的情怀，哎，就是一种这个。你的发自内心对于自己根祖的这个认可、啊、
1: 对，是一种落叶归根的感觉，感到这之后是回老家了，回到故乡了哈。
0: 对，特别是找到你的这个姓氏牌的时候，会发现、
1: 嗯、
0: 哎，我的心有这个安放之处了、哎、
1: 对对对，安放之处用得很好。春风话语说他是文字辈的哦，文字辈，你是想说你就是你这个家族里边你是文字辈的，是不是？
0: 对，
1: 我们知道是百家
0: 姓、啊、李文什么，他中间就是文啊。
1: 哦、嗯、行，好，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关于蝴蝶的歌你还可以想到哪些，也是诚邀大家到大槐树来看一看，逛一逛。嗯，
0: 对，常回家看看，所有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那继续跟大家分享跟蝴蝶有关的歌，也是很多人提到的一首歌曲啊，花儿乐队的这首《化蝶飞》。

0: 来自花儿乐队的化蝶飞，当年这首歌也是火的不要不要的这个歌曲之一啊。
1: 对，
0: 里面这个你看扑啦扑啦飞，就是那么美丽的生物，就有一种扑棱蛾子向你朝你飞来的即视感、啊、
1: 对，曲曼就说怎么听到蚂蚁黑了，人家叫巴里亚黑，巴里亚黑，哪里蚂蚁黑了。
0: 对，就是这首歌里面也有一些这个比较好的词语，比如沉鱼落雁啊、
1: 闭
0: 月羞
1: 花
0: 呀，哎，这个就别扑棱啊，我觉得这首歌会更好一些的啊。
1: 是一仙人下甲说小虎队的蝴蝶飞呀，好嘞、
0: 嗯、
1: 安排必须得安排，
0: 对，
1: 很经典哈。
0: 对，这个春风化雨说啊，是不是都在树上刻着的姓氏，
1: 天哪哥们儿，
0: 都刻上这树还活吗？
1: 我就想说这一棵大槐树哈，你把这百家姓刻上头，请问他这个生命是怎么了？
0: 哎，他说等我有钱了必须去看一看。不用等你有钱，你现在就可以来看啊，
1: 这个门票很便宜的。
0: 对，
1: 就一二十块钱吧，
0: 好像不是，就是大概
1: 四五十块钱，
0: 八十左右吧，
1: 啊，八十左右，就是这不用等你有钱，等你有
0: 时间。我记得我去的时候是八十左右啊，但是后来有没有调整，这个需要再去落实求证一下啊。
1: 对，就你赶紧回来看看吧，千万不要闹笑话了。这百家姓刻在树上，这合理吗？这冒昧吗？对树来说，它是在一个应该叫一个什么，一个室内的展厅里头哈。
0: 对，
1: 可以去，可以找你的百家姓。
0: 对，可以找到你这个姓氏牌，哎，你找到之后有一种啊，我心安处及故乡的感觉啊，
1: 对，
0: 心安的感觉就有了。
1: 是，然后他还补充说到，他是曹姓，然后是文字辈的，应该是曹文什么？
0: 嗯，对，里面还有一些这个古建筑啊，就是以前的这个民居，哎，我觉得也是很值得去看一看的。
1: 嗯，
0: 山西民居，哎，就是村庄的感觉。
1: 是，而且它这个房子的设计其实是有一些巧思在里边的。关注老猫说，有一个大房子，里面有一排一排的牌牌，上面都是姓氏。对，它是一个室内的百家姓，不是在树上。
0: 哎，这个姓氏文化也是可以大家去仔细研究研究的。哎，万一你可以找到，哎，志同道合之人，找到你的这个曾经失联了很久的亲戚朋友啊。
1: 哎，对，是的，来关注这首歌曲，来自小虎队的《蝴蝶飞》呀，送给大家。但是稍后要
2: 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4: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五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二八六六六六，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

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946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

0: 来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音乐好时光。各位好，我是齐泽。
1: 下午好各位，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很浪漫又很唯美，歌曲当中有蝴蝶的歌那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在于我们中国文化当中啊，其实蝴蝶代表的是一些浪漫啊美好的词汇，比如说大家推荐的这个小虎队的蝴蝶飞呀，还有这个新鸳鸯蝴蝶梦、蝴蝶泉边、蝴蝶等等等等都很好听。
0: 对，没错，就是浪漫的感觉啊，缠绵悱恻、忧郁，也有这个忧郁系列的。哎，就是不同的感觉都可以适配到这样一个美丽的生物啊。
1: 是，我们的这位朋友春风化雨今天真的是给我们带来很多笑点啊。他说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大槐树。嗯，我们来唱那个，
0: 我们都有一个家，
1: 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0: 哎，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大的一个家。哎，当年就会唱这首歌，就是很自豪的感觉啊。
1: 对对，就是一种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啊。然后他问到说，有大槐树牌子烟或者八加一吗？当地
0: 这个没了解过啊，真没了解过。
1: 我们这个
0: 是有些文旅产品的，
1: 对，可能有些周边，但是这个烟或者这个酒的话，可能是不太有。
0: 是有些这个文旅产品有大槐树标志了，可以去了解一下。
1: 是，
0: 景区都有这个文旅产品这个集散的中心啊。
1: 啊，老猫说有哎，可以来分享一波哈，我们也很想知道，因为我们说这个酒的话，我们都会说到山。山西的汾酒，
0: 对，还有这个老陈醋啊，
1: 对，就很有特色。
0: 对，哎，你既然都到这个大槐树了，彤彤啊，你不妨去一趟这广胜寺，
1: 哎，
0: 琉璃塔，
1: 那也很经典。
0: 对，这个八六版《西游记》里面，唐僧扫塔的，就扫那个塔就是琉璃，这个广胜寺的这个琉璃塔。
1: 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也是被震惊到了，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棒，颜色啊、形状啊都真的是很哇塞。
0: 还有水神庙这个壁画啊，元代的壁画确实很精美绝伦，哎，就是。我们临汾有很多宝藏打卡地啊，可以去分享，去亲身走一走看一看啊，比如说这个隰县小西天呀，大槐树啊，户口瀑布啊等等啊。
1: 对，就是我们周边就有很多美景。山羊来是说今天球买啥，哎呀，想问问各位最近有没有买球啊，买的球有没有赢呢？季老师买了吗？
0: 哎，就是我没有啊，我
1: 有
0: 点不太懂球啊，
1: 盲买开盲盒。
0: 对，但是这两天就爆冷啊，就是那个
1: 对对
0: 那个国家叫什么来着，
1: 佛得奖。
0: 哎，就是人口不到50万，
1: 对，逼平了乌拉圭，
0: 对，逼平两组队伍了已经、啊、
1: 对对，真的是今年的黑马，非常强，
0: 不可限量的前途啊。
1: 对，我们也是拭目以待，看看后续有没有更加精彩的这个球况哈。
0: 对，老猫说飞鸿塔是目前国内最高最大的琉璃塔，对，没错，
1: 是的，
0: 唐僧扫塔扫的就是那座塔。
1: 就是我们也是要呼吁大家，如果你是外地的朋友，一定要来到山西临汾，到红桶去感受一下飞鸿塔的魅力。
0: 对对对，就除了大槐树，还有周边那些这个苏三监狱啊，广胜寺啊，都是可以，都是不错的旅行目的地。
1: 好，接着来听歌吧。上个时间突然也是有朋友点播一首小虎队演唱的《蝴蝶飞》呀，一心爱家家，你的歌来喽。

0: 这首歌曲的完整版本来自小虎队演唱的《蝴蝶飞》啊，这首歌也是我们一想到蝴蝶这样一个美丽生物的时候，脑海当中跳出来的第一首歌曲啊。
1: 是没错，也是关注老猫说，本猫经过半拉月的流浪，从草原回来了，会去老地方跑步偶遇。那好可惜呀，我不打算去操场了，因为最近蚊子太多，太晒了。
0: 嗯，还有就是这两天在协休啊，哎，有点虚脱。
1: 对，就是都还有点虚脱，没有劲儿了。
0: 对，差不多得了，江主播，哎，不要。这个怎么说，你说成闪电就衬托的我好像占了这个屏幕的三分之二一样啊。
1: 过两天等我就是这个身体恢复正常哈，我就努力再吃回来。
0: 嗯，
1: 这胖个四五斤应该是不成什么问题的。
0: 对，胖的飞不隆咚啊。
1: 哎，对，今天胖的飞不隆咚咋没来呢？
0: 对，没有看到这个朋友的身影啊。
1: 嗯
0: 嗯，
1: 啊，也是关注到刚才老猫是抛出一个问题啊，真的是把我们俩给难到了。他说一个西安人带着秘书保镖和司机不远千里跑到红桐去扫塔，想请问一下为啥老唐扫塔的时候要从下往上扫？
0: 哎，就是当年就是这个取景地啊，
1: 嗯，
0: 并不是人家说来这儿来你这儿扫塔，就是只是一个取景地啊。大家不要觉得，哎，当年这个唐就不要有误这个误导啊。唐玄奘专门从西安跑到这个红桐来扫个塔再走啊。并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
1: 对
0: 电视剧的取景地啊。
1: 嗯，是这段话一说，是不是等孙悟空的？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0: 嗯，对，怎么说呢？这个就需要了解一下啊。
1: 是我们稍后也是做一些这个材料的收集，确认一下这样的一个说法到底是从何而来，为啥要这样扫法？今天的这个话题是和花蝴蝶、和蝴蝶、和美丽的蝴蝶有关的。在你心中，想问一下齐主播，你觉得蝴蝶应该是什么颜色？
0: 蓝色的。
1: 蓝色。
0: 哎，蓝色
1: 的
0: 蝴蝶
1: 一模一样，
0: 是就是很美啊。
1: 对，
0: 我还真见过这个蓝色。蓝色系列的，并不是纯蓝色的啊，嗯，
1: 就是它那个蓝色是地
0: 紫
1: 色，
0: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燕尾蝶就确实我真的见到过啊，后来知道这是保护动物啊。
1: 哦，应该是就是比较稀少的这种，
0: 对对 对, 对，
1: 因为在一些就是应该叫什么，博物馆那个叫什么呀？
0: 哎，我是真的见过这个活体，啊，
1: 植物馆，
0: 它从我眼前飞过去了，
1: 哦，
0: 就很美很浪漫的一幕啊。
1: 嗯嗯，看到一些也是这样的摆件啊，或者说一些胸针啊，有蝴蝶的就感觉很美好啊。
0: 哎，对，就是之前还买这个这个服装上有这个花印的蝴蝶啊，哎，觉得也很美好啊。
1: 嗯，一心爱佳佳说江漂亮，你的鞋修给齐主播多多推荐，我已经推荐给大家了，但是大家未必适用啊。就是我拉肚子拉了两天，然后就瘦了四五斤。
0: 哎。这个为什么会拉这么长时间啊？就是，出自于雪儿阿姨之手啊。
1: 我应该是吃了我妈炒的一碗白蒿的骨粒。
0: 哎，就吃了这个雪儿阿姨的就做的美味了之后，
1: 嗯，
0: 就开始了啊。
1: 对，从那天晚上回来，
0: 吃好吃的不带我，有福不同享，有难你自己当啊。
1: 哎，这搭档就是搭档哈，大难临头各自飞，一点都不体谅我的难处。
0: 嗯，那一千丫丫发来这个表情已经收到了啊。
1: 嗯
0: 嗯，
1: 他说这个真文话语说听过，好像是在数台阶呢。说这个老唐扫这个这个塔的时候在数台阶，
0: 嗯
1: 啊，就是数下一共有多少台阶，所以是从下往上扫。
0: 对，哎，这个也是一个说法，这我们要了解一下，肯定是有这个缘故的啊，是吧？有原因的啊。
1: 对，肯定是有原因的。老妈说了，美丽的云南有个地方叫做大理。
0: 嗯，然后大理有个地方叫做蝴蝶泉，
1: 哎，
0: 那里真的有蝴蝶，有很多的蝴蝶，他去看过啊，
1: 嗯，
0: 各种品种的。云南这个地方确实很神奇，
1: 对，
0: 生物多样性就很多啊，就是这个我们没有见过的奇异生物都有啊。
1: 是，也是关注到，其实蝴蝶它可能生存在一些水边湿润的环境会多一些哈，有水才会更好的去生存。
0: 对，小时候有没有抓过菜粉蝶啊？
1: 菜粉蝶是什么蝶？
0: 就是普通的蝴蝶，白色的。碰蛾子就很多，
1: 发粉，
0: 特别是在这个收麦子的时候，麦田里就很多啊，菜粉蝶，
1: 菜粉蝶，
0: 哎。
1: 我以为菜粉蝶会是绿色的，
0: 是白色的，就是最普通的蝴蝶啊。
1: 嗯，那我可能真的见过，但是可能没有抓住过。
0: 嗯，小时候抓蝴蝶玩，你没有过吗？
1: 嗯，就是抓了，但没抓住，它跑了，
0: 哎，
1: 飞走了。
0: 我们小时候有这个制作标本啊，就抓的就是菜粉蝶啊。
1: 嗯嗯，好嘞，各位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小时候和这个蝴蝶的故事。你有没有追着蝴蝶跑过？有没有抓到过蝴蝶？也可以来分享一波。来听这首来自赵丽颖、蔡依林演唱的《花蝴蝶》。

0: 又一首歌曲不知不觉分享到了完整版，来自蔡依林的花蝴蝶，哎，就是也是爱情当中的花蝴蝶，
1: 嗯，
0: 哎，就是花花世界惹人眼，但是独爱你一个人的感觉啊。
1: 是没错，也适合大家去关注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就感觉旋律也是很动听的，有一些电音啊，感觉非常青春的感觉。刚才老毛是问到为什么扫塔的时候是从下往上扫，他说从上往下扫垃圾会越来越多的，到了最后你就会不堪重负。
0: 对，
1: 而从下往上呢，你扫掉的垃圾会掉到下边，不要回头看，顾好眼前，顾好眼前每一天。哦，这样的，
0: 哎，是无欲无求的那个寓意啊。
1: 嗯嗯，
0: 哎，就头一次知道听到这样的一个解读。我之前就是好也听到过类似的这个解读，好像不太一样啊。嗯，就时间太过久远忘记了。
1: 嗯，
0: 当年就了解这个飞鸿塔历史的时候，还真的是有这么一段啊。
1: 是，也是关注到这样的一段小故事啊，就在我们的眼前。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关于蝴蝶的故事，关于蝴蝶的歌曲啊，可以分享在我们的公屏上。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很浪漫，也很唯美。歌曲当中有蝴蝶的词儿，你会想到哪些歌曲呢？可以继续来分享喽。
0: 对，赶快出现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区域当中来留言分享那首里面有蝴蝶的，或者说有这样的蝴蝶创作的歌曲啊。
1: 嗯，
0: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一首歌了。
1: 哎，这首歌曲是从一开始就有人点播的，竟然放到最后才来播。
0: 对，就是重磅歌曲啊。
1: 对，各位可以来猜一下歌曲的名字，应该是当年我们的爸爸或者妈妈当过手机铃声的，有蝴蝶，而且是有好多蝴蝶。

0: 这首歌曲很熟悉啊，关注老猫说本猫以前就当做手机铃声，现在也是，就是那首庞龙的两只蝴蝶。
1: 嗯，现在也是，你好复古啊。这电话铃一响，哎，有一个大爷从我旁边走过的感觉。
0: 就是以前我爸当过手机铃声，但是我爸现在都不用了，你竟然还用这
1: 个。对对对对，怎么说，就是他手机铃声一响，我就一个大爷从我身边默默走过了啊。
0: 哎，然后春风化雨说，老猫感觉你是一个仙风道骨的高人，啥都懂，那你可就给他加滤镜了，而且这滤镜真的是有点厚哈。
1: 对，就是怎么说，就是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啊。
0: 嗯，
1: 哎，只不过有点自由的感觉啊，
0: 就是浪漫走天涯。
1: 嗯，
0: 春风化雨应该是给我提建议是吧，是说吃这个煮鸡蛋补肚子，小时候拉肚子的话就给我妈妈给自己煮鸡蛋吃。
1: 嗯
0: 啊，我真的是什么也吃不下呀，哥们儿，真的是我尽力了，我已经是瘦了好几斤了，就感觉今天往这一坐怎么变得这么瘦小一只，什么减肥邪修，我现在真的是手到年来呀。
1: 对，
0: 嗯，老猫说到那个仙风道骨，首先是要一个瘦子，很长的胡子，拿着拂成一声宣称天亮无尊，今天就是感觉
1: 无量天尊。我就喜欢看这个我们张主播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
0: 只能说是信口开河是吗？就感觉哎，看着这个字儿是这个字儿，读出来为啥不是这个音呢？
1: 嗯
0: 嗯，今天这个话题是和蝴蝶有关的，就是歌曲当中有蝴蝶的，或者说你小时候那些和蝴蝶有关的故事啊、回忆，都可以分享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那么应该还剩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继续来听这首和蝴蝶有关的歌。当然，如果各位还有想听的一些和蝴蝶有关的曲目，可以继续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
1: 对，赶快出现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域当中哈，有哪些歌曲想要分享，也可以留下信息，我们之后节目里也会给大家安排这样的歌曲的。
0: 对，没错，也是和大家去关注到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是很浪漫也很唯美的哈。我们来关注到平台上有朋友推荐了一首来自于房东的猫演唱的《蝴蝶之夏》。蝴蝶一般出现在夏天河边，是非常美丽的盛夏时节。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于房东的猫所演唱的《蝴蝶之夏》。

0: 来自房东的猫演唱的《蝴蝶之下》，又一首跟蝴蝶有关系的浪漫的歌曲啊，就是不盘点不知道，一盘点有这么多跟蝴蝶有关系的旋律啊。
1: 对，而且这个旋律真的是从上个年代到如今啊，真的是每个年代都有跟蝴蝶有关的故事。关注老猫说，小朋友不要怕，请你吃小布丁儿，那倒不必了哈。咱们今天这肠胃不适，吃不了一点凉的。春风化雨说，咱们山西人中午都犯困，是什么原因？
0: 晕碳，
1: 晕碳就是碳水，
0: 中午吃的面，
1: 碳水，
0: 哎，吃的面这个碳水啊。哎，就出中午这个消化就变，这个你的睡眠体系就要开启了，
1: 对，
0: 血液需要向你的胃部来传导，然后你脑子当中这个血液供应不足，就要开始晕碳了。
1: 我跟你说实话哈，我不光中午晕碳，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早上起来上完早读，吃完早饭在9点多10点多我也晕碳，就第一节课第二节课基本上睡过去的。
0: 对，就难怪学习不好啊。
1: 主要是这个伙食吃的太全面了，全是碳水。好嘞，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
2: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4: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6: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总和，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8: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随着社会快节奏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选购私家车作为代步出行工具，汽车数量和驾驶人数都不断的在增加，而为了出行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可是有些时候，部分老司机是怎么被扣的分儿，还傻傻的摸不清头脑。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平时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交通规则。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周传雄，寂寞沙洲冷。

灯在以下情况是不能通行的。第一种情况就是当十字路口堵塞的时候，因为在这种时候红绿灯的作用已经不大了，如果按照红绿灯去行驶反而会更危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司机朋友们不要按照红绿灯来行驶，主要还是要按照交警同志的指挥，静静地等待该到自己行驶的时候，宁停几分，多一点安全。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之下，绿灯也是不能随意行驶的，比如说避让行人和遇到急救车辆的时候，车主朋友也是不能随意行驶的，建议大家多关注路况，而不仅仅是红绿灯。

现如今车辆安装行李架不仅外观时尚，而且也拓展了置物空间，但并不能表示车顶什么行李都能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之外，不得载货。载客汽车行李箱载货从车顶起高度不得超过 0.5 米，从地面起高度不超过4米。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平时被大家忽略的交通规则。下面来说，区分什么情况才是右侧超车？相信大家在考驾照的时候，对右侧超车的惩罚已经了如指掌，但是有些司机并不了解什么才算是右侧超车。我国的交通法是这样表述的，同一车道的后车并到右侧车道，超越前车再回到原车道，这样一个流程才算是右侧超车。
1: 你

如果后车在超车前和超车后并回原车道的位置都离被超车辆很远，那么从右侧车道超越前车的情况就不算右侧超车。之所以规定从左边超车，是因为我们国家的驾驶位统一在左边，如果从右侧超车，驾驶舱的右边盲区较大，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那么哪几种情况不算右侧超车呢？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并不是一切从前车右侧超过的行为都属于右侧超车。比如以下三种情况都不属于右侧超车，但却常常遭到大家的误解。第一个，右侧车道的车超过左侧车道的车。第二呢，就是在同一车道行驶的后车并线到右侧的车道，然后再超越前车。第三个呢，就是在右侧车道的车超越左侧车道的车，然后并线到左侧车道。那么正确的超车方式呢，一定要从左侧来进行，这样后车只需要往左侧偏离车道最小的状况之下，驾驶员呢就能够观察到前方是否可以超车，更能确保安全。并且我们要注意，在超车的时候啊，应该打相应的转向灯才可以进行超车变道动作，不然也会进行相应的扣分罚款处理。在道路上，车辆之间要相互礼让，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是我们在这个复杂的交通环境当中所需要的。不少超车行为更加加重了道路的复杂情况，也为别人的出行带来不便。减少超车行为，不仅是为我们城市的交通环境，也是为了我们的生命安全所着想。平时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交通规则，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云。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

那么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如果一次性变更两条车道，被电子眼发现，则会被处以最高200元的罚款。那么在实际情况当中呢，只有小部分的地区呢专门设置了罚款扣分，很多人没有被罚，但并不代表这就是对的。所以如果你想变更两条车道，那就要在第二条车道上先正向行驶一小段距离之后，再变到第三条车道上。

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坚持让右原则，由于我国汽车驾驶位置呢是在左侧，在司机的驾驶视野当中，左侧的 A 柱遮挡视野范围较大，那么右侧 A 柱遮挡范围比较小，视野相比左侧呢更容易观察到外部的环境，因此呢在没有交通信号灯的情况之下，让右侧车辆先行，如果两辆车行驶到了一个车道上，前进方向的右侧车辆呢是拥有优先路权的，需要让右侧车辆优先行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没有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停车场停车位的时候啊，有些驾驶员会选择将车头朝里停放，以此来省去倒车的麻烦。然而你知道吗？逆向停车也是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条例第63条第5项的规定，车辆停放时应当沿行驶方向右侧停放，即使是停放于停车位内，如果逆向停放也属于违法停车行为。逆向停车不仅影响了道路的通行效率，更增加了交通事故的风险。因此呢，为了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请务必遵守停车规定，规范停车。

认识导流带的作用和规则，导流带的作用是什么这个问题，相信很多司机都回答不上来，甚至呢很多司机朋友都忘记了导流带是什么样子的了。导流带呢主要应用在过宽不规则或者是比较复杂的交叉路口，它的作用啊就在于规范车辆在该路段交叉口和出入口按规定线路行驶，警告驾驶员不得压线或者是越线行驶。可是呢在我们日常的用车生活当中，你可以看到不少车辆呢是罔顾导流带直接冲过去的，尤其是在车辆较多的时候，这种情况会出现的更多。但我们同样要知道，导流带往往还出现在引导车辆从辅路转入主路的路口处，如果呢直行车辆直接冲上导流带，不但违反了道路规则，还有可能导致事故的发生，并且呢需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交通安全无小事，细节决定成败，让我们共同遵守交通规则，谨慎行驶，确保安全出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6: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8: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人在职场，谁都会犯错误，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断的重复错误。真正聪明的人是不会犯同样的错误的。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共同分享如何面对自己的错误，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朋友芳芳最近刚刚入职了一家公司，上班第一天她对我说，我是新员工，一定要做到完美无缺，不能犯一丁点错。结果呢，因为业务不熟悉，第一天就犯了好几个错误，不是把发票的抬头打错了，就是把报表送错了，最后呢被主管单独叫去说了几句话。芳芳很有挫败感，觉得自己明明已经很小心了，却还是错误不断，担心呢会给老板留下不好的印象，这份情绪压在心底，弄得她很难受，一度想要辞职。我们身边像芳芳这样的人其实有很多，他们都会觉得在职场上犯错误是一件很不能原谅的事情。在他们的眼中，犯错就意味着不专业，自己能力不足，因此呢，他们犯错之后的状态也是大同小异的，内疚、后悔、逃避。其实啊，在工作当中犯错并不可怕。巨人网络董事长史玉柱有这样的一句名言，人这动物啊，每成功一次，智商就下降一截，每失败一次，智商就上升一截。人在职场混，哪有不犯错？我们一直耗费大量的精力来避免自己犯错，却没有看到犯错也有很积极的一面。理智的人都会知道，在职场上，哪怕你再小心翼翼，犯错也总是不可避免的。既然犯错是一件无可避免的事情，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不能容忍自己犯错呢？原因很简单，很多人总是把工作上的错误等同于自身的错误。一般人工作失误关注的是工作本身，面对老板的责难，他们马上就会问，我能做点什么来弥补？可有些人工作失误关注的却是自己，马上开始自我否定，自我攻击，说不定眼泪就出来了，对不起老板，我真没用，我这就去辞职。他们不是不能容忍出错，是不能容忍那个不完美的自己。他们会觉得一旦出错了，也就意味着自己能力不够，如果自己认真一点，就能够避免错误的发生。问题是，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完美无缺的人，更没有一直不犯错的人。工作上出错并不代表你这个人就不行，更不是对你的否定。错误之所以发生，固然有你主观的因素，但是客观因素也是不能忽视的。举个例子，哪怕你能力再强，加入一个新的公司，接受新任务的时候，也难免会犯错误。这个时候一味地强调犯错是因为自己不够好，那就不是谦虚，而是自恋。你真以为自己认真一点就能够改变一切吗？说到底，不允许自己犯错，害怕面对挫折，其实啊，是内心脆弱的表现。他们不知道如何面对出错的时候那个无助的自己，也不知道在出错的时候如何能收拾残局。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小心翼翼，从来不让自己犯错，遇到事情就提醒自己，这件事很重要，我要认真对待，绝不能犯错。然而越是这样小心翼翼，就越容易紧张，越容易出现状况之外的错误，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过于紧张，犯下错误，心里内疚，遇事紧张。请记住一句话，如果一个人从不犯错，那他一犯错就很可能是大错。雨飞不是鼓励你做事随便，放任自己犯错，而是想让你知道，哪怕你再小心谨慎，自己能力不够，见识不到，该犯的错一个也不会少。牛人之所以是牛人，并不是因为他们不会犯错，而是他们能够坦然地接受自己也会犯错这个事实。一味地逃避自己的错误，竭尽全力让自己不犯错，那只是枉费精力做无用功罢了。更痛苦的就是随之而来的挫败感，因为精神紧绷会特别容易疲劳，明明没有完成什么就觉得很累了，觉得很无能为力。这样的职场状况，哪怕不出错又能做出什么成绩呢？ 美国职场专家、作家凯瑟琳·布鲁克鲁斯说，如果你没有时不时地栽个跟头，那么就证明你没有在尝试新的事物，也就是说你没有拼尽全力。只有处在舒适区里，才会对什么事情都得心应手。一旦你选择离开舒适区，那么就必须时刻面对着失败的风险。大多数的时候，怕犯错的结果只能是全面的平庸。其实啊，只要换个角度想问题，错误就会变得可爱起来。伟大的画家毕加索在画出《格尔尼卡》之前，画了很多的草图，很多草图都是画了一部分就画不下去了。在旁人看来，这是毕加索的失败，但正是这些草图让毕加索找到了最好的构图方式和表现形式，最后画出了伟大的《格尔尼卡》。正如毕加索一样，你并不能确保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成功，但是你能够确保自己在不断的尝试中越来越接近成功。如果你能够在错误当中学到教训，那犯错对于你而言就不仅仅是一次失败，更是一次提高自己的契机。那么当自己在工作当中犯错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马云曾经在湖畔大学的演讲当中分享过四点。第一点是说明直接原因，你必须直接把真相摊开，让大家都了解真相，自己做错了什么，别人又做错了什么，都要一一的讲清楚。这不是推卸责任，而是理清责任，否则你只能一辈子都活在被误会的阴影当中。然后就是主动承认错误，如果是自己负主要责任，只有先端正了自己的态度，你才能够得到别人的原谅。接下来呢，就是给出补救的措施，重要的不是如何解释，而是要给出解决的方案。如果你能够及时地想出补救的措施，领导可能会对你刮目相看，甚至认为你将功补过了。最后是明确自己以后不会再犯如此低级的错误。人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只要知错能改，还是可以得到重用的。要知道，你之所以成为今天的自己，那些错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你能够带着平常的心态去回顾过去的错误，你就能一往无前。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职场当中的聪明人，成为能够勇敢面对错误、接纳错误的人。正确面对自己的错误，你的职场一定大有不同。接下来我们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我是于飞，欢迎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不仅可以回顾往期的节目，有哪些好的意见和要求也可以随时告诉于飞。朋友是身边那份充实，是忍不住时刻想拨的号码，是深夜常做的那杯清茶。在友谊面前，人与人之间犹如星与星之间，不是彼此妨碍，而是相互照耀。无私无邪、无猜无瑕的友情无价，是买不到的奢华。朋友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如何与最亲近的人相处。阿拉伯传说当中有两个朋友在沙漠中旅行，在旅行中他们吵架了，一个给了另一个一记耳光，被打得觉得受辱，一言不语，在沙子上写下：今天我的好朋友打了我一巴掌。他们继续往前走，走到了沃野，他们决定停下。被打巴掌的那位差点淹死，幸好被朋友救来了。被救起之后，他拿了一把小剑，在石头上刻了：今天我的好朋友救我一命。一旁好奇的朋友问道：为什么我打你之后你要写在沙子上，而现在要刻在石头上呢？另一个笑笑回答说：当被一个朋友伤害时，要写在遗忘的地方，风会负责抹去它。相反的，如果被帮助，我们要把它刻在心灵的深处，任何风都抹不去的。朋友之间相处，伤害往往是无心的，帮助却是真心的。忘记那些无心的伤害，铭记那些对你真心的帮助，你会发现这世上你会有很多真心的朋友。在日常生活中，就算是最好的朋友也会有摩擦，也会因为这些摩擦而产生误会，以至于成为陌路。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仰望星空，总会看到过去的美好回忆。友情的深浅不仅在于朋友对你的才能钦佩到什么程度，更在于他对你的弱点能容忍到什么程度。有时候浓郁的友情看上去反而十分的清淡，真的好像一杯清茶一样，初时浓烈，但随着时间的流逐渐

趋于平和，而此时却又是恰到好处。即使相隔多年未曾谋面，一朝相会，两颗心灵渊与过渡，双方就能够相融为一体。有些时候，最珍贵的友情往往像北极星那样遥远，但是却永恒。友谊就是相互拨动着心灵之弦，从而发出优美的和声与共鸣。友谊是我们哀伤时的缓和剂，激情时的疏解剂，是我们压力时的流泄口，是我们灾难时的避难所，是我们犹豫时的商议者，是我们脑子的清新剂。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大家都要牢记的，切不可苛求朋友给你同样的回报，宽容一点，对自己也是对朋友。与身边最亲近的人相处，我们要学会做到下面的两点。首先是让步。一个不懂得为亲人让步、为朋友让步、为爱人让步、为合作伙伴让步的人，是缺乏胸襟的人，是无能和不可交的人。试问，一个连自己人都斤斤计较的人，可交往吗？长不大的人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跟自己人、跟自己所爱的家人无谓的争长短、论输赢。那些看起来很爱面子的人，其实通常内心充满着不自信的胆怯。那些装成坚强、从来不会懂得认错和让步的人，内心往往都是充满了嫉妒、狭隘，很难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灵。何为成熟的人呢？对自己人、对家人、对爱人很温柔，温柔的如同孩子，而对外、对困难则是蔑视，毫无惧意，顶天立地，不慌不忙，淡定从容。如果你动不动就是与亲人争执，寸土不让，哪怕口舌上的输赢都要争，可以敢保证你在外面必定没有什么作为。一个懂得爱的人，宁可扮演输家，也不去打败自己的人。打败了他，你想得到什么呢？爱，就是要懂得让步。让步在情感中不是退却，也不是从权，而是一种尊重，一种人格，一种胸襟，一种涵养。让步的人是最可爱的人。其次是不争。人活着没必要凡事都得争个明白，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友。跟家人争，争赢了亲情没了；跟爱人争，争赢了感情淡了；跟朋友争，争赢了情谊没了。争的是理，输的是情，伤的是自己。黑是黑，白是白，让时间去证明。放下自己的固执己见，宽心做人，舍得做事，赢的是整个人生。多一份平和，多一点温暖，生活才会有阳光。人是活给自己的，别奢望人人都懂你，别要求事事都如意。苦累中懂得安慰自己，没人心疼也要坚强，没人鼓掌也要飞翔，没人欣赏也要芬芳。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
1: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1: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咱们还得说说那个事儿
1: 啊，来吧，走起。
0: 对吧？前几天的时候呢，有人说，哎呀，我在那个恒安社区天喜国际看到了我喜欢的主持人了，我好兴奋呐！
1: 对，好多朋友都跟我们打招呼了 ，say hello 喽。
0: 对吧？他们说，我就喜欢看到我喜欢的女主持人穿那个白色的礼服，就真的很好看，很洋气。她带我们跳舞了，好欢乐。
1: 嗯，
0: 我都没说，我都没说是我们俩啊。对，她跟我们打招呼了，是。我要营造那个氛围
1: 啊，营造那个氛围就很好看啊，我们很高端很亮丽啊。
0: 啊，
1: 还有呢，就看到我就喜欢的这个男主持呢，在后面一场雨过后呢，这个头发也塌了。美式小前刺也没了。
0: 好在我头发这个量还行
1: 啊，对。
0: 你要换做咱们其他同事的话，
1: 头皮露出来了。
0: 他是不是一定会，比方说，主任你上，我不去。
1: 啊，我就
0: 领导说你干嘛呢？主任要上呢，我就不去
1: 啊，
0: 我不去，我翻脸我也不去。
1: 最起码得矮五公分，啊，这事儿谁能干？
0: 是吧？那今天呢，领导说了说，某位同事下雨从来都没离开棚子，他为什么不去？
1: 啊，他那个妆
0: 有可能。有可能
1: 头发也不行，
0: 对吧？什么发粉什么之类的。

0: 对，发际线分。哎呦，那得留黑汤。
1: 所以不敢去。北京时间的多会儿了呢？我们关注一下来自于2026年的6月22号哈，
0: 17:38。
1: 各位，您锁定关注到来自于我们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并机直播的哈，叫做非常精彩节目《都市生活圈》啊，这是我们试播期间。大家好，我是李夏。
0: 各位好，我是卓然。
1: 试播呢啊？
0: 对，试播呢啊。然后我发现就是我们的职业没了
1: 啊，
0: 就我们的那个笔砚没了
1: 啊。
0: 一会儿我把那个拿过来，我再给大家重新画一个表。就合着这个表坏了，这个事儿是我的事儿
1: 啊，
0: 就没有我。这个表它是画不出来的，
1: 是的，
0: 没有小林哥这个表是打不出来的，
1: 对
0: 啊，没有果果姐这个表是拟不出来的，
1: 哎，
0: 我是那个画表的人，
1: 是呢，
0: 我可太骄傲、太自豪了呢。
1: 好，各位如果说已经看到听到我们的直播呢，可以赶紧分享互动一下了啊，非常简单，只需要走进我们的官方的这个账号之后呢，直接在公屏上打字留言就可以了。比方我们看到就啊，者在人，他通过短视频他进来了，他走了
0: 啊，对，
1: 1987你来了，欢迎你。
0: 就还有很多朋友就是来来走走之后没有做停留，还有很多朋友就是猫在直播间里面，但他们不讲话
1: 啊啊。你看看公号的就比较棒啊，就能看到谁来了
0: 啊。对，
1: 卓然来了，别走。
0: 哎 ，hello，
1: 哎
0: 啊，他站着，他立那儿了。
1: 对，就是代表没有其他人来，有的人就是来了，他不一定会走，就是他因为只要有另外有人来，他还会再往上顶一下，
0: 就会顶上去啊。
1: 观众一鸣说：“这怎么一个人独守呢？”刚才就是我们要调试一下设备嘛。
0: 对，
1: 调试完之后，我们就可以一起出现在这个画面当中了。
0: 而且众所周知，我这个脸呢，在我们全馆内是标准脸，一般调设备的时候都由我坐在主位上。
1: 是的，
0: 毕竟我对设备是一窍不通。你没发现吗？每次不管是谁调设备，你看我跟敏上节目敏调，
1: 对，
0: 我跟东上节目东调，
1: 对，
0: 我跟你上节目你调，
1: 是，
0: 就是但凡有另外一个人在直播间里面调设备这个事儿，他就不属于我，
1: 所以
0: 就跟这个开车一样，但凡车里还有第二个司机，开车这个事儿，他就不属于我。
1: 所以某一天的时候呢，这位美女要替那位美女上节目呢，
0: 对，
1: 我说你一个人能行吗？没问题的，哥，我都知道大概怎么弄了。然后那天呢，我一般就早上我要接送孩子，我说我看看他吧，我说半天没开播，7:30多了没开播，
0: 灯没打开，他那个灯
1: 一直没开播，
0: 他那个灯一点开之后他有延时，你知道吗？我以为灯坏了，我找了半天插座，我说哪儿插呢？后来我说算了，不行，先开播吧，我就把那个灯放那儿，他自己就开了。
1: 对，然后后来呢，我说他开播了，我就还非常，我给他打视频，他说没问题的，我开播了，正常的。我说不对，这声音应该不对，我看线里没有连接对吧？那个灯亮，他傻红灯了，哪个红灯？我这个黑盒子黑匣子啊。然后他说啊，这个灯亮着亮。我说不对，这声音还是不太对。后来
0: 不是，我第一句话是哪里有黑匣子
1: 啊？
0: 我怎么从来都没有见过，在桌子底下吗？
1: 哎呀，所以啊，有的人你说他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大概你说这么多年的这个感情了哈，
0: 交情还在，
1: 对，非常熟悉了啊。欢迎大家啊！
0: 对，然后也希望各位呢可以走进直播间，跟我们来说一声下午好呢。我们是新成立的一个节目组，叫做都市生活圈，带领各位去感受都市的魅力，
1: 是
0: 感受都市的好生活。
1: 哎，所以各位，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了。
0: 嗯，
1: 如果看到我们直播就一起来吧。当然，马上跟大家马不停蹄来分享一下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怎么样，明天天气怎么样，那后天呢？

0: 好，在北京时间的11:41呢，我们要走进来自于我们今天的气象早知道。
1: 来吧，跟您分享一下，今天不早了哈，池子知道啊。昨天呢，我市东南部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了，最大的降水量呢出现在曲沃县41.2毫米。今天我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明显升高了。截至今天下午的4点，全市最高气温为29.7度，出现在霍州。
0: 现在根据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呢，今天我市呢依旧是以多云见晴为主啊，气温呢也是持续升高当中，到了周末最高气温会达到35摄氏度以上。受到冷涡影响，近期呢多对流降水，其中25、26号全市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外出时携带雨具。
1: 来关注一下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9度到30度。
0: 现在再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见晴，局地的气温呢，局地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再来关注
0: 西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20至。

0: 30摄氏度。
1: 再来关注一下，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呢，是全市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的降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即市区温度22度到31度，提醒各位注意了。感谢关注天气预报，播报理想和卓然陪伴您在都市生活圈。想到吧？
0: 哎，好，非常棒，非常棒啊！然后呢，说到这个就是降雨这个事儿啊，夏天一说降雨，没觉得就特别兴奋吗？
1: 你兴奋吗？
0: 一看天气预报连播3天有雨，我太开心了。
1: 其实人，你知道有时候什么时候的这个感觉温度是最不喜欢，就是刚下完停了，准备晴那会儿，湿乎乎、黏糊糊的。一点都不爽，
0: 气温起来了，但雨水还没有干。
1: 你说开空调吧，怕你家管子漏水，别人家笑话。
0: 对，
1: 你说不开吧，有点闷热，
0: 热得慌，
1: 对吧？你说你开，你要不就一直开吧，也有点费电
0: 啊，对，
1: 对吧？
0: 昨天晚上那个气温可以啊，然后打开窗户还有这个阵阵的微风，不知道昨天晚上你们家开了没有？
1: 没有开。
0: 昨天晚上我们家开了一个小风扇，就是以前大学床头加的那种，没有包裹的小风扇。
1: 这个也放到了大概客厅里边对角线能吹到两个卧室那样的效果吗？
0: 啊，不，我们就只有一个卧室嘛，就放在我们床头柜那块儿，然后对着天花板吹，然后那个风呼。骤降下来，
1: 特别冷。
0: 对，然后我们家呢有一个就是半夜喜欢看世界杯的人所以他在睡觉之前他就会负责把这东西关掉他正好看到三点我们关的电风扇
1: 这么来的，明白了哈。好，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互动情况，有看到了监控哥在呢，欢迎您啊，
0: 欢迎。
1: 这样的不好处就是我们没法往下刷了，所以说一看到心情赶紧读一下
0: 啊，对，
1: 对吧？
0: 赶紧说。
1: 老猫说卓一起骑车去呀，
0: 可以呀。
1: 男的糊涂肚火说下午好卓然姐姐，
0: 下午好了各位。
1: 对，然后呢有一位竹峰，他说因为竹峰 pro 说云台府我的手举得老高了，你是一下都看不见呀。那就是不是我眼神不好，你是离得有点远吗，怎么回事哈？
0: 就或者是不是身高的这个问题啊，下回垫高一点。
1: 对，一鸣说今天阴天，明天大雨，后天是大暴雨，谢谢您。临汾火山行训犬学校是吧？
0: 训犬师小杨，就是我之前说要那个带来训狗的那个
1: 啊，欢迎欢迎。
0: 训犬师他改名字了，欢迎。
1: 卓然姐好，哈哈哈。
0: 就知道为什么他现在这么乖来我们这里来报道吗？他每天都在看我们直播
1: 啊，
0: 是因为他那天在黄继文直播间刷礼物被我给逮着。我说哟，
1: 哎呦呦呦，
0: 我小杨这礼物是，哎呀，
1: 这咋了呢？这是。
0: 然后后来我冯开博他必刀，
1: 一定要礼貌性打个招呼哈。
0: 对，
1: 就是我也去告诉一下小杨啊，就是我们这个号吧，你进来或者怎么样，你要不说话是看不到你的，没关系，他发现不了的对吧？你要放心，
0: 悄摸的，
1: 对吧？那别人家直播间吧，可能进去之后就怕特别尴尬，说我出不来了，别人给我打招呼了，你放心，他那你随便进，他是发现不了的。
0: 因为毕竟我眼睛不太好，
1: 对，他眼神不好，
0: 现在离得比较远，不在我跟前放着。
1: 你能看见那些评论区吗？
0: 能啊！
1: 我以为你看不到呢。
0: 大概是能看到的
1: 大概
0: 对。就比如说我总能看到我的名字，因为对这两个字的辨识度会比较高一些所以大家跟我讲话尽量打卓然两个字，让我能看到大家好吗
1: 真过分哈。好，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路上的最新情况，来共同了解关注一下啊。来吧，说路上情况，来跟您来说一说目前临汾市区情况怎么样呢？首先是在鼓楼环岛出现四个方向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了，还有在解放路水厂口也出现了由西向东车多压力大通行的情况。继续了解目前在柯北巷的北口出现由南向北的严重拥堵情况产生了，以及在建设路的南口出现车多，广仙街北口是由南向北车多缓行。那么在广仙街的中段重点集中是在紫藤公园附近出现双向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情况，各位一定要注意喽。
0: 是的，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东城跟南城的最新的通行情况啊。在东城这边的话呢，依旧呢是东关小十字呢，在十字路口东侧呢是由西向东的车多缓行，东向西呢是可以正常行驶的。然后东边我们来看到来自于我们华州路这边以及解放东路都是一路畅通的，可以放心通行。南边情况来锁定关注一下，主要是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贡院街南街小学的附近啊，哎呀，一路畅通没啥可说的，因为今天毕竟孩子们还没有到正儿八经上学的时间点呢，所以这个晚高峰呢会格外的畅通。当然了，今天也是中考的最后一天啊，不知道咱们家这个各家情况怎么样呢？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唠一唠了啊。
1: 是的，欢迎各位能够来到我们直播当中，一起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吧。这个事情确实我前两天都找好了，收藏好了。我说我的天哪，一直想分享给大家，一直没有机会说，就是挖鼻孔的事儿吧。你身边有没有那种特别爱刮挖鼻孔的人？
0: 我呀。
1: 你爱掏，你什么时候掏？会有时间的吗？
0: 早上起来。
1: 我是晚上睡觉前。
0: 就我们很有仪式感，晚上睡觉前还得拿纸啊。就我这个人是懒得起来的。
1: 你今天早上起来会专门会认真的正式的掏一下？
0: 什么叫正式的？那还有非正式的掏吗？
1: 就是啊，我醒了啊，该给我掏鼻孔了。

0: 不是，就是早上起床这件事情啊，除了就是早上有工作任务，可能我会就是闹钟一响，我嘣就起来了。除了这个情况之外，我醒完之后会赖在床上，就什么东西它会让我促使从床上起来呢？要不然就是饿的不行，渴的不行了，要不然就是要憋得要去卫生间了，要不然就是抠出来鼻屎了，旁边没有纸，我只能起来。
1: 所以咱们也问问大家吧，是否愿意跟我们分享您是否有这个挖鼻孔的习惯，或大概会在哪个时间点的时候大概是怎么做的，跟我们说一说哈。然后马掌柜说，这小马是送观众吗？这是目前不送哈，你如果想要的话我们帮您争取一下啊。
0: 等马年过完了
1: 对吧，就是过完我们换的时候你就可以拿走了啊。
0: 是的
1: 对吧，都是被加持过的。真的，我是不是太实在？太实在了哈，是这个火山型啊。然后咱们说来挖鼻孔，各位投投票好不好？比方说您确实会有一个，就是我会有自己所谓的特定时间点的，请扣一，像我们俩一样，有特定时间点的请扣一。如果说无所谓的是就是二，
0: 就想什么时候扣什么时候扣的，
1: 对吧？不爱扣的请扣三
0: 啊。对对对，
1: 来统计一下，一二三，马上。
0: 就应该是没有那种既不爱抠又爱抠的人吧，是吧？所以说我觉得一二三总有一个是属于你的，
1: 对吧？
0: 敢在这儿互动吗？
1: 一规定时间点抠的，
0: 规定时间点。
1: 二就是无所谓，随时抠的，不在意什么时间点的。三是不抠的，不怎么爱抠的，有没有？
0: 现在我们暂时还没有收到各位的
1: 点赞，倒是不少。为什么没人说话？一二三又被这个封了吗？
0: 不是，
1: 一二三被封印了。
0: 大家就光顾上去点赞，因为他们也很想知道谁会挖鼻孔这件事情。
1: 没事，大家随便说嘛，我们也可以马上进去跟大家回复一下我们的这个习惯。
0: 对，像我们两个人都是一啊，我觉得这个东西
1: 它很，对，我们都是一，
0: 我俩是一啊。它很正常。我觉得这世界上不是说喜欢不喜欢，没有一个人是没挖过鼻孔的吧？
1: 对吧？肯定有。就比方说，我就没有那么在意过这个时间的问题，也可以的。福星，你可以说一说哈，好吧？福星，你为什么不说话？
0: 福星刚进来，在下午好阶段呢。
1: 一是就是。非常仪式感，有规定时间挖鼻孔的。二是无所谓，没有
0: 什么时候想挖什么时候挖的。
1: 对，三就是我不怎么爱挖，比较排斥这个事情的。啊，
0: 应该不至于啊。会排斥吗？而且我觉得早上那闲点挖的话也很好呀。别人不会看我呀，我觉得很好呀。
1: 那我晚上别人不会看我，关灯以后才挖呀。
0: 这么有仪式感吗？
1: 对啊。
0: OK， 好吧。
1: 看不到呀。
0: 啊，所以说就是你大学的时候，你们寝室同学关灯之后听不到你讲话，就是在挖鼻孔。
1: 我怀疑我们是被吞了信息
0: 啊，应该是、
1: 对吧？说只要高兴无所谓的是吗？哈，对，您就属于二号啊。好，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事情了哈。提到说这个有调查就发现了啊，说这个九成人表示自己会经常的挖，你看九成人呢，所以你们别装啊。
0: 对，
1: 缓解鼻子痒啊，清除鼻涕啊，或者只是因为无聊，久而久之呢，挖鼻孔就成为了一个下意识的行为了啊。
0: 没错，然后呢，长期挖鼻孔到底会有哪些风险呢？要听好了啊。我们在陕西咸阳，离我们还挺近的，隔壁省份有一男子因为长期的挖鼻孔啊，导致鼻腔内的这个动脉血管破裂了，最终呢，不得不通过手术进行修复。我觉得这个也很难为情啊。
1: 是啊，
0: 人别人都做手术呢，手术门口排一堆人，说哎你干嘛呢，我生宝宝呢，你干嘛要突出呢，你干嘛呢，啊我挖鼻孔大动脉破了。是吧，就也很尴尬啊。
1: 说这个挖鼻孔引起严重后果的相关的事真的不少见哈。专家介绍说的是，这个挖鼻孔是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鼻腔的损伤吧。这个鼻腔黏膜上分布着丰富的毛细血管，长期挖的话会使这些脆弱的血管会受损，导致出血，像该男子动脉破裂属于较为极端的行为了，说明他挖的比较猛，比较狠，比较频次比较高，比较过分。
0: 然后呢还有说到说挖鼻孔呢会给细菌入侵提供很多的机会。
1: 对对对，
0: 就看似简单的动作，可能就会破坏我们的鼻腔黏膜，带来一系列的伤害。
1: 是的，
0: 比如说污染鼻腔，
1: 哎
0: 我手指呢会携带大量的这个细菌跟病毒，因为我手它其实不太干净。我特别爱洗手，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懂得爱干净的第一个最实际的表现就是变得爱洗手。
1: 对，
0: 一回家要洗手，吃饭要洗手，
1: 不
0: 玩狗要洗手，就立马就会洗手，
1: 是
0: 导致我现在手很干。很多人说，哎，你这一看就是结了婚的老年人的手，你看你都洗出老年斑了。就是爱，就是爱洗手啊。
1: 对，
0: 所以手真的特别的脏。
1: 对，
0: 然后呢还有朋友说呢，说这个会伤害到呼吸道。
1: 对
0: 啊，因为我们这个皮肤受损之后呢，就会失去一些鼻毛，降低过滤粉尘和病原体的能力。
1: 对，
0: 第三就是会引起肺炎，听听多可怕。
1: 没开玩笑，
0: 肺炎啊，
1: 对吧？随着呼吸会进入到呼吸道里边，引发肺炎，尤其是遇上这个专攻肺部的肺炎链球菌的时候。当然还有就是感染了颅脑，更为严重就是说，当挖鼻孔造成的鼻腔黏膜损坏之后呢，细菌可能会通过破损处进入静脉血管，顺着血液逆流进入颅内，引发颅内感染，严重时候可以危及生命的，对吧？
0: 对，
1: 可以说吓死我了。

0: 赶紧挖个鼻孔爽一下。
1: 爽一下，哎，这个是这个挖鼻孔的这个危害。嗯、但又有朋友说，那我就鼻子就脏了呀，那我应该怎么样去清理呢？有的时候没有鼻涕的时候，你真的是醒不出来。
0: 是的。
1: 那怎么办呢？就是从前两年就开始流行一个东西，叫做洗鼻器。
0: 啊，对。
1: 就像冲牙那个洗牙器是一样的、啊。而我们家只有洗牙器，没有这个洗鼻腔的这个。嗯。我到现在都不太会用那个东西。我在想，是放鼻子里面，不用呼吸吗？能洗得干净吗？
0: 是吧？各位有没有的可以跟我分享啊？
1: 对。
0: 然后那个专家的这些说话，你有的我们说呀，你看他们就是这样说话不腰疼了。他们怎么说？你看，建议日常用生理盐水去冲洗。
1: 我出门得带一包生理盐水，
0: 可以起到清洁鼻腔。你不是你早上起来就要用生理盐水？
1: 生理盐水，
0: 湿润黏膜作用，还能帮助清除鼻腔内的分泌物和过敏源。此外呢，也可使用专门的鼻腔清洗器，按照正确的方法进行鼻腔的冲洗，更能有效的去清除鼻腔的深部，对吧？然后说，如果说有鼻屎的怎么办呢？可以用柔软的棉签蘸清水或淡盐水之后，轻轻地探入鼻腔内，滚动清除。
1: 那可出不来，轻轻的那不太好出来啊。需要注意的是啊，擤鼻涕的时候呢，不要两个鼻孔同时进行啊，用手压住一次的，大家都是这样的吧？稍微一用力啊，另外一次的这个鼻涕就会被擤出来了啊。再用同样的方法去擤另外一侧，擤鼻涕这个是可以的啊啊、但是这个。好有仪式感、
0: 啊、柔软的棉签蘸清水啊，大家记住啊，大家发现哇，有结块了，有疙瘩了，要用柔软的棉签蘸清水，先让它软化，软化以后再轻轻的探出。
1: 本来我抠一下一秒钟就出来了我现在也找到棉签生理盐水，然后调配好之后然后蘸好然后在那儿搓吧。
0: 对对，
1: 然后领导说怎么主任最近老迟到，老来不了单位呢？
0: 他都在软化
1: 软化我的鼻屎来不了，根本来不了，出不了门的啊。
0: 波波给我们建议了，用镊子啊
1: 啊，用镊子。
0: 波波太硬了，好生硬啊，
1: 它会损坏我们的鼻黏膜的
0: 说了吗？颅脑都损伤了软软的柔软的棉签啊，孩子快改改这毛病啊
1: 所以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清理这个鼻腔啊？这真的我们成年人可能很多事情都在赶着往前走啊，就没有那么讲究。你看啊，就跟婴儿去捏一样，其实想一下我们的宝宝小的时候啊，我真的用镊子给他捏过鼻屎啊。那个时候真的是用那个棉棒、棉棒太大了，小孩的鼻孔比较小，都是把棉棒上面最外边一层棉花给去掉，就只留薄薄的一点点棉花然后去够啊。
0: 对，笑死了。然后波波说滴点滴液啊，然后就用婴儿那种镊子，哦，知道那个婴儿那
1: 软的那种
0: 塑料的，然后呢那个塑料的是外头还会再套两个硅胶的，是吧？软胶的那种的。对，然后也会那个哈。
1: 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东西
0: 啊。什么？
1: 这节目里面能说吗？
0: 你这低声跟我说一下。
1: 切石
0: 道。没听懂，再来。
1: 切石道。
0: 没听懂。
1: 有听懂？
0: 真没有。
1: 不是，我在想，我说这个镊子
0: 啥玩意儿，
1: 专门用来就是捏鼻屎这个镊子，在家里面应该放到哪个地方呢？有客人来家里做客，哎，那个镊子你不要动啊。那时候原来捏鼻屎之前有一个这个事儿是这样讲的，说你们不知道很多家庭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切屎刀吗？你看你家也没有。
0: 没有。
1: 我家也没有。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这个事儿咱们就不说了。我觉得这个鼻屎这个事儿已经非常的重口味了啊。
0: 一次宝上有。
1: 对。
0: 宝上有。
1: 不是宝上，就是你去搜一下这个什么抖音啊。啊，就是相关的这种地方呀，就会看到了，它是有一系列故事的。
0: 我在宝上
1: 看
0: 一下，
1: 看完之后会笑掉大牙。
0: 宝上能搜到
1: 啊？你看，
0: 你在哪儿学的这东西啊？
1: 我是看了一个故事，故事里面讲的，我当时整个人都惊讶了。哎呀，我说哎，这是一个好办法哦。但是后来我也没有买，因为我害怕我的家庭成员接受不了。啊，所以大家听明白的，大家一会儿可以去搜索一下啊。节目里就不跟大家去多说了，一会儿你广播的时候好好的看一下。
0: 其实你第一次说完以后，再仔细回顾咱刚才那个过程哈，你第一遍说我愣了一下，我可能是我听应该是听清了，
1: 你觉得你理解错了，
0: 我听清了，我愣了，我说不应该是那个我想的那个吧，我再听一遍，哎，真是那个、啊，
1: 就是那个。所以第三遍我不能说了，因为我感觉我再大声一点，麦就出去了。
0: 好，我们看看北京时间的这个、
1: 还有两分钟，
0: 对，还有两分多钟了。各位如果说看到我们直播，也跟您介绍一下哈，那么您听到看到这个节目呢，是来自于我们联合发起的哈，这个什么什么那叫什么制片什么出品的，是吗？什么什么出品是吧？临汾广播电视出品。

0: 啊，对，就是出版的
1: 啊，出品的哈，
0: 啊，出品的。
1: 对对，然后呢，我们是通过三个渠道来进行传播的，两个广播渠道呢是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
0: 嗯。
1: 那么抖音视频直播是通过官方抖音听见零分播出的，没有关注的点个关注，对吧？您关注的话，咱们试一下，因为我们目前看的是我们公号的这个视线哈。
0: 是的。
1: 如果您关注，我们应该能看到谁关注了，来试一下，嗯，谁没有关注，辛苦您关注一下。
0: 帮我们点点关注啊，然后呢，以后呢，每一天都可以
1: 来
0: 到
1: 我们
0: 节目当中，
1: 一大片人关注了。对
0: 是时候要关注我们，才让我们看到大家的这个力量啊！群众是有力量的。嗯，然后再次要提醒各位，我们现在的这个节目开始时间呢，嗯，是下午的11:30啊。
1: 对，
0: 在我们下周开始呢，我们节目就会调整为两个小时，
1: 哦，
0: 从17:00就要准时开播了。
1: 对的，
0: 所以希望从下周开始，我们要早半小时进入到直播间当中。
1: 对对对，刚才有一位朋友观众，我们看见了，他太长了，刚才你说话我都没看清就走了，
0: 粗溜上去了，
1: 划过去了，划过去了。
0: 哦哦，
1: 对，然后呢，记住哈，我们大概从本周五开始吧，就你如果觉得还没太习惯的话呢，就下周一开始，嗯，我们从5:00到7:00陪伴各位两小时。然后如果说您也是商家说，我希望你们来我们店打打卡之类的了，对吧？嗯，联系我们，我们会去的，可以去哈。
0: 是的，嗯，当然呢，我们也是这个都市生活圈啊。然后这个节目组的话，也会有一些这个探店的小直播。
1: 然后我在想，你看咱们直播，然后咱们又开始大显示屏的时候，你这么老痒，你会觉得尴尬吗？刚才我看你手伸
0: 也，也还好，那胳膊痒吗？也还好，也还好。没有，我刚才扒高的时候尴尬，因为你在我这边，你知道我是从腰上面就是撕了一个东西下来，但是浩东不知道，浩东就看我这手。
2: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4: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8:06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吧。这是跟您分享到的全新节目，叫做都市生活圈，我是李翔。
1: 我是卓然。
0: 各位要记住我们的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走进我们抖音的官方的账号，听见零分直接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1: 是的，这些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跟我们节目组保持互动，保持联系，让我们看到各位的存在哦。
0: 没错，各位赶紧来吧。刚才我们聊了关于说这个抠鼻屎的事情了，其实提醒各位哈，是专家说的有点夸张了，但是每次如果你知道清理的话是要小心一点，慢一点，再慢一点，对它温柔以待啊。
1: 对，然后呢我看到然后最近就有这个刷屏的临盆也出了这个文创的雪糕，
0: 是
1: 我爱临盆。
0: 嗯，
1: 不知道贵不贵啊。
0: 要说吃雪糕这事儿，我不知道他们别的节目组有没有聊，各位他们聊过了吗？
1: 吃雪糕的事情，
0: 对吧？吃雪糕这个事儿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发言权的，对吧？我们俩挺爱吃雪糕的，
1: 我们两个人动不动老吃小布丁
0: 啊。对，然后后来发现哪有那他妈动不动老吃小布丁了呢？
1: 就我们从捡一块钱开始吗？
0: 嗯。没有啊，其实我们俩生活品质上还是可以的
1: 啊。对，我们吃的是火炬。
0: 嗯，就是应该说 DQ 罗曼
1: 了啊。对对，可以可以可以。那是之前，那已经是过去式了。之前我们单位离双龙比较近的时候，我真的是经常吃 DQ。你说一下你已经有多长时间没有吃过 DQ 了？
0: 好久了。罗曼林的话呢，就是上次请你吃，昨天又吃了
1: 啊。哦，对，昨天你去升龙了，
0: 你就没想着吃那个吗？
1: 没有没有，我好像是最后一次吃 DQ， 应该就是天气刚刚转暖的时候。
0: 嗯
1: ，AI 要吃 DQ， 不是有那个小跟大的拼在一块儿那种吗？
0: 对对 对。
1: 然后把它这个拿出来，小的是他，大的是我的。
0: 嗯 嗯。就是
1: 非常棒，
0: 就是个怪兽戴个假帽子那个
1: 啊。对，我会跟他讲，我说那个是你的，这个是妈妈的，咱俩一人一个。
0: 是是是
1: 啊，那个量他吃就刚刚好。
0: 然后就发现，你看昨天的时候也下雨了嘛，然后我说那就偷偷吃一口吧。
1: 嗯，
0: 我给孩子说，我说咱们一定要撒谎啊。
1: 嗯，
0: 不能跟奶奶他们说你吃了，
1: 不能跟任何人讲。
0: 那昨天睡得我很忐忑，我说睡得轻一些，听他们是不是会咳嗽。
1: 哇哦，就是这个时候真的是活得好卑微呀。
0: 对，特别怕他们咳嗽，因为体质又不好就会担心
1: 嘛。但是还好你们家孩子会跟你统一战线。
0: 嗯，
1: 我们家孩子不是这样的
0: 啊。
1: 如果除了我之外其他人在他吃完什么东西之后他回来一定会跟我悄悄的说
0: 啊，
1: 爸爸刚才让我吃雪糕了
0: 啊，我说不想吃他非让我吃
1: 啊。对对对对，
0: 我都不想吃那个。
1: 嗯，
0: 我都吃不了了，他说非让我吃完。
1: 对，然后我吵一顿他爸之后，然后我说别那样，吵完之后，然后他爸出去说，哎呀，你跟妈妈说我爸爸让你吃雪糕来。
0: 没有
1: 没有啊，
0: 没有说，
1: 这不是我说的。
0: 你不是让我回来撒谎的吗？
1: 啊、哦，妈妈说你们出去吃啥了？我说没吃雪糕。反正没吃雪糕就对了啊。
0: 坏坏的小可爱哈。
1: 嗯，
0: 对。然后呢，其实对于吃雪糕这个事儿的话，到夏天了嘛。刚才你说要吃雪糕那个事儿了，关于文创类的雪糕，我们也吃过很多。如果最近一次咱们吃文创雪糕的话，就应该说的是临汾博物馆了。
1: 哎，
0: 对吧？然后后来发现，就是总结一个经验吧，文创雪糕都不怎么好吃。
1: 嗯，
0: 他们那个就是会觉得，
1: 他为了塑形，他那个里面是面的。
0: 它
1: 那个就是一点都不爽口，也不解渴，
0: 哪儿味也不重，
1: 嗯，
0: 那你水分也不高，
1: 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就像吃了一个这个面疙瘩冻成冰是一样的感觉。
0: 是的，是的，对吧？各位有没有吃过最贵的雪糕？多少钱一根的？
1: 嗯，
0: 以前那个什么雪糕刺客叫什么中雪糕
1: 啊？对
0: 啊，对吧？那会儿的时候、哇，很疯狂，我还吃过一次，我的天哪，太奢侈了。而后来就吃那个小雪生。对吧、就喜欢吃那个吃的话就但它就会发现里边还是水分会比较高嘛、就很快会融化。
1: 嗯，
0: 然后再后来咱们吃 DQ 也好吃罗曼林也好，就发现哎呦你这个奶品质稍微高一点你更爱吃。比方说后来我就特别钟情于吃幸运咖他们家那个甜筒。2块1个，那个奶的品质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1: 还是可圈可点的。
0: 对呀、
1: 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就是文创雪糕它最贵的一个这个不是它就是最不太好的一个点、就是它贵呀。
0: 是啊。
1: 那回可得是因为有公费报销
0: 啊啊，
1: 要不然我是坚决不会买的。
0: 我也不会买，
1: 我坚决不会吃的。
0: 你让我吃，我都不会让。我说我请你了，你别给让我。
1: 你知道就吃到后面它变成任务了，
0: 啊、
1: 因为我们那天其实出去干活是跟着一个小领导去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小领导斥巨资给我们买了，一人买了一根文创雪糕。
0: 可不。
1: 好像就是你不把这个雪糕吃完，
0: 嗯，
1: 他就会回去告诉大领导。
0: 对。
1: 他俩买了一根文创雪糕。
0: 浪费了。
1: 他俩浪费了。
0: 没好好吃。
1: 对对对对，有压力是在的啊。
0: 对
1: 啊。所以你吃过文创雪糕吗？吃过哪个城市的文创雪糕、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
0: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也为什么从吃的开始呢？因为我们要说另外一个吃的了哈。
1: 嗯，
0: 说完鼻屎，我们说吃的啊。
1: 怎么转过来的？
0: 对，就很丝滑啊。
1: 对，非常的丝滑。
0: 对，
1: okay、
0: 然后说6月开始呢，这各种桃子上市了，对吧？水蜜桃了嘛，油桃、黄桃、蟠桃了的。
1: 是的。
0: 不同的桃口感、风味各异，让夏天充满了桃香，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哇，我就喜欢喝水蜜桃味的，我喜欢喝白桃味的，对吧？然后继续可以好好的吃桃子了。那么很多人说我买桃子我都踩坑了，有没有踩过坑的？告诉我们。 们请扣一啊。
1: 是的，嗯，然后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你是喜欢吃那种软桃，啊，还是喜欢吃脆桃？
0: 我也爱吃脆的
1: 啊，我喜欢吃软的
0: 啊，
1: 我觉得天啊太好吃了。但是软桃好像一般都是毛桃，
0: 对对对，
1: 是吧？毛桃软的会比较多一点。
0: 那洗的时候更考验功夫了，
1: 就是我
0: 不能稍微搓一搓，那皮儿搓掉
1: 就掉了。对，
0: 对，
1: 就是我不能洗毛桃，但是我能吃毛桃。哎，
0: 嗯，
1: 你说奇怪不奇怪？
0: 哎，我不能洗山药，我能吃山药
1: 啊！对对对啊，
0: 啊对
1: 对嗯。
0: 然后说有人说看到红彤彤的那种，回家一咬却不甜的，对吧？
1: 嗯，
0: 然后说这个摸着硬邦邦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吃的，然后一箱桃子还没吃完呢，底下就已经烂了，对吧？这情况都遇到过，对不对？
1: 桃烂的非常快
0: 啊，
1: 就桃烂的非常快，而且这个就是桃烂跟其他水果烂，它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0: 对，
1: 它上面有一个黑点
0: 啊，
1: 你就会感觉它里面全都坏了。
0: 哎。
1: 然后呢，就会串串，它会来回串，我觉得
0: 是的，
1: 这个病毒是吧？
0: 嗯嗯。说这个挑桃子该怎么挑呢？不是要看它红不红的哈。
1: 嗯。
0: 说保存桃子也不能一买回来就塞冰箱的。今天我要跟大家分析，跟大家共同分享这个事儿，说这些挑选技巧一定要记牢，看品种。
1: 嗯。
0: 明白了吗？有人喜欢爽脆的，有人喜欢软糯的，对吧？
1: 嗯，
0: 通常情况下呢，喜欢爽脆口感的可以选那种鹰嘴桃，知道吧？有
1: 形象了吧，就前面是那种的
0: 尖尖的那种，
1: 那就像我们画出来的那个桃一样，
0: 啊，对对对，
1: 啊，
0: 油桃，
1: 嗯，
0: 血桃，
1: 嗯，
0: 九宝桃，对吧？喜欢软糯口感一定要选水蜜桃、
1: 蟠桃，
0: 部分黄桃类的。
1: 哦，这个是软，
0: 这个，
1: 是软糯的。
0: 对，
1: 还要就是看底色，
0: 请听好底色啊。
1: 哎，就是呢，有没有被这个红晕覆盖的基础颜色 啊？比如桃子这个底部跟周围的红色较少的这个位置啊，
0: 嗯，
1: 如果底部明显发青，
0: 嗯，
1: 成熟度它是不够的。
0: 对，
1: 因为一颗成熟的桃子底色通常是乳白色或者是黄色，
0: 嗯，哎，
1: 啊，一定要看底色。

0: 啊。
1: 没错啊，然后呢就是开旺，看旺外观哈，说这个、记住了哈，选择果型饱满、表皮完整的、没有磕碰压伤的，
0: 对，
1: 裂口啊、刺伤、发霉、流水和褐斑都不要，也不要选表皮发皱的桃子，一般这种情况我们都知道它不新鲜了，
0: 对，
1: 我们说旧旧巴巴的那种，一看就啊，这个老板应该进回来好多天没卖了了。
0: 而且这个就是口感当中啊，不管你是喜欢这个软糯爆汁的，还是喜欢硬桃，
1: 对，
0: 它手感都不能是那种特别硬，
1: 对，
0: 或者特别软的，
1: 哎，再同
0: 啊，因为太软它就熟过头了嘛，而且你得回家之后立马吃，
1: 对，
0: 你今天敢不吃，
1: 明
0: 天早上就会给你个惊喜，
1: 是的，
0: 送你一颗黑点儿，
1: 对对对哈，然后说这个一定要去摸手感的那种，对吧？然后闻气味，说成熟桃子闻起来会有明显的自然桃香，如果有酒味或者发酵的味道，食用价值它就降低了。
0: 哎，
1: 闻闻味道、
0: 听明白了吧？那么挑好了这个桃子之后啊，买回来之后应该怎么样去保存呢？很多人觉得塞冰箱里就行了呀。但是要注意啊，这不仅不利于保存桃子，还可能会毁了它。
1: 对对对哈。
0: 所以说这个桃子要注意啊，就是其实好好说，还是少量买，多次买，
1: 是，
0: 就你买几个你就吃几个，你吃几个就买几个。
1: 是，
0: 我上大学那会儿，我真的是要夸一夸我们这个所有的大学生，可能经济也比较拮据、比较紧张一点。
1: 对，
0: 我们经常去水果店里面、买四分之一个西瓜
1: 啊，
0: 有的时候甚至是八分之一个西瓜。
1: 哟，这么买的？
0: 就是一顿就吃完，你有没有冰箱？
1: 然后宿舍一起分吗？
0: 不是，就是你看啊，
1: 自己吃自己的哈、
0: 对，自个儿吃自个儿的。我们宿舍六个人嘛、因为在学校附近，所以很多商家他都有这个四分之一西瓜和八分之一西瓜，切好的。
1: 一般在学校他真的是
0: 有的，对，你就那样挑就行了。然后我们买苹果真的是论个买，买两个苹果
1: 啊，
0: 买三根香蕉，
1: 对对，
0: 对吧？买几个桃子、
1: 啊、
0: 而现在好像那个就是市面上水果店里面还好、因为价位可能比较高一点吧、而且一般这个就是家庭主妇买水果都会论个买，因为我经常来买呀、天天来买都可以，
1: 对，
0: 但是外边那个摊儿、你但凡敢问桃多少钱一斤呢，老板会给你拿一个巨大的袋子，
1: 是对，
0: 你称多少？
1: 因为他觉得便宜嘛，
0: 对对对，
1: 就是买的多。
0: 对，
1: 那么怎么保存呢？首先第一点，您买回去以后如果多了，记住、先整体过一遍，
0: 整体过一遍，
1: 按成熟度排列，心里有个数。我们先吃那个快熟的，
0: 捋好了，
1: 对吧？第二步，没熟透的这些放室温就行。第三步，熟透的吃不完了，记住冷藏一下，
0: 要冷藏。
1: 记住了啊！
0: 而且很多这个水果，你也不是说买回去之后就全部都洗掉，你会发现好多水果就是它不洗，它放那儿偏没事儿。
1: 是的，
0: 你洗完
1: 换事儿了。
0: 你今天不吃，
1: 流水水
0: 了，明天它准坏。
1: 哎呦，
0: 那个水还是有酸味的那个水，
1: 招蝇子了
0: 啊！这小虫子、都不能往跟前走，
1: 很烦。
0: 我就怀疑那些虫从哪儿来的呢？因为我买回来水果是干净的，洗完也是干净的。你敢放一个下午，它特别热，然后往前一走，那虫子呼，
1: 意思下水道里的蛾瑞传播的，
0: 不太清楚嘛。大家有没有这个类似的生活经历，来可以跟我们聊一聊？我一直很好奇水果上的虫子是从哪儿来的。
1: 对，我们看到了华夏尊严说，两位主播好，今天有时间陪朋友们聊半小时啊。好，欢迎你。他说北京时间他又来帮我们当这个课代表了啊，
0: 盘点人数了。
1: 是的，目前1839人啊，各位继续努力加油一下，辛苦大家啊。
0: 然后呢还有呢说这个洗的事儿啊，吃桃子呢有四个细节别忘了啊，去除桃毛是有气巧的，这样洗它是最省事儿的。
1: 是的，主要你不在乎了，反正我是吃，我不洗
0: 啊。我倒是确实是不洗啊，因为很多人他其实对毛桃都很排斥。
1: 对
0: 啊，什么口唇刺痛啊、红肿啊、皮肤瘙痒啊，
1: 是
0: 呼吸困难，有人会呼吸困难，就对毛桃过敏。哎，你知道我一个朋友，就是他都不能听到毛桃，他一听他就会起疙瘩，是真的会起疹子。
1: 我的天哪，
0: 就生理性已经对他这个东西已经有过敏反应了。
1: 是的，是
0: 非常可怕。
1: 对，
0: 那对于这种如果说不是这个桃毛过敏的人群啊，想把它清洗干净的话，你就可以在这个流水冲洗的同时，用手轻轻的多次的去揉搓。
1: 是的，
0: 也可以将桃子浸入到淡盐水当中，轻轻揉搓我们的表皮绒毛。
1: 对，
0: 最后用清水彻底冲干净就可以了。
1: 是的，这是这样的哈。然后说不要用小苏打去搓啊，否则桃子表面会变黑的。要记住了。说洗干净的推荐带皮儿吃。也有人说了，这专家说了，是推荐带洗干净之后直接带皮儿。说研究显示，桃皮的总酚、总黄酮和抗氧化能力均显著高于果肉的，同时也能帮助我们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营养价值更高。所以哈，咱们首先第一点， 充分洗干净，然后再吃啊。
0: 哎，像这事儿的话，要批评一下我老妈，她把我们伺候的太好了。我们家桃一般都是削了皮的，
1: 我们家不。
0: 回去我要跟我妈说，削出来那个皮给我留着
1: 啊，是
0: 抗氧化能力强啊。
1: 说那个不同人群吃的建议，比方说，大一些的桃子，比如水蜜桃，一个就有约250克嘛。拳头大小的这个中等桃子，比如油桃，单个约是80到100克嘛。小一些的就是比如蟠桃，单个约40克。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去吃？比方按年龄来看的话，像卓安这样的，你可以吃350没问题的。你吃一个大水蜜桃是可以的。
0: 哦。
1: 那小朋友，比方说现在6、7岁的小朋友的话，大概就吃150到200。比方说，孩子说我就爱吃那个，说爱吃的不行，一会儿就拿一个，一会儿拿一个，不敢，千万不敢啊。
0: 对，而且这个吃桃过敏的人其实还挺多的。除了这桃毛之外，好像桃子跟芒果是一样的，
1: 对，
0: 过敏人群会比较多。所以说，一些没有吃过桃的小朋友，
1: 哎，
0: 你要边喂要边观察
1: 啊，
0: 喂到一半过敏就不敢再喂了啊。
1: 对对对哈。然后呢，比方说还有就是桃仁千万不要吃哈。说无论吃的是哪种桃子，都别吃桃仁，桃仁可能含有这个苦杏仁苷啊，这个它本身是无毒的，但你咀嚼过程当中呢，是植物细胞结构被破坏了，可水解生成有毒的这个氢氰酸，存在着这个中毒
0: 风险啊。哎呀，
1: 各位学会了吗？
0: 是的，时令不等人，好桃亦难得啊。所以说现在正是这个桃子上季的时候，大家想买想吃的话，大家就及时去享受一下桃子带给我们的美好。咱们单位有一个姐姐，每年她都会这个卖桃。
1: 哎，对，
0: 你买过她的桃吗？
1: 买过。
0: 正好我们在广寒街那个送桃那个人，好像离我们单位也很近。
1: 是啊，
0: 是吧？
1: 味道还不
0: 错。那个桃子是真的是挺好，是挺好吃的。
1: 真挺好的。H 说身上已经开始痒了。波波说刚刚买了7、8个真什么珍珠桃，还挺甜的。
0: 哇哦，
1: 真洋气了哈。
0: 珍珠桃，
1: 一
0: 个人能吃完吗？不能的话可以给我们送一些啊，
1: 对吧？大概一个是多少克的呢？请分享一下。
0: 对，
1: 谢谢。
0: 作为成年人只能吃350克啊，吃多了就过量了。
1: 哎，好，北京时间的这个时间段，我们来放松心情一下吧。18:20了，跟大家分享个好听的歌怎么样？
0: 播放一首好听的歌曲，
1: 都聊这么久
0: 了，希望各位啊，然后呢，有这个买桃啊或者买水果的小诀窍、小窍门，来跟我们聊一聊、唠一唠了。喜欢吃什么样的桃子呢？来跟我们共同分享一下。
1: 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找到一首新歌送给大家，希望您会喜欢吧，朋友，好吗？
0: 当然呢，如果您行驶在这个路上啊，有特殊路况消息，也欢迎各位呢，可以在下方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跟更多听众朋友来共同分享实时路况。

0: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这么意韵悠长的歌曲，亏你来得了，
1: 开始了这么嗨的节目。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8:39，您依旧关注到的是我们都市生活圈，我是李翔，
1: 我是宇卓然，
0: 欢迎各位关注我们节目。有看到来自于有朋友说话了，说那个临汾电视塔观光餐厅在哪里呢？在未来。
1: 对，在未来啊，未来
0: 在云端，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哟，我都跟你同频的音色都一样了。
1: 对，我也觉得是，哇，好神奇啊！
0: 再来几百层，
1: 吓得我都不敢唱了。
0: 再来一次。
1: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不敢跟着学哥，要不然你的这个4年的这个大学生涯，花那些钱就白花了。
0: 还行吧，不会影响太多吧？
1: 害怕吗？害怕，就是未来就是也没有人叫你去 KTV 了。
0: 是啊，
1: 你还记得咱们那天那个共同朋友叫咱俩一块去 KTV
0: 啊？
1: 我转头就跟他说，我说咱俩这歌声，咱俩是恶心谁呢？过去
0: 啊，这么的呢哈。好吧，各位赶紧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分享更多开心快乐。然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哈。刚才我们整理了一下，目前报名完成有8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啊。
1: 哎呦，
0: 问几看？你看，因为报两位家属，你看啊，这是8位，1、2、3、4、5、6、7、8。
1: 哇，非常棒，
0: 8位了，
1: 欢迎。
0: 所以接下来的时候提醒各位哈，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听见临汾的首届无厘头大赛呢很快就会开始了。如果想参与我们比赛的话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报名。先讲讲怎么回事吧，就是我们突然有一天的时候呢，在办公室里边闲聊呢，然后呢领导就说了，说啊，你们下午节目组理想重燃，你们不搞点活动啥的吗？
1: 是呀，
0: 考虑搞个活动，让大家就聚聚人气吗？
1: 就我们要
0: 怎么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搞过什么活动，没有什么想法吗？然后呢突然间有一位女士站出来了，说姐，我跟你说，最近不是投吃大赛吗？可别火，
1: 可火了，
0: 万达都搞了，咱们也搞投吃大赛吧。然后另外一个领导说，不合适不合适，投吃大赛这个
1: 舆论有问题，
0: 方向反了
1: 啊。对吧，
0: 我们正向引导，
1: 我们怎么
0: 偷
1: 吃呢？不行，
0: 对吧？咋，我们直播的时候上面挂一句话说，因剧情需要虚构，不能
1: 需要各位来偷吃。
0: 咱们不能挂，
1: 对，
0: 咱们直播的时候咱们不能直播伴侣，不能输入字幕。然后另外一位男士就站出来了，领导，老嗓子，你说。
1: 对，
0: 突然我们说，那怎么起更好听的名字呢？就说叫无厘头大赛吧。
1: 无厘头大赛，
0: 就是未来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很多种可能性。我们不想模拟成那个教室上课的感觉。
1: 对，
0: 我们更多就是开心快乐。什么叫无厘头呢？生活里边，那个女的可搞笑了，可逗了。
1: 是啊，
0: 她说话能把人笑得疯了。
1: 我们不能局限在偷吃这一件事情上。
0: 对，
1: 偷吃那是啥呢？
0: 无厘头都能干，
1: 是吧？
0: 是吧？所以，比方说，哪怕有一天我们突然纳鞋底儿哈，甚至咱搞个饭局搞笑一下，比方说咱们就做那个那个什么什么画啊，那个什么烫一下熨斗烫的那个叫
1: 那个。对，那个叫什么
0: 豆豆
1: 什么什么豆
0: 啊，
1: 粘豆、粘豆、
0: 萌豆、糖豆，
1: 这叫什么叫什么豆？那个游戏拼豆，
0: 对吧？类似比方说拼豆，我们拼个图形之类的，那也叫无厘头嘛？就说
1: 是啊，
0: 哇，很搞笑啊，很扯哎，
1: 对，
0: 但是很好玩哎。
1: 就我们一定要拼出来那种图案，让大家看不出来的那种图案啊。
0: 所以我们也招募一下各位了哈，就是报名不收取任何费用。我们听见临汾的首届无厘头大赛就会要开始了，各位如果想报名的话呢，可以私信我们这个账号，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然后呢我们随后会联系你，会专门的工作人员联系您，我们会拉个群，什么时候要开始比赛来玩了，您来玩就行了。那么玩的话呢，就建议比方说你时间合适的，我们一般会选择比方说周一到周五啦，周五你下班以后的时间6、7点那会儿了，对吧？你下班能赶到广宣街，对不起，能拐到这个贡院街的啊，对吧？
1: 对，
0: 那
1: 就可以来报名参加啊。
0: 对，
1: 报名方式也非常简单啊，就可以小私小信我们一下。
0: 是的，
1: 我们一会儿下播立马就能看见
0: 啊。
1: 为什么这个段才跟大家去公布呢？
0: 为什么呢？
1: 就害怕你小私小信早之后我们联系不到你。
0: 是的，是的。
1: 然后私信内容如果就是他不是只能发一条吗？因为我们现在并没有回关到您。您可以发送到的是什么呢？
0: 是什么？
1: 是您的这个姓名加这个阿拉伯数字啊，11位的阿拉伯数字啊。
0: 对的，
1: 私信过来就可以了。
0: 哎，所以各位呢，如果哈，您听好了，如果说您这会儿关注到我们的直播了，你说我想参与了，很简单，就是一个 搞笑的活动比赛，
1: 是的，
0: 报名不收费，玩的话可以吃吃喝喝，然后呢最后结束有可能会拿到奖品小礼物，
1: 对，
0: 多开心呢，
1: 就是好玩，就是特别的好玩 啊然后也希望更多的朋友的话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直播的互动当中啊，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办活动的方式可以更多的跟大家线下互动线下见面啊，带大家一起会玩有玩有的玩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吝啬，如果说想报名的话直接联系我们就可以了，那么当然在下午时段的最后的十来分钟了，放松一下，开心一点嘛，想听听什么歌的跟我们说，希望卓然给你唱，让他唱给你听，
1: 那算了那我怕大家听完之后就不太开心了呢，
0: 没关系，你不开心的话你哭一会儿也行嘛，
1: 啊，哭一会儿也行，
0: 把情绪发泄一下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然后有没有一些想听的曲目呢，可以把歌曲的名字发送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大家啊，如果暂时没有收到各位发送的曲目的话，那我们就要给大家去播放我们最新最好听的歌曲咯，
0: 是的是的，大家一定要赶紧互动起来，我们等待着您的关注，当然比方说我想听某个歌手的歌曲了告诉我们，找到就给你安排了，
1: 就是别害羞，
0: 轻松的事儿。
1: 就我们在这儿呢，就非常开心啊，可以跟大家来互动啊，也希望更多朋友呢，跟我们节目组要保持联系喽。
0: 是的，是的啊，然后各位赶紧互动起来吧，我们在等你了，来到直播当中，好吗？您千万别走。

0: 好的，各位听到这首肖战演唱的《岁岁年年》啊，年年岁岁嘛。说实在话了，我们如果6月26号正式推出了都市生活圈，我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啊，然后换过那么多节目名字了。
1: 是呢是呢，生活欢乐派，乐享临汾，都市生活圈，中广早声音。
0: 咱们最早那个叫都市新最早的一个第一个
1: 中广早声音
0: 啊，对，中广早声音生活欢乐派，
1: 生活欢乐派
0: 哦，
1: 嗯，然后下午是乐享临汾，然后到这边之后，然后是吧，
0: 神奇，太神奇了，
1: 都是生活圈
0: 啊，
1: 是吧，我们现在已经就是跨越了四档节目
0: 啊，好吧，所以我们也是提醒各位一下，然后呢听到这样的结束曲，代表今天的直播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每天下午的一个半小时会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从6月26号开始，你要开始习惯起来了，因为我们将会变成两小时的播音时间。
1: 是的，再次呢会全新改版呢，跟大家来共同分享来自于我们都市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地方啊，还有那些难忘的美食。如果您希望我们去哪儿的话，都可以打卡在我们直播间跟大家来共同分享喽。
0: 是的，感谢大家锁定关注。我是李想，
1: 我是卓然，
0: 明天下午的继续相约5点半，不见不散吧，朋友，
1: 拜拜喽，
0: 拜拜各位。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3: 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6: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致力于扶持全国优秀音乐人和乐队的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于5月底正式启动，将持续到10月下旬，分原创歌曲奖和原创乐队奖两大类别征集参赛作品，将通过海选复赛和决赛等环节分别决出两个类别的金银铜奖和优秀奖。60万元的专项扶持资金，助力原创音乐人实现梦想。海选作品征集正在进行中，感兴趣的音乐人可以关注青岛最动听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或者通过电子邮箱 qdzdt0532@163.com 进行报名。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为您推荐的就是来自贵州的一支乐队，叫9999乐队。他们在2020年初春正式成团，是由来自贵州安顺的几个年轻人组成，他们报名参加了2023年度的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在他们的作品当中，更多的是在描写着当代在社会上不断沉浮的年轻人，悲喜痴狂融于一身，时而诸事不顺，时而简单幸福。他们相信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所有的经历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于贵州安顺的9999乐队。接下来推荐的我们的作品是一首快乐的歌，那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能积极的面对生活，面对即将发生的一切。那也希望大家在一些简单的事物当中找到自己的快乐。这就是一首快乐的歌。

0: 在一首快乐的歌里，从小我的角度描述了我们在自身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依然保持乐观的心态对待，同时也希望当代的年轻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乐观的面对。再来听一首来自啾啾啾啾乐队的作品，昨夜的星辰里。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于贵州安顺的啾啾啾啾乐队，下面是推荐的我们的一首原创作品《昨夜的星辰》。其实想描写的是在平淡如水的生活里某些精彩的瞬间，我们也试图去记录下来。美好虽然是短暂的，像烟花一样的，但是它也是浪漫的，忘却不掉的。

0: 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来自天津的一支由六个人组成的新浪潮 City Pop 独立乐队，叫新世纪路标乐队。他们的曲风多变，是一支不会被固定的风格局限住的乐队。下面来听他们的作品，叫《开心的人忘了回忆》。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天津的新世纪路标乐队，下面推荐我们的作品《开心的人忘了回忆》。复古老歌总是能给人不一样的感觉，配上好听的旋律，带感的律动，可以让人联想到一种音乐风格，名叫 City Pop。这首歌呢，是我们让大家想到90年代夜晚霓虹灯闪烁的样子创作的一首歌曲，欢迎大家聆听新

是活力四射、年轻澎湃的乐队新世纪路标，由主唱、吉他手刘慧成、键盘海啸、电吉他郑宇傲、程真、鼓手梁泽旭、贝斯手田园组成。下面的歌曲《蓝色珍珠》是这支乐队的第二主唱海啸献唱。这首歌是几个少年啊，在青岛的海边吹着海风，随心所想出来的歌，蕴含着对乐队的执着，对音乐在生活中的肯定，铿锵有力，再次发声。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天津的新世纪路标乐队，下面推荐我们的作品《蓝色珍珠》。这首歌呢，是我们在青岛旅游的时候，在海边看到一艘船，这个船叫做珍珠号，然后伴随着晚风、海浪的声音，还有夜晚的星空，让乐队有感而发，创作出这首歌曲。也希望大家可以认真的欣赏、聆听，给我们一些好的意见和反馈，谢谢。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0: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2005年，江美琪带着她的第五张普通话专辑《恋人心中有一首诗》回归了，褪去了青涩，彻底蜕变成为了细腻成熟的情歌诗人。这张专辑的概念特别的浪漫，她说每个恋爱当中的人都是敏感的诗人，更觉得是有刘若英、蔡明亮等8位名人念白歌词，诗意拉满。而专辑的蜕变也离不开她舞台剧《跑路天使》的历练，30多场演出让她打开了表演的思维，唱歌更投入，也更放得开了。我们来听到的是本张专辑的首播主打，2005年，来自江美琪《那年的情书》。这首歌在当年也是横扫了各大电台榜单，被称为2005年最动人的情歌，由姚谦作词，陈国华作曲，妥妥的黄金搭档。而创作核心就是成年人对旧爱的释然，不是放不下，而是想起的时候只剩温柔，没有遗憾。 MV 当中他一人分饰两角，演学生时代的青涩，也演长大之后的释怀，眼眶里含着眼泪的镜头，当年看哭了无数人。

专辑里最治愈的甜歌来自晴天娃娃，这是严云农作词，曲世聪作曲，创作的灵感也是超级可爱的，把恋爱当中的小情绪化作了晴天娃娃，不开心的时候挂起来，赶走阴霾，召唤阳光。江美琪唱的是轻快又松弛，没有苦情歌的沉重，都是爱你就像晴天，简单又温暖的小甜蜜，和专辑当中的抒情歌也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听着就让人很开心。

王铮亮全新国风专辑同名主打《无恙》上线。这是王铮亮和方文山首次合作，绝对的强强联手。歌名《无恙》是平安无灾的温柔祝福，也是他经历千帆之后的人生态度。而专辑题字出自书法名家许静，这位也是张艺谋《英雄》还有《满江红》的题字人。整首歌用明月打底，再搭配王铮亮非常细腻的嗓音，把过往皆为序章，万事终将无恙，唱得治愈又有力量。

0: 星光会。
1: 经典永不过时，这首《逝去的爱》原唱是欧阳菲菲，1980年发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李安的一个全新翻唱，这是跨越40年的华语抒情金曲。而李安的翻唱当中，嗓音温暖又带有一点沙哑的中低音，把这首老歌唱成了释怀独白，也让他再度翻红。

王心凌第八张专辑《年年》的二次方上线，全是青春的回忆，这张也是他在金牌大风的最后一张，首次大量参与创作，主打成熟又甜蜜，既有标志性的甜歌，也有突破风格的抒情慢歌。来听到的是全创作的主打单曲《年年年年》。王心凌也首次包办了词曲，灵感就是她在咖啡店观察到情侣黏在一起的甜蜜的样子，随手就写下了这首可爱到冒泡的歌，所以曲风是很轻快很甜美的，歌词里唱的也都是恋爱当中的小撒娇，黏黏黏黏黏住你的心，把女生在爱情当中的依赖还有甜蜜唱得非常到位，当年也是火遍了大街小巷。

一首同样是来自本张专辑当中的抒情主打，由卫斯理，也就是贾静雯的弟弟创作，彻底颠覆了王心凌的甜美形象。而王心凌在这首《爱太空》里啊，也是收起了甜嗓，把失恋之后的孤独、遗憾和释怀唱得层层递进。MV 当中，她也是独自在深夜的街头徘徊，画面让人看着就非常心碎，同样也是她抒情歌里的宝藏之作。

0: 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凉风拂过炎热的地面，月光倾洒漆黑的夜晚，车流人海汇聚成这一座熟悉的城市，擦肩而过的竟是陌生的面孔。你会看见每一个孤独又努力的人。毛不易，城市傍晚。
6: 城

一个人下班走路回家，偶尔会充满失落、迷茫，再带着些许的遗憾。如果能早一点遇见，或许这座城市会更加温暖。城市傍晚，希望你能感受不一样的城市夜晚。

也许青春在现在的你看来已经是早已逝去，甚至在记忆当中都已经褪色的韶华，又或许青春一直藏在你心中的某一个角落，像年少时偷偷塞在抽屉里的情书，可以被遗忘，但永远也不会老去。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

一些十分细腻的文字是平平淡淡时间的缩影。这一首歌能够打动我，是因为它打开了很多尘封的记忆，好像稚气未脱的我们依旧踩着斑驳的光影，跳跃在青春这一条不归路。有趣的是，尽管常常时过境迁，可是谁也不愿意迷途知返。

0: 宅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说爱情到底是什么？好像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是幸福，是甜蜜，是酸涩，还是青春中张扬的爱恨纠缠，又或者是旁若无人的大声喊的我爱你，是一分一秒都粘在一起的舍不得分离，永邦爱在离别时。

爱情可能还是一分钟当做一个小时来拥抱一起。我一直觉得纯粹的爱情可能真的只有一次，我也一直想再遇到那一个人，跟他说那时我们的分离是因为太年轻。

爱中的你要珍惜身边幸福的一切，珍惜身边的疯子和傻子。失恋中的你要鼓足勇气忘记伤痛，勇敢去爱。没有被爱情光顾的你不要失落，相信爱情终究会降临，每一个人都是幸福的。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之前有看到过这样一段话，我以前也以为开始厌倦了就是要结束了，直到最近才真正知道，当你感觉爱开始变淡的时候，真正的爱才刚刚开始浮现。我要找到你。

你可以选择放弃，然后去寻找又一个新鲜的爱，但代价是你永远逃不开新鲜的死循环。我想找到你，我要跋山涉水去见你。怎么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牛童是一名摄影师，过去几年他开启了一个名为快递的摄影项目，用大画幅相机给400多名快递工作者拍摄肖像照，镜头中他们的表情总是有些严肃，脸上的沟壑很深，手糙糙的，背厚厚的，有一种油画般的庄重感。他说他希望拍摄的是一个人就像一座雕塑，伫立在自己的工作空间。2024年这组作品入围了莱卡奥斯卡巴纳克摄影奖主竞赛单元，牛童也成为自1979年以来第四位获得提名的中国摄影师。这其实是牛童的毕业作品，想法源起于母亲。2020年底，牛童的母亲进入南京一家快递转运中心，成为一名分拣员。因为担心母亲的身体，他跟随母亲进入工厂，意外走进了快递工人的生活。在快递厂里，他见到一代人的缩影，他们大多来自苏北、皖北和西北地区，跟随打工潮来到江苏，辗转于各个工厂之间。他听他们聊曾经的梦想，去到他们的家乡，看见他们的来处，也见到他们如何在城市中打拼，又如何努力挣得有限的生存空间。20多年里，牛童从出生并成长的南京郊区走向西安、北京，通过读书改变了自身的命运。很长时间里，他一直逃避

应自己的过去。他说，如果不是因为拍摄母亲的工作，他可能也会变成曾经向往的精英模样。是快递这个项目让他有了回望的勇气。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从那里过来的。拍摄进行了五年，仍在继续。五年里，他经历了母亲从患癌到去世的过程，这也是二十多年以来他和母亲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他一点点检视起母亲的故事，重新理解了一个单亲妈妈的不易。很多年前，母亲一个人从安徽宿州来到南京打工，他去过文具厂、医疗机械厂，做过保险，代理过酒水，摆过摊，开过小超市。他肆意过，也失意过。今年年初，母亲去世，按照母亲的遗愿，他把骨灰撒进长江，顺着江水飘向远方。他向我们讲述了过去几年的拍摄经历，照片背后的故事，还有这个过程中他和母亲的点滴相处。能明显感受到牛童还没有从失去母亲的哀伤中走出来，几乎每一个问题他的讲述总会落回到母亲身上。他说，他是一个妈妈带大的孩子，也会带着妈妈的眼睛活下去。牛童说，最早想要拍快递就是因为妈妈。小学的时候，我父母就离婚了，我是妈妈带大的孩子。记忆里，他一直在换工作。2011年下岗前，他在一家文具厂，经常要搬重物。有一回工作的时候，腰受伤了，后来他被裁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他腰不好。在那之后，他就辗转各个地方打零工，去过医疗机械厂，做过保险，代理过酒水，也自己摆过摊，开过小超市。但这些事我当时都没概念。我记得初中的时候，班主任统计班上每个孩子的家庭平均月收入，我答不上来。回去问我妈，她给我说的意思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没有别的话。后来我离开南京，去西安上大学，离家1000多公里。像端午节这种3天的假，根本回不去。我本科学的是影视制作，从大三开始就会去一些剧组打工，赚生活费。有时候寒暑假为了省钱，也不回家。所以很长时间里，我跟家里的关系一直挺真空的。2020年，我读研一。有天我妈给我打电话，说她去了极兔速递做分拣工作。听到这儿，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那时候所有捕快基本都是爆仓的状态，我妈的腰和手因为之前的工作受过伤，我不想让她再做那么重的体力活了。考完试回到家，我们因为这个事儿吵了一架，吵完我又有点羞愧，担心话是不是说重了，所以主动提出想去他的工厂看一看。第一次去是接他下班，厂子在城市的一个夹角里，左边是化工厂，右边远一点的是回迁房，两侧都灯火通明，只有这一块没有路灯，很黑，盖的也是瓦棚房。越往里走越觉得陌生，你就觉得这个地方跟这座城市没什么关联。因为是晚班，最后一批货也都拉完了，剩下几个人在那儿收拾。尤其那晚下了雨，在一个黑压压的场地里，只有水坑是亮的，倒映着城市远处的夜景，那种感觉有点梦幻，又有点魔幻。我妈看到我，招呼我过去，我跟她说，这个地方拍照很好看，她可能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站在旁边等我拍完回家。我们的相处一直都是这样，他不会因为我来接他下班特别惊喜，也不会因为我们吵架特别难过。他十几岁就从村里出来打工了，习惯了一个人消化所有的情绪。后来我骑着电瓶车载他回家，我俩都穿着雨披，我想起小时候在雨棚里

当时可能是无聊又有点好奇，把脚伸到车轮轴里，脚趾盖整个被掀翻。我妈本来要去上班，最后只能带我去医院包扎，但她没有责怪我，只是问我疼不疼。那天我妈坐在车后座，我就有种回到小时候的感觉。下一次跟我妈进工厂，那个画面极其夸张。快递厂的白天和晚上是完全不同的，卡车开进来，货物全部卸下来，你就感觉人都被埋到那些货里，没有人说得清一卡车到底有多少件货，根本数不过来。我妈只知道这一天她要干1500票到2500票。在快递厂，计量单位不是货物数量，而是车型。这一趟是一辆4米2的车，下一辆可能是10几米的车。只要忙过那个时间，又会有一段非常真空的时间。上午的车已经卸完，货也都分拣完，被拉走了，人都散去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人去楼空或者怎么样，都没办法形容我在现场的感受。后来有些老师得知我要拍摄这个主题，希望我能拍出那种冷峻的机械化的画面，但那都不是我当时的主要体验。我的体验是人忽然不见了，他们到底去哪里了？当时对于拍摄我妈的工作还只是一个模糊的想法，后来回到学校，我还是老想着我妈的事儿。到了双十一，我会很担心，不知道她的工作忙不忙，累不累，就觉得我应该做点什么，不要老是关心自己的状态，至少去看看我妈在干什么。2021年年底寒假回家，我决定以实习生的身份进入我妈的快递厂。进厂之前，我对快递行业的了解很少，当时以为分拣这个工作可能跟我妈之前在文具厂做女工的状态差不多，不断的装货和卸货，把东西放到该放的位置。真正开始干的时候，我发现她跟我想的还是不一样。为了保证速度，人会卡在一个很奇怪的姿势上，一只手拿着扫码枪，另一只手往后扔快递，动作就跟兰州拉面的机器人一模一样，只不过手是反着来的。一趟车的货物基本需要2个多小时才能干完，干不到一会儿，整个肩膀到手指真的会巨酸无比。一开始我还没正式拍，只是跟大家聊天。普快讲究的是量大，有时候工人之间也会吐槽，遇到大件，同组的人可能会顺带帮一下。这时候大家会说，谁会买这么大一个东西啊？拎到重的东西就说，这一定是一个养宠物的人买的。我也受过几次伤，其实不知道是怎么受伤的，就莫名其妙的身上被划了一些伤口。他们知道我是因为妈妈才来做快递，对我很好奇。当时我跟一个叔叔一起开车送货，他会跟我讲我妈的事情，我也会问问他家里的事。碰到有孩子的，他们会更好奇。有一个师傅的女儿马上要高考填志愿了，女儿想学摄影，但她觉得摄影费用特别高，问我每年要花多少钱。我跟她说我大三开始生活完全可以自理，就这样子我们交流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在厂里的那一个月，我始终觉得自己像一个局外人。一方面我确实太年轻了，我就20多岁，大家至少是30-40的年纪。后来当他们知道我是一个研究生，就更奇怪了，为什么我会出现在这里。在大家的眼中，我是因为体贴妈妈才进厂帮忙，不会把我看作一个同行。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一遍遍在心里问自己，你到底想要拍什么，或者说这个项目的意义在哪里。我发现自己最关心的就是他们的个人故事，听到他们的口音，我会好奇他们从哪里来。慢慢问了更多之后，发现很多人其实是同乡。还有一些阿姨来这里是为了能回去给孩子做顿饭，因为快递厂中午是可以回去的。

0: 我也会想到小时候，小学的时候，我妈上的是夜班，经常半夜醒来，发现家里没人，会有很强的不安全感，不知道漫长的夜晚要怎么过。当时电视上老放 TVB 的鬼片，还是挺吓人的。在那种状态里，我一直都不理解，为什么妈妈要上夜班。当成为一个旁观者，看到这些阿姨的时候，我忽然就明白了，我妈上夜班就是为了能够白天照顾我，晚上走之前还能给我做好饭，这样我放学回来加热一下就能吃。我也会想起她以前上班的时候总是戴着耳塞，因为工厂晚上的噪音很大。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最开始拍摄牛童印象最深的是一位阿姨，那天晚上我们原本是打算去她家拍照，但过去的路上她和我讲起以前她是送外卖的。有一年冬天，她在一个老小区配送，路灯很暗，不小心踩空掉进了景观池，棉袄全湿了，但手上还有单子要送，只有送完才能回家换衣服。听起来可能就几句话他就把事情讲完了，但是那几句话组成的一切我们脑子里都有画面。后来我问他，你跟家里人是怎么说的？他说过了一段时间他给儿子打了个电话，没说别的，就是问了他最近学习怎么样。可能就是这种隐忍让我想起了我妈，他们都在外面漂泊，一直在服务别人，从来没考虑过自己。包括他讲起受伤这件事，听上去好像很私人，其实受到伤害对他们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凡你跟他们多聊一会儿，分拣员们都很愿意打开话匣子，因为在生活里很少有人愿意听他们讲。那天也是一个下雨天，我对南京这座城市最深的感受就是雨。后来我们决定就在小区楼下拍，站在一个看起来又像家又像路的地方。我们往往会忽略掉楼梯、道路这些过渡的空间，它们不像家或者工厂，可能不承担具体的意义，但代表了一种不断移动的感受。我希望能够把这种感受拍摄进去。快递阿姨说，披着雨披面对镜头拍摄时反而更自在。刚开始拍摄我用的是小相机，当时想法很简单，快递是关于速度的工作，拿着小型相机可以捕捉这些瞬间。但是拍着拍着总有一种偷拍感或者猎奇感，我只是获得了他们工作过程中的一个截面，他们也会反馈自己在镜头里并不好看，或者觉得自己在工作中有点木讷。后来选择用大画幅，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它特别笨重，操作也很麻烦，你跟拍摄对象需要进行长久的沟通才能完成照片。最开始沟通拍摄大家都会很谨慎，担心自己的工作是不是不体面，或者觉得我有别的目的，很多人也会很害羞，尤其是旁边人一起哄，他们就会说我不上相，不拍不拍，或者我不好看，你去拍他。但我会跟他们说我觉得一阵子，在这个过程中交流很自然地发生了。有些人会问我这东西还能拍不，也会问现在还有胶片吗，他们会开始关心摄影的问题。有些人可能会问你的工作和生活，比如靠什么赚钱，我就说主要靠拍短剧拍短视频。所以拍摄的过程

变成对方了解我的过程。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方法，至少我们是在一个平等的互相知情的状态中拍摄的，他们对我会有更多的信任。在快递厂待了一个月，我就回学校了。那段时间我并不清楚这个项目会不会持续下去。后来因为我妈妈患癌，我休学回南京陪她。那是我人生中我们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也是快递这个项目的转折点。2022年5月，有一天我在图书馆自习，接到我妈的电话。一开始就是聊聊日常，后来她跟我说她生病了，查出了肿瘤，已经是四期了，但她没说。我问她有没有转移，她才犹犹豫豫地说肝上有一点点，医生说能切。在医院陪护的那段日子虽然很辛苦，但就像我之前在快递厂不断问自己的那样，为什么别人能坚持下来，你坚持不下来？当时碰上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基本上两个月我都没有离开过病区。我也发现医院是个很现实的地方，你真的能见到一些中年男性照顾到一半就跑掉了，能坚持下来的大多是女性。我妈是先做化疗，把肿瘤控制住之后才做的手术。我记得很清楚，那场大手术持续了6个小时。后来我拿了相机去拍了切下来的肿瘤，我的手很抖。拍完之后心里觉得这个事儿总算要告一段落了。做完手术封控结束，我跟我妈都阳了，休养了一段时间。我妈跟我说她想回老家看一看，其实老家早就没人了，外婆在我初中的时候就走了。回去的时候我妈也很失落，她记得这边有很多杨树，现在没了。当年她走出村子要拐很多弯，现在桥也修好了，村子里以前认识的人都不在了，外公外婆的房子早就被推掉了，有一种家无处安放的感觉。也是在陪我妈回乡的过程里，我对快递这个项目有了更深的理解。之前我更多拍摄的是快递员的单人肖像，那个时候我想要关注他们背后的故事，我想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又为什么来到城市，我想要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和土地的关系，他们和家庭的关系。2023年春节，我联系以前厂子里的人，想跟他们一起回老家看看。我去过一对老夫妻的家里，他们是安徽人，最早儿子在城里做快递，后来失业，家里压力很大，老夫妻才进城做分拣。因为口音太重，他们没办法跟别人沟通，每天收工就回到一间门卫室大小的宿舍。但进到他们老家的房子里，完全是不一样的感受。印象最深的是墙上那幅泰山的画，旁边还挂着梅兰竹菊，特别有乡村里中堂的感觉，你也能从里面看到很传统的文化底色，包括联想到他们在城里生活的不习惯，为什么还是想要回到老家。来南京这边打工的主要是苏北、皖北和河南一些地区的人，看上去是三个省离得都很近，文化的认同感也很相似。记得有一次我在江苏泗洪那边拍摄，有一个安徽那边的拍摄对象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去，我说我在泗洪，他让我把定位发给他，他一看就说近得很，开着五菱宏光就过来了，把我从这一头拉到那一头。还有一个小哥原本是去另一个地方拍摄，但他过来接我，路上聊的时候他一直在提一座山，那是他们附近7-8个村子唯一的一座山，他小时候经常会去爬。后来我提议去那里拍，到了那里其实不算是一座山，就是一个山坡，背面那块是石料厂的开发工地。他站到山头和我讲，小时候他会爬上来眺望不同人家的村子，山的底下是坟堆、墓碑、

松树，然后是水泥路，再往前就是柏油路。如果不是因为这次拍摄的机会，他可能也不会再回来看一眼了。对于那些在村子里的留守儿童，虽然他们和父母是有感情的，但始终有隔阂，这也是很现实的事情。为了讨生活，必然有一部分会被牺牲掉。可能他们在这个阶段无法理解，必须得过了很久以后才能明白。当然，到了很久以后，这种理解会形成一种陌生感。所以回乡拍摄的过程里，如果可以的话，我会给全家人拍一张全家福。我还拍过那对老夫妻的儿子和他的儿子。之前他们进城要做轮渡，他带着我去了那个渡口，早已经荒废了，但标识牌还在，这边指向宿迁，那边指向徐州。我让他们一个站在船上，一个站在船下。他和他儿子长得是真像，都胖胖的。他跟我介绍，现在村子不走轮渡了，是因为修了好几座桥，这样劳动力就可以往江苏跑了。留在村里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人。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

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返乡拍摄的过程中，牛童一直在思考代际的问题。那张父子的照片让他触动很大的原因，不仅是父子长得很像，他们的故事也很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牛童的讲述。大家为什么来到城市？通俗来讲，就是钱。我妈跟我说过，小时候她想读书，但家里有好几个孩子，她最小，没钱。家人觉得女孩要嫁人，识字没用，小学她就辍学了，在家帮忙掰玉米。当时她的手都没发育好，掰一会儿很痛，她就哭不想掰。到13、14岁，有一次她闹脾气顶撞外公，外公打她。她一气之下偷偷收拾东西，准备离家出走。外婆跟她关系特别好，两个人晚上在房里抹眼泪。最后是外婆把她送到了村口，她坐上中巴车就来到了南京打工。那个年代有机会，他在城里找到工作，买下房子，但他一直还是有遗憾。我记得初中的时候，我们住的地方离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很近，这个学校的毕飞宇很出名，我妈立马给我买了毕飞宇的推拿。包括我现在成为一名老师，很大原因是想让我妈能安心，尤其是她生病后一直希望我能有一个安稳的生活。虽然我并不觉得老师是我一辈子的规划，但我也愿意为了他看起来安心与稳定。后来在学生身上，我能看到曾经的自己，学生给我也带来了许多疗愈。我对学生说过最多的话，大概是需要多走出校园，做学生也不必太乖，找到自己的目标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做完这个项目，很多人都觉得和他们想的不一样，大家希望看到那种宏大的结构性的东西，那些别人拍不出来的画面，但我的照片都是日常的。记得2023年毕业展的时候，很多人看完最大的感触就是，这不是拿手机就能拍吗？我说我是拿大画幅相机拍的，他们觉得这是浪费器材。如果是以前，我会很在意这些评价。拍摄快递前，我也像很多艺术生一样，希望自己能在艺术上有一些成绩，拍出别人拍不出的东西。有过一段时间，说起快递这个项目，我都会有点羞耻。怎么形容呢？就像是你给一个陌生人去展现自己最本质的生活，而这些生活

上下学的时候，化工厂飘下来的白色粉尘会将整条路染白，从草木石头到屋顶全部雪一样的白。过一段时间，白色会变成灰色，生活环境也挺乱的。小学的时候，我就跟着一些邻居去网吧打游戏，从白天一直打到晚上。有一次被我妈发现，狠狠打了我一顿，拿织毛线的针戳我屁股，让我跪在键盘上反思。后来带我去网吧的很多朋友初中就辍学了，有些甚至进了管制类的学校，再也没有见过。从小学到初中，我的体验始终是介于混混和学生之间的状态，学习不是很好，混也没真的去混。高中上的是一个很普通的学校，没太多人能靠文化成绩考上一本。我一直很喜欢画画，也喜欢写点东西，后来通过画画考上了西安美术学院，当时油画和国画是主流方向。但是一个画家想出来的时间成本很高，我们家没有这个条件，所以我就想学一门手艺活，报了影视制作专业。当时的想法很实际，实在不行回家还能开个影楼。但上了大学之后，我才发现影视制作不是普通人的游戏。大三那年，我帮一个朋友做毕业创作，大家算上人情，攒了二三十万拍一个片子，不是一个小数目了。我们的片子确实入围了一些奖项，但当时很多比拼的并不是对生活细节的观察，而是比拼观念，比拼技术。三十万是一个很尴尬的数字，我们后面没办法再掏十万做更多的事情，最后也挺打击的。后来毕业选择了纪录片方向，研究生的时候就转向了图片摄影。我觉得如何理解现实是急需解决的事情。成长过程中，我最大的困惑也好，自卑也好，就是我的身份。我虽然生在南京，长在南京，但身份证是安徽的。上了小学之后，有些老师会问你父母在哪里，有些孩子会受到父母影响，歧视你的出生地。大学我上的又是艺术学院，朋友们从商从政都有不错的支持。在这样一个成长环境里，他们从小的心思就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遇到最不顺心的事情就是被人骂了两句。我后来也在宿舍深夜相互交流了通宵，我们都感慨对方的出身和底蕴，很多东西是缘分也是造化，怎么找到自己的课题并解决它显得异常重要。回头来看，如果不是因为我妈在快递厂工作，我不会去注意到这个群体，我可能也会慢慢往我曾经向往的精英的样子去发展。但是因为快递这个项目，也因为这个过程中我经历了太多事情，现在说起这些我会轻松一点。因为这个作品让我确定了，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从那里过来的。写解释词的时候，我只能讲述我的个人经验和感受，虽然看起来我的工作量很大，但最终完成的不过是别人生命里的一个切片。我是这么写的，中国的物流和快递行业应该说是世界上的一个奇迹。在里面工作的人们，他们曾处于城市化高歌猛进的时代，离开中小县城，流动进大城市，这种迁徙与现代化梦想有关。我拍摄的快递行业主要是江苏、安徽地区，这里面的快递员大多来自于苏北、皖北和西北地区，他们织起了一片同乡网络，他们期望窥见外界的精彩，在时间流逝下老去，也将这种梦想寄托于后辈身上。从2020年底开始，我与快递人员沟通，走进他们家中，走回出生地，以逆城市化的方式追溯、访谈、收集现成品，以及拍摄下他们在城市里工作的场所、暂居的屋檐下、病痛以及出生地。摄影赋予我走进现实的勇气，采用大画幅的方式进行庄重的拍摄，这是我

做的事情。这组作品能够入围莱卡摄影奖，我蛮惊讶的。那段时间我的状态挺不好的，2023年年中我妈做完第二次手术后，肝脏切掉了一半，还是没有控制住，后来化疗的效果越来越不好。她住院的日子我又开始失眠，小时候失眠是因为醒来找不到她，现在失眠是因为恐惧，我害怕妈妈会离开我。收到邮件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之前投过奖，我不敢相信，立马私信我的图片编辑，我反复问他，我是不是入围了这个奖项？他说，是的，你可以很自豪地说，你获得了这个奖项。后来邮件沟通，组委会有一句话很鼓励我，你完全可以为你的成绩而感到自豪，因为你是被一些影响摄影界的人选中的。原本我打算带着我妈一起去德国领奖，但那时候她的身体很虚弱了，要坐17个小时的飞机，她不想那么折腾，最后我自己去了。到了现场，我拍下一张妈妈的展映照片，跟她说，你看，连德国人都在看你的照片。她可能也不懂，在她的概念里只知道儿子出国了。我把一些照片寄给了拍摄对象，叔叔阿姨并不知道我拿奖到底有什么用，但电视台去采访，他们会高兴地介绍，夸我有出息了。这就是他们表达情感的方法。但说到底，我做的这件事并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少改变。可能最大的改变就是，现在快递场越来越难拍了，基本都有摄像头了。叔叔把几十年的理发店改成了快递驿站，他时常向别人介绍我的事情，看到照片，他们不会想很多。有人可能会说，这不是那谁吗？或者指着照片说，拍得还挺帅，各种调侃的话都有。也有些人不干快递了，看到的时候就说，原来那时候我是这样子的，然后跟你回忆一些往事。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个大爷说，我终于有一张像样的照片了。如果你看过快递员的自拍照，通常就是拿一个手机，不太会注意炫光构图，特别是晚上路灯或者工厂的灯光呲下来，滤镜很重，画质也很差，常常拍得五迷三道的。但因为我用的是大画幅相机，人是很板正的出现在你的眼前，你能很清楚地看到脸上的细节。生活中你可能不会那么长久地凝视这些快递员，但是当他们的肖像出现在你的面前，你会不自觉地被他们吸引。在这过程里，你可能也会意识到，快递员只是他的一个身份，他首先是一个你身边的人。布展的时候，我也会希望我拍摄的对象和观众之间是平等的，所以我会把照片挂得高一点点，让人带点仰视的去看他们。作为摄影师，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获奖之后，也有人羡慕我的成绩，我会跟他们说，这个选题其实谁都能拍，只不过对我来说，它多了一层意义，关于我的母亲和我的来处。这是我人生经验里的东西，相比其他人，我失去了一些，也获得了一些。教学的时候，我也会和我的学生说，当你已经站在一道窄门前，你还是可以通过创作或者记录的方式留下那种感受。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牛童继续说，从2020年底到今年，妈妈一直是快递这个项目的交合点，但在我拍摄的400多张照片中，妈妈的照片只有几张。我深刻地意识到一件事，摄影代表的是过去和消逝，甚至是一种死亡。当我把镜头对准妈妈的时候，我是知道这个行为背后的意义的。我知道我妈会离开我，但是我一直没有接受这样的设定。所以每次拍摄妈妈，我的表情总是很严肃，我妈也会很严肃。其中一张，她站在她的房间里，后面是黑的，只有一束阳光照进来，打到她脸上。如果看得足够仔细的话，你可以在妈妈的眼睛里看到我。拍摄的时候，我思考了很多，包括死亡、母性等等。我妈还问过我，你怎么都不让我笑一下？摄影就是这样，我们会以对方为镜子，如果摄影师不笑，你也不笑。后来，这张照片成了我妈妈的大像。我妈妈是2025年年初去世的，按照她的遗愿，我们把她的骨灰撒进长江，顺着江水飘走。直到今天，有空我就会去江边坐一坐，带两块江边的石头回家，留一块放在桌上。只要路过南京，我也会回家，把那些高铁票放到家里。我想给妈妈看一看，告诉她自己最近去哪里了。很多事情都是我后来才明白的。有过一段时间，我不敢打开妈妈的手机。但有一天阴差阳错，我忽然很好奇，我在上学的时候，我母亲在干什么。打开她的朋友圈，我发现她其实很孤独。她发了很多自拍，发了很多生活的照片，讲了很多话。但这些内容他都把我屏蔽了。2018年的时候，他发过一小段视频，画面里他开着电瓶车，背景声音里忽然响起一句，你已经偏离航道。我才知道他还送过外卖。我还翻到他相册里的一张截屏，是有一年的母亲节凌晨3点，我刚从剧组回去，给我妈转了红包，他给我发了一个3秒的语音。我看到他这么晚没睡，就跟他说早点睡。这件事我其实已经忘了，但看到截屏上有地图方位的标志，我才反应过来，那天晚上他应该也是在送外卖。所以为什么我会对那个穿着雨披的阿姨印象深刻，就是因为我在那张照片上看到了我妈妈。现在回想，虽然成长过程中我妈跟我的交流很少，但是她真的很关心我。她其实上过白班，但是因为我小时候身体不好，好几次班主任把她从工厂喊过来，一天都白干了，但她没有责怪过我。还有一次她要上夜班，留了一个西瓜给我，我是左撇子，切西瓜的时候切到了右手，差点溅到骨头，我妈又从工厂跑回来送我去医院。所以后来他才会找那些可以三班倒的工作。从小到大，他从来没有在外人面前吼过我。学校开家长会，有些家长开完会直接向孩子发火，我妈一次也没有。也是在回忆一件件小事的过程里，我慢慢发现，我一直在戴着母亲的眼睛生活。我记得高考语文的作文题，大家都在写议论文，只有我写了一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家在水乡的小伙子回去参加一场葬礼。故事很简单，讲的是他离开水乡的原因以及回乡路上的见闻。这个故事的原型就是初中时我妈带我回去参加外婆的葬礼。所以从故事的一开头，我就是带着妈妈的视角在写那个小伙子。拍摄快递的时候，看到一些场景，我会不自觉地想起妈妈。比如有个叔叔说，他之前住在这里，后来拆迁了，
原本这边住的是谁家，那一边是他的同乡，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在南京。我就会想，这个经历怎么跟我妈妈的那么像，只不过我妈妈好像更厉害，她在这儿买了一个小房子，让我有了一个居所。我以前总觉得一个人回忆另一个人总是关于那些重大的事情，但这段时间里我发现更多留存在我记忆里的是一些日常的小事，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我家窗外有一棵枇杷树，生病前妈妈每年都会摘下一箱寄给我，其实吃起来没什么味道，剥的过程又很麻烦，核儿又大肉又少。大学时候我分给室友吃，他们的评价跟我差不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妈妈坚持摘。妈妈生病后她就没再主动去摘过那些枇杷。前段时间有一天我回家，发现一只鸟站到了枇杷树上一直在叫，天刚蒙蒙亮，你能闻到早晨那种清冷的味道，可能鸟儿也有同感吧。我就开始想象我不在家的那些年，妈妈是怎么站到墙头摘下这些枇杷的。在所有关于妈妈的照片里，有一张是很特别的。那天我们两个一起送货，因为卡车的副驾驶只能坐下一个人，我们就躺在卡车的后备箱里，一路有说有笑的。车厢很暗，只有一点点光射进来打在妈妈的脸上。我掏出手机给她拍了一张照，画面很模糊，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到她在笑。那是快递项目里少数妈妈在笑的照片。最后我可以说说妈妈的名字吗？她叫叶菊。是的，名字很美，叶菊。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通过摄影师牛童的相机，看见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那些已经融入或者无法融入城市的身影。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6: 有点低落。
7: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这里是音乐加块糖。

0: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1: 一边在听歌，一边在试着看看能不能把那个音发出来。嘟，他说录的时候好像是嘟的那个发音。好吧，也是够无聊了。今天的音乐加块糖，你什么时候来？会在哪儿出现？会选什么歌？都是我的好奇。欢迎光临音乐加块糖。前三首歌都是不同状态的夏天，就是说到夏天，总觉得是一个很长的季节，除了冬天长就是夏天长了，所以在这么长的季节当中总是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故事，而夏天呢要发生的故事和情绪又会特别的多，所以前三首和夏天有关的歌，你们可以想一想哪种情绪更符合你对夏天的感觉和期待呢？刚刚是稍微

多的元素，比如说响指还有萨克斯的加入，都让这个夏天变得更有风情。来自理想温柔夏季。第二种夏天也过完了，有人说好听，收歌。没错，这位独立音乐人理想的歌也是非常的好听，特别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能够多多推荐一些独立音乐人或者乐队的歌曲可以给大家。今天我们的前三首歌都是过不同的夏天，已经有两种了，然后下面一首歌，这个是来自蔡民佑的，上次好像第一次 Q 这个名字是因为读错了我们的律师的名字，不知道今天他会不会来。翻不完的夏天。

要什么糖。一不留神我们就过完了三种夏天，总有一种可能更符合你的期待和口味吧。呀，刚刚我看到了陈明迪律师来了。之所以今天选了蔡明佑的歌，真的是突然间想起来这个名字哈。之前好像是在点名的时候，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脑子搭错了，然后就点错了。所以呢，还是蔡明佑让我想到了这个字怎么念。这是来自蔡明佑的《翻不完的夏天》。哎，绿野仙踪，我很喜欢这种精神哈。绿野仙踪是这么说的，嗯，这个节奏还是不错的，但是呢，有一些单调。这首歌只能说是一般般吧。好像脑海当中浮现了一个拿着敲着小黑板，然后非常严厉的老师的形象，还推了一下小眼镜。我觉得很好啊，就是每个人对于每一首歌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分享出来的时候，大家可以所谓的评头论足，一起沉浸在音乐当中，可以享受，可以感受，当然也可以点评。所有的音乐人出产作品的同时，也是要接受大众的检验和是不是喜欢的，我觉得这些全都没有问题。接下来是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音乐人，我是不是已经说过好多次了？刚好一直在说夏天，那我们就来点凉快的。微凉的心跳，来自阿四。

0: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1: 喜欢阿斯不仅仅喜欢他的那种俏皮和古灵精怪，还有包括他的歌词当中，其实不仅仅只有有趣这么简单，特别的真诚，特别的打动人，还有他的那种跳跃性编曲的风格。所以喜欢一个人有理由，但是无法拥有的人也要好好告别。

刚刚看到三木之前有说，想起最近的一个故事有点感伤。前几天一个朋友的好友突然猝死去世了，正值青春年华，猝不及防，来不及告别。也想起了前段时间的一位听友说最近亲人去世，有的时候道别不仅仅是和那个人的道别，是为了自己好好的道别。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很多的生离死别，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决定，也没有办法通过努力去挽回的事情。面对这些事情可能会觉得很无奈，但是也要好好的去哀悼和道别。当然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种道别吧，就纯是自己和自己的一种道别了。有的人可能就不用和他太多的废话。来听接下来的这首歌，名字很有趣，就叫别废话。来自袁娅维。

0: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
1: 好累，
0: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0: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加块糖。刚刚来自袁娅维的这首《别废话》让我非常的听话，听完歌之后我觉得我还是什么都不说了吧就是非常的带劲，而且唱的也太好了，这就是所谓的收放自如。那下半时段回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别忘了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而且呢刚刚也特别感谢甜甜圈们在我们的楼梯间，为什么叫楼梯间？因为爬楼吗？
4: We're not in the world, true life is absent.

格啊等等的真的都不一样，有的呢就特别的粘人，有的呢就特别的傲娇，有的呢是那种这个心理学当中啊有一种叫矛盾焦虑型依恋，就是他又想接近你，但是呢他又有点害怕。这只猫是我目前为止还没有征服的，明明是我替他接生的，亲手接生的一只小猫，到现在还是对人有这种这个怎么说呢，生人勿近的感觉哈、啊。连我都不是特别能亲近，但是呢还是会觉得他的那种样子特别的可爱，你会知道他想和你亲近的那个状态也会让你暖掉化掉。刚刚看到杰杰发来的一张图啊、很多图，基本上我们的歌当中杰杰都能够去找到特别恰切的图来相配。刚才其实就想和大家一起分享这首诗了我觉得它是一首诗啊，想和你遛狗喝茶看风景，这是四件事，所以想和你也是其中一件。想和你越过光年，来听布朗尼和 Mr. Mist 的越过光年的心。

是真的啦，是真的。这首歌也有不少人选哟，而且经常会连着我们的故事是真的，这是一个组词造句吗？

来自 Mr. Miss 和布朗尼的合作《越过光年的心》，刘恋作词。你们说的那些歌以后也会播的啦。音乐加快糖。

一首有一点伤感的是真的，来自魏巡和 HeJ。 没错，每次当到了要道别的时候，我们就怀疑过去的那些是不是都是假的。所以要告诉你的是，所有的那些情节，所有的那些真心，全都是真的。我们的故事是真的。这是来自戴佩妮的《我们的故事》，昨天一首，今天一首，同名，但是不同的曲调，不同的延续。我记得 Percy Patty 说，昨天选了《我们的故事》，今天继续。不知道这个故事是什么样的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不喊痛不一定没感觉，不要求不一定没期待，不落泪不一定没伤痕，不说话不一定没心声。欢迎电波那头安静守候的你，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

尽量做点有意思的事情，有意思的事情里尽量做那些没做过的，不必太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再过100年反正他们就看不到你了。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心里的垃圾定期倒一倒，把不愉快的人和事从记忆中删除，格式化自己，才有储存快乐的空间。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只有绕不开的自己。

冷了给自己加一件外套，饿了给自己买个面包，失败了给自己一个目标，跌倒了在伤痛中自己爬起来，并给自己一个宽容的微笑。学会了爱自己，世界才会给你看它的美好。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爱情是一种易碎品，不要把伤害当作爱的试金石，要用最好的自己去对待最爱的人，而不是用最坏的自己去考验对方是否爱你。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故事，有些能与别人分享，有些却只能独自品味。人生看透不如看淡，看得太透难免寂寥，看得淡了才有余味。

0: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以前总以为离群寡居孑然一生那才是超脱，现在才明白呼朋引伴谈笑风生又能和而不同才是真境界。新欢旧爱，快意情仇，活在当下，面对未来。真正的放下不是绝口不提，而是在回忆涌上心头的某一天，自己还能笑着跟别人讲。

时间的渡口，我们都是过客，无论我们怎样珍惜与挽留，亦或怎样荒废与抛弃，生命的田地终将是一片寂静荒芜。我们无力留下什么，看看身边人流如织，可真正驻足的又有多少？是非成败，光阴的橡皮总会慢慢擦去你的名字。所以放下那些虚妄的贪念，认认真真地活在当下，细细体会每一刻时光，才是生命的真谛。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我是小青，明天相同时段和你相约小青的暖心歌。

听我说，既然动心了，就别去想那些有的没的结局，好不好？如果不能在一起，那大不了就喜欢到不喜欢为止，反正现在没亏。这个世界上能让你碰到一个看顺眼的人，得多好的运气啊！多少人碰都碰。

再说了，遇到了也不一定能爱上，爱上了也不一定能走到最后，这都是命。所以既然爱了，那就好好爱吧，别想那么多，别让自己后悔。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今天我们继续唱片回顾。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回顾到的是任贤齐1998年8月28号所发行的专辑当中所收录到的这首歌。那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这首歌呢是由马来西亚的歌手阿牛作词作曲，并且由他来演唱过的一首国语流行歌。这首歌曲呢最初是由阿牛在学校住宿的时候被住在对面的英语学校的漂亮女生创作，灵感来源于阿牛希望通过弹吉他来吸引女生的注意，而这一行为呢也让他变得受欢迎。任贤齐呢后来翻唱了这首歌，并将其收录在了他的专辑《爱向太平洋》当中。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的歌词充满了青春活力和对爱情的渴望，通过描述一个男孩对对面女生的欣赏和爱慕，展现了少年的天真和稚气。任贤齐的翻唱为这首歌增添了一种调侃的意味，使其成为了一首广受欢迎的校园情歌。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和歌词共同描绘了一幅校园生活的画面，

奇用他独特的演绎方式，将阿牛的原创精神和个人魅力完美的融合，让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成为了一首能够唤起人们青春记忆的经典之作。

0: 算了，回家吧。
1: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它同样是一首情歌《囚鸟》。这首歌曲是由花月潭著名的夫妻档十一郎和张宇共同创作，收录于彭羚1996年所发行的专辑当中。这首歌广受欢迎，并产生了多个的改编版本。张宇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正忙于制作自己和彭羚的两张专辑，因此很少回家。而他的妻子十一郎则在家中感到孤独，就像被囚禁的鸟一样。有一天，张宇回家的时候看到了茶几上放着十一郎写的关于囚鸟的歌词，受到启发，他为这首歌词谱曲，从而创作出了《囚鸟》这首歌。这首歌曲的歌词表达了一种深爱的情感，但同时也感受到了对方的限制和爱情的无奈。歌词当中的“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得到的爱越来越少”和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等等的词句，描绘了一种心甘情愿却又无可奈何的爱情心态，刻画了一个受委屈却又无计可施的都市女性的一个情境。囚鸟的旋律和编曲也非常的动人，在尊重原版的基础上，后来的改编版本在配器上增加了口琴和打击乐，增加了它的氛围。这首歌曲的旋律和歌词紧密结合，传达了一种深刻的情感体验，使每一个听众都能够在歌曲当中找到与现实情感的共鸣。

情人是中国香港摇滚乐队 Beyond 的一首粤语歌曲，由黄家驹作曲，刘卓辉作词， Beyond 和梁邦彦共同编曲。这首歌曲收录在 Beyond 1993年5月26号由华纳唱片发行的粤语专辑《乐与怒》当中。关于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有一个特别的故事，情人最初的名字叫做大陆情人，其创作灵感并非仅仅来源于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是更深层次地隐喻了90年代初内地与香港的关系。这首歌通过描绘分隔两地的情感，反映了香港人与内地人谈恋爱时所面对的困难和阻隔。歌词当中的是人是墙是寒冬，墙不仅象征着地域的限制，也包含了文化差异带来的隔阂，这种阻隔仿佛成为了两个人感情当中的第三者。从音乐的结构、歌词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好了，今天的音乐导航剩下最后一首歌，要交给李宗盛大哥带来这首《凡人歌》，这是台湾音乐大师李宗盛在。

1991年所创作的歌曲。这首歌最早作为电视连续剧《碧海晴天》的片头曲而被大家所熟知。《凡人歌》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同时也体现了李宗盛的个人风格，其歌词对仗工整，蕴含着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对人生百态的调侃和无奈。《凡人歌》因其深刻的主题和优美的旋律，成为了经久不衰的经典之作，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这首歌不仅在1991年广受欢迎，直到今天，它仍然是许多人心中不可或缺的经典歌曲。在各大的音乐平台当中，经常有人表示，在生活不如意的时候会去听《凡人歌》，从中获得力量和慰藉。下期见。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他可比

0: 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1: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0: 尧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尧都平安。
9: 尧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

日常旅客，习惯了独自打包行囊，习惯了挥手作别，在来来往往中看遍聚散离合，却始终在寻找一个真正的归处。那些途中的相遇，短暂的陪伴，都成了生命里路过的风景，但内心从未停止向往安稳，渴望有个地方能卸下疲惫，不必再继续漂泊。这首歌里的常旅客，是每个为生活奔波的人，在漂泊中积攒勇气，在孤独中坚守初心，只为某天能抵达属于自己的温暖港湾。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

0: 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2: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旁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经历眼泪与失去，在寂静无眠的夜晚独自舔舐伤痕，在无人喝彩的日子里默默坚守，那些布满苔藓布满泪水的隐喻，恰是人生冷暖与挫折的写照。但正如反复吟唱的独自闪耀，新编曲的恢宏让这份坚守更具力量。即便前路坎坷无人知晓，内心的信念仍如恒星般恒定发光，它告诉我们，破碎与等待都不是终点，不羁跳动的初心终将在岁月里照亮前行的路，成为跨越逆境的勇气。

生路上，我们会遇见无数人，却只有少数人能成为灵魂的同行者，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一起分担挫折的沮丧，在迷茫时给予指引，在脆弱时给予支撑。这份友情无关血缘，却比亲情多了一份懂你的自在；无关爱情，却比爱情多了一份长久的陪伴。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无论距离有多遥远， Always Friend 的承诺始终不变。那些一起走过的岁月，藏在心底的牵挂，都成了生命里最坚实的力量，让每一段旅程都因为这份陪伴而温暖，让岁月在相守中愈发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感情是绚烂的色彩，有狂喜的红，温柔的粉，却在时光流转中慢慢褪色，只剩黑白两色的分明与克制。那些爱过的痕迹，恨过的瞬间，渐渐模糊了边界，化作回忆里深浅不一的印记。黑白不是单调，而是历经喧嚣后的沉淀。它藏着未曾说出口的牵挂，藏着无法回头的遗憾，也藏着坦然接纳后的平静。就像歌中唱的，褪去所有装饰，感情最终回归本质，在黑白交织的岁月里，留下最真实、最耐人寻味的余温。霓虹

曾以为真心能换来真心，把对方视作全世界，小心翼翼呵护每份默契，却在某个瞬间被轻易放弃。那些深夜里的辗转，无人懂得崩溃，都是被辜负后最真实的模样。但被放弃从不是你的错，只是彼此不契合的遗憾。就像歌中传递的力量，不必困在过去的伤痛里自我否定，你值得被坚定选择，值得被温柔以待。那些没被珍惜的真心，终会在未来遇见懂得珍惜的人。放下不属于自己的过往，带着勇气前行，被放弃的你终将在某天迎来专属的偏爱与圆满。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称呼。
1: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2: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